0: 见风和俺拜堂，那大青山几百号人是看得真真切切的。俺这辈子没有求过谁，俺也不想和白云抢男人，俺只知道俺和俺的男人拜了堂，那俺就是他的人了。政委，俺知道白云是您的女儿，但是这件事情上您不能偏袒她，咱们得讲个理，不是吗？
1: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0: 事实就是俺嫁给梁剑锋，他就是俺的男人。政委，
1: 哎，你起来。
0: 政委，你听俺说，俺爱梁剑锋，俺必须跟他在一起。你要是不让俺和他圆房，俺这次出去打仗，俺就死在外边。
1: 丹娘同志，你快起来！丹娘，你起来！起来！我跟你说，丹娘，你听我说，这个个人感情和工作是不能混淆的，是两码事。你听我说，这个杨建峰和白云，他们已经……
2: 政委，
1: 小云，
2: 我跟杨建峰什么也没有。政委，丹娘，我再说一遍，我和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1: 小云，
2: 我祝你和杨剑锋幸福。
1: 小云，
3: 白云，
1: 白云。

0: 政委，很难过，是吧？建宏同志，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小云、丹娘都很难过，我是过来人，我理解这种感受。政委，
1: 你怎么？
0: 政委也是人嘛。我今天是以家长的身份来跟你说话的。从这个角度，你、小云、丹娘都没有错，是这个时代造成的。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小云退出，也许是最好的结果。毕竟，和丹娘相比，她有爹，有娘，还有组织，她很幸福。而丹娘失去的太多了，她更需要同情啊。
1: 可同情不是爱呀。
0: 不，同情也是一种爱。建鹏同志，比如你上大青山，为了争取这支队伍走向光明。
2: 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你说，这仅仅是同情和感恩吗？
1: 不，我觉得这不全是。
0: 对，这就是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爱，是救赎。建鹏同志，我今天不是作为政委跟你说话的。 作为一个父亲，作为父亲，我希望你能坚强一点，试着和丹娘去接触，这也是革命需要的。

0: 小云，哭吧，哭出来，心里头会痛快点。来，坐。 泪水有时会比笑容更可靠，泪水是真情流露，笑容有时候会掺杂着虚伪。你哭过以后，你会觉得天还是那个天，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纯净。小云啊，人经常会碰到两难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舍弃。 不得不做出牺牲，虽然这种选择有时候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选择。
1: 爹，我是想，我跟丹尼尔，总有一个要退出，总有一个人要痛苦。

你已经长大了。你既然选择了退出舍弃，那你就必须战胜自己。以后你还要跟剑锋、丹娘一起工作，朝夕相处，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嗯，

0: 爹，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没那么难受了，你去忙吧，我没事了。哎，
1: 小鱼啊，记住，你是个战士，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明白吗？爹，放心吧。
0: 好，歇着吧。

0: 姐，坐吧。姐，咱啥时候出发呀？
1: 再等等吧。
0: 再等等？姐，那郑三豹和许大雷那可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啊，咱要是多等一天，那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姐，姐，俺听说他们要是不答应你和杨剑锋圆房，你就不发兵是吗？姐，你咋这么糊涂呢？这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啊，你不能把他们融在一起呀、啊。姐，你这可是要挟。
1: 俺没有要挟。
0: 你这就是要挟。姐，对不起啊。
1: 小红，你变了。
0: 姐，大家都变了，但是俺还是原来的小红。

感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是同志。姐，就像原来俺跟豹子哥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不稀罕俺，不答应俺，俺难道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出去打仗了？俺都知道，我会去找政委的。姐，你终于想开了。

0: 哦，是大娘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坐下。
1: 政委，俺错了。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吗？俺不应该把个人感情的事儿和党的事业搞在一起。
0: 向组织认错，俺错了。哎，
1: 来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你这才错了，咱们共产党不行这套。是，
0: 丹娘同志，真的想通了？对，
1: 俺不应该拿个人的事情来麻烦组织。
0: 啊，来，坐下，很好。 丹娘啊，咱们每一个同志都是组织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的喜怒哀乐，组织上都会关心。你跟建锋同志的关系是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但是，你能意识到以事业为主，作为长辈，作为政委，我非常欣慰，也很高兴。
1: 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2: 啊，都到齐了。同志们，到齐了。现在我们开个会。建锋同志，你来介绍一下。
3: 是。
2: 同志们，自从许大雷、鸵娘和郑三炮合股以后，趁我县大队主力调往前线之机，疯狂撒谣。上级决定，由咱们新成立的武中队负责围剿莲花山。
3: 论打仗，你别挨枪，你说怎么打，俺就怎么打。
2: 老子最恨把老百姓往死里砸的胡子，兄弟们，砸了他！
3: 对，砸了他！俺也同意砸了他。哎，
1: 我提个建议啊，我建议啊，咱把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县城里面，另一部分就以游击的方式袭击他们。
2: 啥？打游击？
1: 对付几个土匪还需要打游击？这是打啥仗啊？
2: 俺觉得，一个是把莲花村的屯子们都组织起来，让许大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二一个，咱们先风风火火的开上山去，堵了他们的路，让他们不能随便出来，是不是？
4: 对，
2: 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们主动出击的话，我们是客，土匪是主，我们推上山去，守住各个要害。如果土匪坐不住了，他们就会主动攻击，所以。
3: 这就是反客为主之计啊！
2: 同志们的想法很好，特别是丹娘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4: 他本来就是胡子嘛，胡子当然熟悉胡子了。
2: 你说什么？你那堂哥真厉害，以后够你受的。售后同志，你这说法不对啊，以后得注意啊。同志们，原则上，我同意丹娘同志的建议。
5: 在武中队的基础上，你们拿出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
6: 是。
5: 俺这不是说真话呢吗？这老鸭嘴啊，如果守不住，共军就有可能直接攻上咱们前山。不过，这共军要是真想过来，那他可得长翅膀。
6: 有你们男人在，俺就放心了。是死是活，俺都跟着你。
5: 这话爱听。
6: 大雷，你说这一次咱能熬得过去吗？
5: 熬呗，俺也不知道。

0: 去，也没有关系，反正咱俩埋一块儿，也有个伴儿。
1: 真心话，
0: 真的。你们男人落难时是夫妻，到时候遇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不照样衣锦还乡，去上个三妻四妾的？你不相信俺大雷啊？那俺大雷发个誓，俺许大雷对天发个誓，俺今生今世，只不，还有来世。
1: 只爱驼娘一个人，如有变心，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不许说瞎话，
1: 大雷，咱们当柳子的，只敢想今天，不敢想明天。有你这句话，俺就不枉费此生了。你说咱俩为啥不隐姓埋名？
0: 干脆远走高飞呢？俺也想过，但都晚了，不可能了。只怪当初咱俩没有看清形势，应该早点下山投了共产党。现在说啥都晚了。哎，好了，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俺大雷嘴臭，净说难听的。
1: 哎，这不怪你，事情明摆着，大雷。
0: 你把郑三炮安排在后山，可靠吗？可靠。
1: 郑三炮的为人比狼还狠，
0: 俺不相信他。原来呀，可能是。现在不一样了，共产党拿枪顶着脑袋上。放心，郑三炮不傻，他要傻，他不会投咱这儿来。
1: 哎，
0: 但愿郑三炮守的后山不会出事。
1: 哎，放心吧，走，看看工程去啊。嗯。
2: 出三立了红铜，先将三太宰搭建。怎么那么高兴啊？嗯，双喜临门呐！不高兴的不行啊！
3: 哪儿双喜临门了？
2: 一喜，老子有小了；二喜，手中有兵，库里有粮。
3: <笑>哎呀，三炮，俺们现在是越过越好了。哎呀，可惜了，山爷树大招风，这当上中将司令还没几天就……打住打住啊！快快给俺打住！你开口山爷，闭口山爷，俺受够了。你能不能顾及一下俺的感受啊？啊，哼！
4: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现在俺大小两条人命都是你的了，你还想咋样啊？
5: 胖爷，哎呀，狗改不了吃屎，咋咋呼呼干啥呀？
4: 哎，胖爷，哎，按你的吩咐，这工事掩体都给弄好了，
5: 哎、
4: 弄好了，你就放心吧。这他娘的鬼天气！ 冻得那嘎巴嘎巴响啊！这地上冻的那一刨一个印子，咱在这后山上，那就算扎根儿了。贡月甭想打那儿过，嘿嘿，胖爷，咋样？这咱来了，那许大雷那小子心里边，你放一大半儿啊！哼，别许大雷，许大雷的，俺说你这死脑筋的，当今这世道啊，啊，谁还管谁呀、啊？俺告诉你啊，共军来了，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
3: 他娘的，咱就跑，还管什么许大雷莲花山呢？哎呀，
4: 王爷，这忒损了吧？咱跑了，这莲花山呐，那可就完了。
3: 俺说你死脑筋吧，你还不服啊？天大地大，爹大娘大，逃命最大啊！来，好好整几杯。
4: 来来来来，来，是是是是。哎呀，给你满上来。哎呀。
6: 来，哎，给老子精神点啊！是，现在共军就在山下，眼睛给老子贼似的，谁要是把共军放进来，老子就把他脑袋摘了。
7: 放心吧，共军就是长上了翅膀，他也飞不过来。
8: 许大雷，你个王八蛋，就是个王八犊子，
7: 就想着呢。哎呀，这日子还咋过？你说跟个耗子似的，一天搁这猫着，你说是不是？
6: 谁他娘说不是呢？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你奶奶的！我说什么呢？让人把他给砍了！快把这两个！哎，怎么砍了？给绑了！给绑了！快点砍了！兄弟们，跟着你十几年了，这天寒地冻的，就饶了俺们吧！
1: 饶了你们！拉出去砍了！哎呀，大当家的！
2: 众人之见，刀下留人呐！留什么留？杀一儆百，就这样的留什么留啊？
0: 大当家的，共产党笼络人心，咱们不能失去人心呐！何况这些都是跟着咱们多年的兄弟，
3: 那也不能留这样的。
0: 大当家的，别砍他呀！哎呀，这什么事儿？哎呦，嗯，住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们两个
1: 饶命啊！
2: 饶命啊！
0: 打开那个求救井，
1: 是啊，是啊。
3: 以后谁再敢马虎，杀无赦，听到没？
1: 不是
3: ，来吧。
1: 谢谢大大，
0: 谢谢大大，谢谢大大。
3: 弟兄们，同志们，别笑了，俺这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窑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俺就不回来了。
4: 对，
5: 不回来了，
4: 不回来了。
6: 三娘，别满嘴老虎车，瞎咧咧个啥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3: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啊。
7: 有一种甜的味道，
8: 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
9: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7: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0: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真的好吃，还不贵。
1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杀青丸啊，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7: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杀青丸，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杀青丸，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1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1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5斤，整整不低于75克。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7: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

0: 厂家工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我吃过之后啊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现在活动99元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现在买呀99元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啊，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

0: 送25个免费起饮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五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甜的味道，
1: 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三江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饮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五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五斤，整整不低于75克，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兄弟，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饮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五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7: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我吃过之后啊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现在活动99块钱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钱。

0: 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精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现在买啊99块钱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啊，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2: 哎，
1: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精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

0: 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现在买呀99元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呐、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25元，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别笑了，俺真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窑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俺就不回来了。
1: 对，
2: 不回来了，
3: 不回来了。
4: 丹娘，别满嘴跑火车，瞎咧咧个啥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0: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啊。同志们，咱们的队伍里边除了几个老战士之外，其余的可都是咱们大青山的人。这一仗要是打输了，俺可丢不起这个人，是不是？
5: 是。
0: 放说，
6: 报告当家的，俺们绝对不给你丢着脸。
0: 叫什么当家的？叫队长。
6: 是队长。
0: 好，俺看大家都挺高兴，俺也挺高兴。打了这么多年仗，就他娘的今天最高兴。知道为啥吗？因为咱们已经不是土匪了，咱们是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7: 是，
2: 解放军战士。
0: 咱们得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好，下面有请指导员讲话。
8: 好，
9: 好，
4: 好。同志们，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就是你们的老朋友郑三炮，还有许大雷，这两个家伙名头挺大的，其实都是怂货。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上马，目标莲花山，出发。
7: 是。
0: 杨建峰，你刚刚为啥不让俺把话讲完？
4: 谁不让你说完了？
0: 不是你说俺嘴里跑火车瞎嚷嚷，这是动员会吗？
4: 不对吗？你说你啊，我们解放军是在做动员，哪像你啊，满嘴都杂杂的，你以为做土匪呢？
0: 俺不是说习惯了吗？哎，怎么了？你瘦了。那天的事情，俺不是要
10: 队长。你想多了。我没事儿。
0: 你在难过？你以为俺看不出来吗？咱们都是女人，俺也
10: 什么也别说了。
0: 俺要说，

我们俩都是白云，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俺很自私。可是俺真的离不开他，俺下过很多决心，可俺没有办法离开他。

0: 空洞。当一个人的时候，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应该干啥，那种感觉让人窒息。有时候俺觉得俺身边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空洞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肯定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从来没有依靠过谁，俺也没有想过要依靠谁。你跟俺不一样，你从小有爹还有娘，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的组织，有你的战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也知道你要去哪儿。可是俺不知道，俺不知道为啥要这么活着，也不知道明天要去哪儿，俺就活得这么没着没落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俺遇到杨建峰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俺想依靠他，也能够依靠他。他让俺不再害怕，俺就像看到希望一样。俺想留在他身边，俺也不能没有他。俺要是没有了他，要是没有了他，俺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俺把你当做俺的好姐妹，这件事情是俺对不住你。
1: 没有什么对不对得住的，是我自己愿意的。
0: 俺不愿意看到你这么瘦下去，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是你自己的事儿，可这也是俺的事儿。在俺的心里，你和杨建峰同样重要。
2: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3: 是，大家原地休息。
2: 可以，还冷吗？
1: 有点，我没事儿。
2: 同志们，再过一个山头就是莲花山了。进入莲花山，必须经过老鸭嘴天险。大家先留在原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我和傻豹另外带两个人前往莲花山去老鸭嘴侦查一下。
3: 好，
0: 俺也要去。
2: 我们一起去吧。
3: 走，大家原地休息。
4: 飞云姐、嗯、歇会儿吧。
1: 好，
2: 娘的嘞，真险啊，这坡度这么大。
3: 来，赶看看。
5: 真不好打呀！别说是打，就是临江冲上去，站都站不稳呢。
2: 没错，
0: 没有闯不过的关，只有下不到的功夫。哎，你在干啥呢？
2: 我画图呢，把这里的地形啊都画下来，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打。
0: 打仗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2: 同志们。难怪郑三炮跟许大雷如此张狂，这莲花山确实十分险要。我们看，前山只有一条路，可必须要经过十分险要的老鸭嘴；后山有两条路，也都十分险要。要是我们硬攻的话，我们会损失惨重的，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打得下来。
0: 咱们很难打上山，可是他们想要下山也没那么容易。这种地形对咱们双方都是公平的。
2: 不错。
0: 怎么了？
2: 他娘，你虽然没有读过书，也没在正规军里干过，可是你的天分还真是个打仗的料。你说的对，地形地物对我们双方来讲是公平，咱们要是能打下老鸭嘴，对方肯定要来争夺，那样咱们就能反客为主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不进攻了？
2: 没有，进攻肯定是要进攻的，我们哪里都不找，我们就打老鸭嘴。只要能够打下老鸭嘴，就失去了地利，他们就得来抢老鸭嘴，这不就自动送到我们枪口下来了。

0: 那咱们现在打吗？
1: 不行，白天不能打。你看，连猴子都爬不上去，得想个办法。同志们，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们应该先找个村子安顿下来。
2: 那你去。
1: 好。

0: 剑锋。
1: 哎，丹娘。
0: 干啥呢？
1: 你来的正是时候，来，你过来看看。你看呐，我觉得咱们前山不行，可以从后山着手。我就不相信这莲花山是用铁打的，爬不上。
0: 说到这个，俺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说。
0: 你看，咱们可以先去打老鸭嘴，把许大雷的目光吸引过来，然后咱们再派部队去侦查。俺就不信了，这么大一座山，难道只有三条道吗？
1: 不行，土匪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来了。如果这一打的话，我们岂不是暴露了？
0: 可是你偷袭不行的话，就只能明打。指导员。
2: 啊，大娘也在啊。
0: 俺在和指导员讲工作呢，你来干啥？
2: 我来汇报情况。
1: 白云，坐吧。
2: 不用了，那个我就是刚刚帮队员检查脚的时候发现。
1: 发现什么？说。
2: 发现傻豹和瘦猴他们不见了。
1: 啊，不见了。
2: 我在他们床上发现了这个。
1: 队长，指导员，我和傻豹去探老鸭嘴，不要担心我们。胡来！哎，丹娘，你去哪里？
0: 俺必须去接应他们。
1: 走。
3: 这么高，上不去咋整？
4: 我能上去。
3: 你能上去？
4: 必须的。傻豹哥，我上去的时候你帮我看着点，如果要发现敌人的话，你帮我顶住啊。
3: 你自己小心啊，快。
4: 真冷啊，这天气牙齿都冻住了，鬼才会来呢。这可不怕，要是让大当家知道了，小命都没了。吓唬谁呀？大当家的不断，共军也会断，反正没几天活路了。
3: 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想什么不好？想去死啊？啊，下面悬崖一跳下去生都结了。
5: 哎呦，哎，
4: 哎，师爷。
6: 兄弟，有啥情况没有？
4: 没有，这冰天雪地的，鸟的翅膀都给冻住了，更何况是人呢？
6: 鸟的翅膀会冻住，但人的双腿可冻不住。看好了，
4: 师爷说的对啊。

0: 小心！
1: 什么情况？
2: 娘，这什么都没有啊！
3: 看清楚了没有？
2: 这哪能看清楚？黑乎乎的，这冰天雪地的，到处滑溜溜的，人走在平地上都会摔倒。你见过有谁能从这里上来呀、啊？
3: 没有人就好啊，兄弟，辛苦了，看紧点
2: 儿。师爷多好啊！
4: 师爷多好。
2: 指导员，指导员，
0: 你怎么没被打死呢？
2: 指导员，你真打我干嘛呀？我和小猫抬下水。
5: 剑锋，也不能完全怪瘦猴，俺有错。
0: 好了，快回去吧。
5: 大娘，我们走。
6: 哼。
2: 这俩口子越来越像一对儿了。怎么了？
0: 俺中枪
2: 啊？那走，快回去，走走走。
0: 哼，逞什么英雄，居然悄悄去潭水，
7: 怎么
0: 不摔死你们呢？你现在是老资格老同志啊，你这是给大家做的什么榜样？你这么做给我们新来的同志们树立的形象对吗？啊，
2: 指导员，你就别再批评我了，我知道错了。
0: 你还是他错了，
2: 其实我心里觉得我没有错，可是我要不承认错的话，沙包要多挨会儿疼。沙包受伤了。
6: 什么？
0: 什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是你说别让我说话。
6: 赶紧去叫白云，
2: 是
0: 叫白云，
6: 快坐。

0: 白云，怎么样？伤得严不严重？哎，
1: 皮外伤。什么皮外伤啊？这么严重？哎，没啥，俺这皮糙肉厚的，这点小伤也不是没见过。
0: 这个死瘦猴，俺饶不了他。
1: 丹娘，这是不怪罪，是俺要跟他去。
0: 那也不行，怎么说他也是个老战士了吧？
2: 丹娘，你别再大吼大叫，他都伤成这样。
0: 姐，他受伤了，你去看看去吧。嗯，豹子哥，
1: 你吓死俺了！不啥哭，俺没死。
0: 走，我们走了。
3: 你聊吧。
4: 哎呀，不疼，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昨天晚上傻豹和瘦猴去探水，虽然违反了纪律，傻豹还受了伤，可这一枪没有白挨。这样看来，这莲花山并非高不可攀。你看，瘦猴他不都是已经爬到一半了吗？指导员，
5: 说的倒轻巧，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也没用啊，你不知道。
1: 上面土匪特别多，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不是照样给打下来了吗？
0: 别打岔，
1: 话没有讲完呢。
0: 你说，
1: 据情报，那个郑三豹和许大雷柳子合谷以后，还是没有扭在一块儿。许大雷和驼娘的人驻扎在前山，他们是以老鸭嘴作为屏障。郑三豹他们有100多个人，驻扎在后山，那儿有两条通道，十分的险要啊。
0: 这两部柳子加起来有300-300人。
1: 是咱们人数的几倍啊！
0: 对，胜负不在人数多。第一，我们经过这一年的打击，土匪们对我们飞虎队是谈虎色变，所以他们的士气不如我们。第二，现在真正敢负隅顽抗的，就只有几个匪首和几个中层骨干，因为他们手上有了血债，知道回不了头，所以他们只有死抗到底。一般的胡子。
1: 他们还是希望活命，甚至还想趁机投降呢。
0: 还有一点啊，许大雷的柳子大多数是马队，马队下山砸窑倒是挺利索的。可是上山打仗的话，他们的马活动不开。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0: 据俺对郑三炮这个人的了解，他这个人自私，只顾自己。咱们打仗的时候，要是给他施加压力，他一定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你们看，咱们打后山有两条路。
1: 到时候咱们留下一条路，他绝对会从那条路逃跑。
0: 你这么看着俺跟啥呀？
6: 我想看看你还是不是以前我认识的爱流鼻涕的丹娘。<笑><笑>
0: 看来，还是丹娘你有办法。
1: 啊，
0: 好了好了，开会开会吧啊！俺是觉得郑三炮离开了莲花山，这两股柳子也算完了。
6: 怎么叫完了？
0: 鸵鸟许大雷的后山被攻破，这个山他没守不住了。那个郑三炮，他只要离开莲花山这个根据地，冰天雪地里他也活不了。
1: 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你是队长，你来分配任务吧。
0: 行，这样，你带领瘦猴两支队伍攻打前山，设法攻占老鸭嘴。俺和小山东带领两支队伍攻打后山，咱们晚上行动。
7: 好，
8: 哎，队长，哪打谁呀？
0: 你受了伤，在家待着，哪也不用去。
7: 哎，
0: 还有我呢，还有我。
8: 你也是，不许出去。在家留着，万一有个伤员，还得急救呢。
0: 凭什么你们去打仗，我就要留在家里啊？
7: 这
0: 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8: 晚上弹药多带一点。
7: 我说，好，这回许大雷肯定死定了。
8: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想知道吗？那我告诉你吧。
7: 因为你两个堂客又吃醋了，穷追，抓住这死猴子！
6: 哎，你小子，哎，站住！别跑！咱们杀出开始啊！不急，咱们等指导员那边打响了，咱们再打。
7: 为啥？俺们应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现打才对啊！
6: 咱们是偷袭！队长，白云姐，队长，你怎么来了？ 是军医，应该跟着部队的。
0: 指导员那边也需要你，去他那边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她是我们的女人。
0: 她是我救一个人，分身乏术啊！
2: 小山东，看着她，
1: 为什么？这是打仗，还误不想你被子弹打死。
0: 再说，你死了，谁敢抢男人？
1: 走。
3: 怎么回事，师爷？
4: 听枪声是老鸭嘴方向，大当家的应该是共军开始偷袭了。
0: 姐，
3: 这是后山方向，看来正三炮那边又受到了攻击，共军是两边都下手了。
1: 他奶奶的，共产党是吃了豹子胆了，敢打老鸭嘴？
0: 这就对我，走
3: 走。

0: 大老将，
1: 咋回事？
0: 那边有弓箭偷袭，
1: 有多少人？
0: 好像有很多很多。
1: 他奶奶的，就是来十万人也给顶着老鸭嘴。
0: 走，快，
2: 快，跟上，
1: 走。

时候，你停住啊！你不能死啊！

只要敲出声，到时候咱们再把老鸭嘴给拿回来。

0: 快走！
1: 啊，干啥去啊？
0: 干啥？逃命啊！
1: 逃？俺们要逃了，天上咋办？婆娘他们就完了。
0: 哎呀，现在还说这些？现在还有一条路没被共军堵住，咱们马上走。
1: 三炮，咱们这样太不仗义了。
0: 咱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1: 那俺去收拾一下，很快。

0: 怎么了？安不行了，俺推人走不动了。来，兄弟，快去把康康叫过来。悄悄说，你要省长。来，走。队长，打不过去了，咱们撤吧。
1: 不能撤，现在这个敌人从上面压下来，咱们只能一个死，交掩护。
2: 姐，你快看！要不要堵住他们？不行，
1: 现在咱们要是堵住他们的话，他们会拼命的，咱们拼不过他们。停止射击！
2: 停止射击！
1: 停止射击！为什么不打了？莲花山的兄弟们，你们听着！
2: 他们怎么不打了？怎么回事？
1: 咋了？兄弟们，你们听好了，俺是丹娘。 俺现在已经下了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了。
2: 丹娘，打不打了？打什么打呀？不能打了，先听听他们说什么。
1: 你们听俺说，俺下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很好。解放军对俺们也好。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也可以来当解放军。不愿意参军的，俺们可以给你们分田、种地。兄弟们。 山下已经全部解放了，国民党也完蛋了。现在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俺告诉你们，你们还想过这种胡子的生活吗？你们的头郑三炮已经丢下你们跑了，让你们当替死鬼，你们还在这儿打个啥呀？炮爷呢？
3: 郑三炮跑了，
0: 人呢？
3: 刚才带着俘虏往山上跑了。
0: 他妈呀，郑三炮这个怂货！
4: 关键时刻他们就脚底抹油溜了，让咱们在这儿当炮灰呀！
0: 咱们不能再打了，这样打下去，咱们只能死。不行，咱们这就投降吧。
5: 对，投降，投降！
4: 哎，对面的人听着，俺想确认一下，对面的是大青山的丹娘吗？
6: 对，俺就是丹娘。
4: 你走出来两步，让俺看看。
5: 是，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1: 听清楚了，俺就是丹娘，你们总有个人认识俺吧？
4: 那如果俺们投降了，你们能不杀俺们吗？
1: 俺能给你保证。你们看看俺，俺以前不也是土匪吗？可俺现在当了解放军，不是好好的吗？他们也没有杀俺。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

0: 他们不仅不会杀你们，你们要是愿意和俺们一起当许达雷的话，说不定还会给你们立功呢。
1: 要不咱们投了吧？投！
2: 我们要开枪！
1: 俺们投降！
3: 别投降！
1: 投降吧！
3: 投降！
1: 投降！
4: 投降！
1: 老五，
5: 哎。
6: 昨天晚上死了多少兄弟？
7: 20几个。
1: 20几个？今天咱们第二关让他死活也过不来。
8: 大当家的，
1: 看来共军是来者不善呐。
9: 他不善，
1: 老子还不善呢。昨天晚上是咱们大意丢了老鸭嘴，兄弟们，待会儿集中火力把他们赶到山崖那边去。
10: 好。
6: 头娘，
1: 你咋了？
6: 后山怎么没声音了？哈哈，
1: 肯定是郑三炮把共产党打跑了。郑三炮也不是吃素的。
11: 不对，他会不会自己跑了，坑了咱们？不会的。嘿，郑三炮要是这样的话，他以后连猪的地儿都没有。
12: 大雷，你守住正面，春妮、梁师爷，咱们去后面看看。
13: 是。
14: 师爷，春妮，让我和娘啊。
6: 是。
1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 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13: 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 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 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 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 保证美味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4: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 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6: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

0: 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啥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3清3洗3腌3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

0: 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0: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

0: 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 这餐餐呀都来一袋。

0: 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鸵鸟，你咋了？
1: 后山怎么没声音了？哈哈，肯定是郑三炮把贡参狼给打跑了。郑三炮也不是吃素的。
0: 不对，他会不会自己跑了，坑了咱们？
1: 不会的。哎，郑三炮要是这样的话，他以后连猪的地儿都没有。
0: 大雷，你守住正面，春妮、梁师爷，咱们去后面看看。
2: 是。
1: 是。
2: 师爷，春妮，照顾好鸵鸟啊。
0: 是。
1: 是。
0: 情况，这是咋回事啊？
3: 郑三炮把公军给放过来了。
0: 这个郑三炮，咱们得赶快去通知大当家的呀，要不然就被包围了。不行，现在来不及了。那大当家的怎么办啊？听天由命吧，咱们快走。

我是万里把你要来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就会在这里牺牲。我在想啊，你不是猴子吗？剿匪最缺的就是一个会爬山的人。 你真是一条好汉，好汉呐！别看我在学习班里跟你拧着，可是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牺牲了呢，我的兄弟，你这一走，我舍不得呀。

0: 他是第二方面军的，参加红军时才16岁。
1: 政委，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
0: 组织上也正在查呢。
1: 我真对不起他。论级别，论军龄，他的资历都比我长啊。
0: 建宏同志，你不要太难过。
2: 毛主席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明天的新中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3: 你们击败了许大雷和鸵鸟的老巢莲花山，击毙了罪恶累累的大土匪许大雷。莲花山的土匪和正三炮土匪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县委已经向合江省委省军区做了汇报，军区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
0: 这次我逃走了，没有关系。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在地形和兵力都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放开一条路，促其最顽固的匪首逃走，这样可以极大的动摇土匪们的信心，减少我方的伤亡。这叫穷寇误锥，也叫为三缺一。
3: 他跑不了的，我要把正三炮的脑袋。
0: 收活的坟墓前，县委决定把大家调回县城休整一段时间，以便侦查到残匪的踪迹。同志们，记住这个仇恨，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4: 报仇！

0: 放下，放下，共军没追上来，别跑了。
1: 他们会追上来的，他们现在在解决许大雷和驼娘他们。
0: 那咱们逃了，那许大雷他们不就完了吗？这道上那没这样做事的，这太不地道了。这个
1: 地道现在还讲狗屁地道啊！咱土匪就是刀头舔血，你以为张东山地道吗？还不是一样让共产党给干掉了？赶走弟兄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2: 鱼姐，不行，俺不能就这么走了。大雷他们凶多吉少。
3: 张家的，现在回去那是往共军的枪口上撞啊！
2: 俺们先去找几个地方窝几天，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这冰天雪地的，咱们能去哪儿啊？
3: 这附近有个山洞，咱们可以去那儿。
2: 好，就去那个山洞，走。

0: 当家的不必忧虑，大当家必定吉人天相，他不会有事的。
1: 大雷不是杀吉人，上天不会保佑他的。
0: 姐，这一天，俺早就想过了，俺不怕。这当柳子的，谁也别盼着自己有个好下场。只是俺把大雷一个人扔在共军枪下。
1: 心里不安，春妮啊，姐，你跟梁师爷带兄弟们下山吧。姐，俺们要跟着您，俺是回不了头了，但你们能回头。俺造了一辈子的孽，临死了不能把你们也搭上。就算姐临死前做的一件好事，当家的。
0: 俺跟着你死而无憾，别说傻话。你活着就好好的活着。俺知道你俩的情谊，怪俺没有早点给你俩办喜事。现在说一切也来不及了，就这么定了。等咱们在莲花山找到许大雷，你们就下山。
1: 大雷，大当家的，大雷，你醒醒啊，大雷！大雷，你不是跟俺说过，你不会丢下俺一个人的吗？你怎么就这样不跟俺打声招呼，你就离俺而去了？你这个怂货，你不仗义！大雷。 俺知道，你这一辈子坏事都做绝了，死一百次你都够本了。你要是死在解放军的手下，也不憋屈了你，可俺恨你，恨你为啥不听俺的话，听了个郑三胖那个天杀的。大雷，你放心。
0: 俺就是拼了这条命，俺也要将那个郑三炮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2: 当家的，千万别伤了身子，郑三炮的仇咱还没报呢。
0: 俺此仇不报，枉为人。你们两个，赶紧走吧。
2: 咱们从当年打日本开始，就从来没分开过。
0: 你们两个人，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
2: 不，俺和春妮跟着你。
0: 赶快走。
2: 俺不走。
0: 姐。
1: 俺不走，
0: 难道你们两个人想让俺背上更重的债吗？姐，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投降自首怎么都可以。

我就是记住一点，从此以后，俺不许你们再干土匪，否则，俺在九泉之下，他不会饶了你们。

0: 找你的。
1: 梁师爷，只要你以后跟春妮好好的过日子，生儿育女，记得在过年的时候给俺烧一炷香，俺就满足了。
2: 姐，
1: 丫头，乖，别哭，你应该高兴不是吗？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对不对？
2: 姐，
1: 下山了以后，如果碰到杨剑锋，让他来找俺。别哭了，
2: 姐，
1: 快走吧，快走吧，保重。
0: 当家的，
2: 姐，
0: 当家的，
2: 姐，
0: 当家的，
3: 三炮，咱们到底是到哪儿了？
4: 咋了？不认识地方了？
3: 这到处都是大风大雪的，俺哪还认识呀？俺已经好累了，咱们歇歇吧。啊，
4: 快了。
5: 这怎么回事，老爷？转了一圈，这怎么又回到老爷岭来了呢？这个，
4: 怎么才想起来啊？
5: 对了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咱们还有大娘，就是在这儿被共军给赶走的，这怎么又回来了？不是他们自投罗网吗？这不是？
4: 俺说你脑子不够用了是不是？啥叫自投罗网？这叫灯下黑。共军刚刚收编了丹梁，咱们就往这儿来。
5: 伯爷，俺看悬，
4: 把心放回肚子里吧。杨剑锋怎么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回到这里来。再说咱们不来这里还能去哪里啊？没有山洞，没有窝棚，没吃没喝，咱们只有饿死冻死。
5: 这万一这共军还在老爷岭，那可咋办呢？
4: 俺知道一个地方，离老爷岭山洞不远，咱们可以在那儿度过这个冬天。等到雪化了，木屯江又是咱们的天下了。兄弟们，走吧。
5: 走走走
6: 走啊。
5: 哎呀，老爷，这上哪儿去啊？这是
4: 废啥话呀，跟俺走。
5: 我这一天天的跟你瞎转，哎，这地方一看挺熟，不过好像没来过。嗯，
4: 康郎，前面，前面就是一个狩猎的窝棚，俺已经瞄上它几年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5: 老爷，你都瞄了好几年了。
4: 那可不，咱们是干啥的啊？土匪，土匪不属于山上，怎么当土匪啊？俺在大青山的时候就瞄上这几个窝棚，你别看这是许大雷的老地盘，那个大马虎啊还不一定清楚这里有两个窝棚呢。
5: 老爷，您这个厉害了。
4: 康郎，缺两个人，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5: 好，走走走走。
4: 媳妇儿，你怎么样？
3: 俺都累死冻死了。三炮，你咋知道这块地方的？
4: 在大青山的时候啊，就想离开那个老棺材瓤了。跟你认识以后，一直想带你出来过好日子。他娘的，共军来得这么快。
3: 三炮，他们为什么打枪啊？
4: 不杀怎么腾地方啊？
7: 婆爷，婆爷，
5: 婆爷，地儿俺给你腾好了，
7: 就这家的，这小兔崽子还敢给我俩捂了捂了捂了的，俺就棒棒两枪全给打死了。
5: 婆爷，请，
4: 干得不错啊。来，下来。

0: 你以后会和三炮一样，不得好死！哎呀妈，累屁了！哎，啊，雪，
1: 螳螂，过来擦一下，你嫂子晕血。
2: 好了，不不，俺不做。好了，你别把它当成人，就当杀猪宰羊，啊？那做做呀！妈的，好啊！一切给咱们准备好好的，还有一间窝棚腾出来了吧？
3: 全都好了，那里边有肉有面。
2: 够咱们吃10天半个月的了！哎呀，累死了，累死了！哎，
1: 老天保佑恶人，要是俺郑三胖不死，俺得好好感谢他。来，卡郎，把这个金佛给俺供上。

0: 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为什么让指导员去冲锋啊？要是杨剑锋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先毙了你。
1: 啊，连长就是那个牛脾气，俺也没办法。
0: 我不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2: 政委，
0: 其实这个事情不怪小山东，是我自己往前冲的。我只是擦伤了点皮而已。再说，小山东他现在不是我的通讯员了，是个副队长啊。
2: 好吧。
0: 扶你们指导员去医务室，连长。政委，我有事情要汇报。郑三炮他们，
3: 他跑不了。
0: 剑锋同志，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我跟丹娘同志研究。
3: 是。
0: 下去吧，还站着干嘛？
3: 是。

0: 静芬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伤得那么严重，只是在战场上临时包扎了一下，要是感染了怎么办？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啊？啊，
1: 这没事的，就是皮外伤而已。我这两天比较忙。
0: 真的只是皮外伤？嗯，
1: 你看，这不都能动呢？嗯，
0: 真的没事。
1: 吓死我了！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0: 那我会就惨了。怎么惨了？莫非你是怕干刮风？
1: 痛死你！哎呦，痛啊！啊，
0: 弄伤你了？
1: 真是最毒妇人心呢！我知道错了。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1: 哎，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认错。 痛得很厉害吗？怎么， 你心疼了？我哪敢啊！你是丹娘的人，
0: 建夫，说真的，以后你和丹娘好好的过吧，啊！裴云，别说了，丹娘她是个好女人。 很多方面，他都比我强。
1: 我知道，你是为了革命需要。
0: 不是的，我现在觉得。

0: 大娘其实比我更加需要爱，更加可怜。她从小在柳子里长大，早年就没了娘，现在爹也不知去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唯一有的就只有你。如果他连你都失去的话，那他该多难过。我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争取丹娘。
1: 所以你选择了退出？你以为爱情是可以转让的吗？
0: 建锋，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看到丹娘难过，我就是希望她能够幸福。也许上辈子我们就是一对姐妹吧。我真的觉得她像是我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我对你们俩的祝福是真心的，真的。
1: 可是你这……
0: 没有可是。建锋，丹娘她是一个好女人，她善良、美丽、正直、勇敢，而且以后她一定是一名好战士。建锋，你努力去爱上她。
1: 知道她是一个好女人。
0: 建锋，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我、丹娘，我们三个人都没错。如果要说错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命吧。建锋，我觉得丹娘她说的对，你们已经拜过堂了，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1: 那是张东山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0: 是张东山干的，可是你有没有为丹娘想过呀？她一个女人，一个在柳子里长大的女人，愿意跟你拜堂，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爱你，他信任你，他愿意把一辈子都交给你。
2: 队长，队长，你站这儿干什么？怎么不进去啊？
3: 啊，有事，俺先走了。
0: 幸福。勇敢面对，相信我，你一定会爱上他的。
1: 难道你就不难过吗？
0: 我难过，我当然难过。我也曾经闹过、哭过，甚至有段时间，我看到丹娘的时候，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的难过。但是我想通了，人生在世，爱情不是第一位的。
2: 白云姐，连长，
1: 什么事？
2: 托娘的人下山了。
1: 真的
2: 是，
1: 白云，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快走。
2: 哦，
3: 来喝点水。
2: 谢谢。
3: 你们能下来说实话俺挺高兴，可是怎么只有你们

0: 驼娘呢？哎，娘。哎，是你们的。大军同志，梁某归乡来迟，罪不可赦。哎，什么都不要说，下山就好。我们大伙儿非常欢迎你们。
1: 对啊。
0: 驼娘呢？
2: 她没有下来。她还舍不得她身上的那支枪啊。
3: 日子还没有过够吗？大军同志，俺们来是带你们去找郑三炮的。俺知道他在哪儿。那郑三炮他在哪里？
4: 俺能找到他，俺也要戴罪律功。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
5: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6: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
7: 汤底呀，酸味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8: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9: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
7: 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 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你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

0: 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3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
5: 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8: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3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

0: 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

9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俺要见郑三炮，
1: 俺认识你，鸵鸟，炮一说不想见你，
0: 让开！小子，在木屯江地街上，还没有人敢向老娘举枪，开枪！开啊！
1: 原来是鸵鸟啊！俺说鸵鸟，成了丧家之犬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啊，你们两个也不看看他是谁？啊，滚！对不起了，鸵鸟。
0: 郑三炮，你腿脚利索得很呢。
1: 共军实在是太厉害了，俺如果不跑，恐怕早就完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雷爷呢？ 你还有脸问徐大雷？你撇下他自己跑了，你赔他命了。这么说，雷爷他死了？
0: 少在那给俺装蒜！
1: 大雷，俺的好兄弟，你怎么就死了呢？木村江就剩下咱们两个留子了，你死了俺们怎么去对付共军呢？啊，大雷，你不能死啊！俺实在打不过共军，俺想叫人去喊你。
0: 可他们已经来不及去喊你了，郑三炮，少在那给俺假惺惺的了。
1: 鸵鸟，俺知道你回来，雷爷是俺害死的，可俺有什么办法？你看看俺这几百号兄弟，全都没了。
0: 咱们碰干河谷市，发过毒誓，同生共死，现在该是你兑现的时候了。
1: 这么说。 你是一定要去俺郑三炮的命了。你说呢？好，开枪啊！俺欠你的，今天还给你，往这打！打呀！
2: 嫂子，等等下子，别开枪！
1: 你们都给俺听着，俺死以后，你们都跟着鸵鸟干，以后不能为难他，知道吗？
2: 哎，这。
0: 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看在快要出生的孩子的面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叫张三，他是个老农民，他是个农民的儿子。
1: 张三，
0: 你也回不去了，还不如留下来跟咱们度过这个冬天，从长计议行吧。
1: 是啊，当家的，请。请问，
0: 唐老，准备几道酒菜，给驼娘御寒。
1: 哎，好嘞，啊，这就去。
2: 杨剑锋，杨剑锋，你身上有伤，别跟俺们去打仗了，你回去吧。
3: 我这点小伤没什么。
2: 小张东，把折袋人送回去。
3: 走吧。
2: 哎，杨剑锋。
3: 小人东，
4: 到。连长，
3: 我们大部队行军是快不了的，你和白云在后面带着大部队跟着，我和队长带一个小队先过去看看。
4: 连长，还是俺带着小分队先走吧。
3: 去执行命令。
4: 是。
2: 干嘛把我扔下？
3: 我们要讲究速度，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追不上的。
2: 我又没有拖大家的后腿，再说了，我是医生，

0: 我在的话，就可以减少伤员的流血牺牲。
1: 说什么呢？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0: 什么不吉利啊？打仗本来就会有流血牺牲的嘛。
1: 咱们柳子里边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东西了。
0: 那你们还被解放军给打败了。你，
2: 哎，好了好了，你们俩都跟着去。只不过，我们今天晚上得夜间行军，一定要死死缠住那个政策炮。春妮，
1: 到。
2: 前面的脚印怎么样了？
1: 看不清楚，被雪盖住了，只能看到路标。

0: 不好，快醒醒，快醒醒，快！干啥呀？
1: 逃命啊！你看看，快，快逃命！快开门！你咋办呢？你咋办呢，炮爷？起来，快点吧，炮爷！
2: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徐大雷好意收留了你，你却害死他，你赔他命了。你算什么男人，居然敢拿女人挡枪？你还是个东西吗？
3: 鸵鸟，咱们有啥事不能商量吗？
2: 俺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不你死，要么俺死。
3: 好，
2: 俺们一家三口，先死在你鸵鸟手里，也不枉俺这一辈子当土匪了。开枪啊！开枪啊！
3: 三宝。
2: 哪里来的枪声啊？
3: 肯定是郑三炮和鸵鸟他们干起来了。同志们，走！
2: 走！
3: 三炮，
2: 你干什么？
3: 干什么？
2: 你放过鸵鸟吧！
3: 俺能放过他吗？他想杀你，又想杀俺。俺今天肯定要去干掉他，放开！
2: 三炮，
3: 放开！

1: 逃出喊的手掌心吧！打呀！打呀！没子弹了吧？婆娘啊，婆娘，俺一直念着你是许大雷的女人，想放你吧？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好歹！
2: 少废话，有杀就利落点，开枪！
3: 现在要杀你，不就像杀一只小鸡一样吗？郑三炮，杨剑锋，
4: 郑三炮，你是跑不了了，你还是投降吧。
3: 要老子投降，老子宁可死。郑三炮，你还是投降吧，接受人民的审判，向百姓认错，说不定。
2: 党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3: 杨剑锋，
2: 别他娘的废话，老子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土匪了。杨剑锋，你抓不住俺。老狐狸，逃不出猎人的手掌心。
5: 俺一定要杀了郑三炮。
2: 郑三炮突然从这里跳了下去，你说他会去哪里？不好说呀。他肯定会回他现在的老巢去找他媳妇儿。俺知道在哪里，俺带你们去。走，走，走。
6: 谁呀？
2: 当家的，你怎么样了？没事吧？受伤了没有啊？
6: 王爷，那。 那婆娘干他们，
2: 骂他晦气，碰见杨剑锋他们了，
6: 他们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的。那
2: 现在就走吗？
6: 不走，等他们围上来啊！

0: 我知道你们就在里面，快出来投降！你要为你的媳妇儿和兄弟们考虑一下。
1: 妈的，来的这么快！
2: 官员，怎么办？
1: 趁他们现在人不多，俺们和他们拼了！走，
3: 不好，
1: 拼了！
3: 快走！

0: 我们这儿有一群部队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梁铁锋，你也是个胆小鬼，出来啊！出来跟老子拼呐！
1: 太郎，哎，把媳妇接出来，咱们马上离开这儿。
2: 炮爷，那你小心点啊！
1: 安全撤了。
2: 走，兄弟们，
1: 撤！
0: 现在分散开，去包围他们。
3: 好，好。

0: 救！就在跑，你往哪里跑？
1: 丹娘，咱们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0: 放屁！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拿命来！
2: 放下，放下！
1: 丹娘，俺说过你不是俺的对手，啊？
0: 呸！有本事你就开枪啊！老尼手上真他娘的晦气。
1: 那也没办法，你们娘们头发长见识短，你以为你跟着杨剑锋能享清福了吗？嗯，
0: 你开枪啊，开枪啊！
1: 老子没那么傻，嗯，现在俺不会杀你。走，走，
3: 走！
0: 放开俺！你这狗日的，你放开俺！放开俺！你，
1: 杨剑锋，别他娘的过来，不然老子一枪打死他！
0: 杨剑锋，你开枪！俺不怕死，你开枪杀了他，杀了他！
1: 他娘的，死到临头还嘴硬啊！
0: 老娘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杨剑锋，你是不是男人呢？你开枪！
2: 郑三炮，有种你就冲着我来！你为难一个女人算什么东西？
1: 杨剑锋，你把枪放下，俺也把他放了，怎么样？
0: 杨剑锋，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要是放下枪的话，俺们都会死。
2: 郑三炮，你放了丹娘。我的性命来换他。
1: 杨剑锋果然有情有义啊，好啊，来呀、啊、
0: 杨剑锋，你开枪，俺不怕死，你开枪杀了他，开枪！
1: 杨剑锋，你不放下枪，你们全都完蛋，知道吗？
2: 好，不要乱来啊，我把枪放下。
1: 放！
0: 剑锋，你看清楚了，这是谁？郑三炮，你是不想要你媳妇跟孩子的命了吗？还不放了丹娘？
1: 厨娘，你如果断俺媳妇一个汗毛，俺把你碎尸万段！
2: 难道你连自己媳妇和小孩的命都不顾了吗？
1: 好，老子有个条件，咱们必须一起放。
0: 你先放，俺一定守信用。
1: 不，老子才不信你呢。
4: 三炮，你放了丹娘吧，俺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不会为难俺的。放了丹娘。
1: 好，俺放，俺放，你也该俺放。

0: 会想办法救你的。葛继芳，快点，快呀！
1: 谢谢，但真的不用忙活了，俺知道自己不行了。
2: 不，你一定要挺住，下面就有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会救你的，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真的不用了，还是让俺跟你们说几句话吧。
2: 好，你说，我们都听着呢。
1: 俺们这些年当土匪，做了不少坏事。俺觉得，竟对不起老百姓。俺心里愧疚，俺想补偿老百姓。想向老百姓赎罪，想向解放军赎罪，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2: 别这样说，你有这份心就够了，我们都会原谅你的。
1: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姑娘，姑娘，大娘姐，
1: 姐，
0: 大娘家的，
1: 姐，你怎么了，姐？
0: 姐，你快醒过来，姐，你不能丢下俺们呐，姐，姐，你快醒醒啊，姐，你不能丢下俺们不管，姐，集合部队，现在正三炮他们弹药不多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现在正是围剿他们的好时机。
2: 是，队长，指导员，那边有几具尸体，估计是土匪干的。
0: 走，看看。
2: 好，好，
3: 走。
0: 妈的，郑三炮又对人们犯下一笔血债，这笔血债我一定要让他们还。
2: 队长，指导员，脚印向山上去了。
4: 向山上。
2: 是。
4: 郑三炮完蛋了！
0: 你怎么知道？
4: 你忘了，老爷领地是险要，只有前山后山两条路，郑三炮肯定是被逼急了，没办法，咱们把这两条路堵住，他就没处可去了。你忘了咱们当初是怎么消灭许大雷的吗？
0: 没有忘。
4: 这样，咱们要是封住两条路的路口，他就无处可逃，只能上山击山洞了。咱们分两条路，分头去追。
0: 好，刘大子，
3: 是，
0: 带一队人跟我走。
3: 好，
4: 其余人跟俺走。
3: 走，快
4: 快。
0: 是我们围剿郑三炮的最后的时刻了，他现在就像一头野狼，所有人都有危险，你还是回去吧。
4: 哎呀，我又不是胆小鬼，况且你现在有伤，我必须要照顾你。
0: 这点伤没什么，丹娘那边更需要你，快过去吧。
4: 好吧。
3: 小心啊！
0: 我知道，那不对，跟我走。
3: 是，走，跟上。

0: 总算赶上你们了，你跑这儿来干啥？咋不在指导员那边待着？
1: 打仗啊！我是军医，万一挂了彩，放屁！瞎说啥呢？什么挂彩不挂彩的？
0: 打仗总会有伤亡的。
1: 别说了，你又不会打仗，跟着俺们干啥？陪我，把他给俺拉下去。
2: 是，
0: 我是为你好。
1: 白云姐，下山吧。
0: 你话还不让人说了呀？
1: 白云姐，咱柳子砸窑之前最忌讳说"死伤"这两个字了。
3: 你不该说这些的。
1: 你们是封建迷信，什么柳子砸窑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了。让开！让开！白云姐，白云姐，
3: 我们已经卡住了山前山后的道路。袁完成了对老爷岭的包围，那个郑三炮旧据守在山洞里面，他手下匪兵有十几号。大娘，你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来说说看吧。好。
0: 咱们下山之前，在这个地方驻扎过一阵儿。这个地方的地形特别险要，十分复杂。

0: 如果他们硬攻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多的伤亡。不过俺在想，郑三炮这次匆匆忙忙的来，他肯定没有带多少粮食。咱们要是把他们困起来的话，要不了几天，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完蛋的。咱们为什么不打过去呢？
1: 我知道这个山洞后面还有一个出口，咱们可以两边夹攻啊。
0: 但是你知道有这个出口，郑三炮他也知道啊。
2: 吴政委好，
3: 咱们要是这样硬打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但是如果拖住他，没有粮食，他自己就完蛋了。
2: 说得好，
0: 是他。
2: 我同意。
1: 政委，
2: 好一个有勇有谋的巾帼英雄啊！
0: 谢政委夸奖，俺都是乱讲的。
2: 哎，不是乱讲，不过我补充一点，光困还不行，还要瓦解敌人的军心，争取郑三炮和他的手下投降。
3: 投降，郑三炮杀了这么多人，咱们还让他投降？
4: 投降可以避免更大的牺牲啊！再说了，就算郑三炮死心塌地的顽抗到底，那么他的手下呢？他的手下那就未必了。当然了，如果他们负隅顽抗，拒绝投降，那咱们就赶紧彻底的消灭他。
5: 是。
4: 哎，妈的，真见鬼！
6: 看来咱们没几天活头了。
4: 三炮，要不俺们远走高飞吧？远走高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共军的天下，可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竟然打不到木屯江。看来咱们只有等着砍头了。
6: 炮爷。
4: 那这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办法，就是不要杨剑锋给抓住，给自己留颗子弹。他妈的！
6: 那俺们怎么办？
4: 好了，别哭了，还没到死的时候呢。
6: 炮爷，共军跟上来了。
4: 妈的，还来得这么快！看看这，
6: 走走。

0: 哎，剑锋，剑锋，剑锋，郑三炮，我出来了，我今天是来收拾你的，你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说对了，坏事做尽，这次你是逃不掉了，我劝你还是快投降。
1: 省得我动手，给你的兄弟留条活路，也算你积德了。
0: 投降？要投降，老子早就投降了，也不等到这么一天了啊！有种的你就上来吧，把这头在脖子上，你来拿呀！
2: 开枪啊！哎呦！哈哈哈哈哈！
0: 郑三炮，你看见了吗？老子为你好，让你少受点罪。
3: 你要是再执迷不悟的话，老子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耗下去了。
0: 好，有胆你就来吧，老子等着。
2: 给俺跳一遍炮，快去！
3: 是，
0: 不，给我大喇叭来，快！
3: 郑三炮这种人啊，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做的坏事实在太多了。要是他不肯投降的话，你只能枪毙他。这种恶匪，思想工作他听不进去。
4: 他只听得进去枪炮声，
5: 不，里面不光是郑三炮，敌人穷途末路，先想办法瓦解他们。
6: 明白了，先动摇他们的军心。
4: 对，杨剑锋，害怕了吧？如果是个爷们儿，那就上来吧，给俺打，看俺们俩谁先死。
5: 包爷，包爷，
4: 夫人呢？
5: 夫人打了，
4: 夫人的疼得厉害，八成要生了。你快过来看看吧。
5: 看了，
4: 你在这儿给俺顶住，谁冒头给俺打谁。
5: 嗯，好，
4: 你给俺顶住啊。

0: 哎呀，不知道，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是不是要生了？那可怎么办啊？俺觉得好疼，好像羊水都破了，发散炮，啊！郑三炮手下的土匪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山前山后都是解放军，你们不可能活着逃出去的。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还想跟着郑三炮顽抗到底吗？
1: 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下山投降，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还给你们分田分地，保证你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要跟着郑三炮了。
2: 来，
1: 郑三炮，俺是丹娘，俺出来，俺跟你说话。
2: 他妈！
1: 张公山的那个臭丫头，
3: 山上的兄弟们，你们听着，俺是丹娘，你们都知道，俺当土匪的时间比你们每个人都长。俺现在已经下山了，共产党对俺们很好，你们的头郑三炮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们不要再跟着他了。
2: 干啥呀？臭狗脸的，看不看？啊！我老子告诉你们。 谁他妈有二心，老子第一个崩了你！当土匪是没有前途的。臭丫头，喊呢！臭丫头，你要坚持住，一会儿就好。
1: 哎，不行，郑三炮，你快想想办法！哎呀，
2: 俺有什么办法？外面都是共军围着呢。
4: 崩了你！哎，有可能啊，难产了，难产呀！那个草是正好得死人呢，
5: 那有啥办法？哎呀，听，现在连声音都没有了，八成啊！哎，
6: 从哪儿去？
5: 撒尿！
6: 别长心眼啊！
5: 俺真要撒尿，那就在这儿撒，
6: 在这儿，撒不出来。哎，
5: 好吧，滚远一点撒，别熏到老子了。好，就在这儿撒。啊！你他奶奶的，跑了！
6: 自家兄弟，
5: 老爷，又跑了一个。
6: 入党猢狲散，也不怪他。但是俺们都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啊，难道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按郑三炮发誓，一定会带你们逃出去的。啊，
7: 相信炮爷，对，相信炮爷，
6: 相信炮爷。
5: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7: 哎，好嘞，好，回去吧，回去。
8: 还有哪个崽子想溜，给俺干掉他！好的，
9: 炮爷，你放心吧。他奶奶的，老娘喊了一天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白喊了。
10: 大娘，没想到你还挺会做思想工作的。
8: 啥是思想工作？啊？
9: 就是喊话呀，
8: 有个屁用啊！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
10: 不，有用。 刚才白云喊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开枪，现在不开枪了，也不嚷嚷了。这有用啊！这说明啊，他们正在想你说的话呢。这些土匪也都是老百姓上山去当的，他们也想着山下的家人呢，他们也都想活命，现在是被郑三炮逼的。
9: 哎，快看，有人！
8: 啊！哎，不要开枪，是逃下来的。小山洞，去接他。 快来，怎么样？
11: 啊，饿。
8: 把他带回去。来，
9: 他这不是紧张，他是冻着了。

0: 之前饿感觉不到，现在吃饱了就觉得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

0: 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 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

0: 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0: 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

0: 好，孩子。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来坐这儿。你找谁呀？
1: 我今天来找我的姐姐。
2: 我叫焦相福，来自河北邢台。今天是来找我4岁的姐姐。只有找到我的姐姐，才能解开我爸妈的心结。
3: 她4岁的姐姐当年究竟是怎么丢失的？她所说的父母的心结又是什么？姐姐不在的20年，他们家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姐姐丢的时候才4岁。
1: 是的。
0: 你多大知道你还有个姐姐丢了？
1: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从那个户口本上发现，有这么一个人的名字。
0: 姐姐叫什么？
1: 焦素丹。
0: 焦素丹。
1: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这是后来我才问的，原来是我姐姐。啊。一开始吧，我对我姐姐没什么印象。在那个户口本上跟那相片上发现才认识我姐姐的。
0: 爸爸妈妈从来也没跟你说过？
1: 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还小嘛，我就什么也记不住。
0: 等你懂事之后发现有个姐姐不在了，你问爸爸妈妈了吗？
1: 问过。
0: 爸爸妈妈怎么说？
1: 当时说是我的姐姐，当时是已经丢了。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家里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2: 就是在家里，我觉得90%以上都是沉默。我就觉得吧，别人的孩子在家里都没感受到那种吵架的气氛，为什么我在家里就会感到到吵架的气氛？我是觉得有点委屈，我只能默默在黑暗里待着。我会自己在角落里缩着，或者在床上缩着，就有时候会在里面偷偷的哭。我向往这种充满欢乐跟笑声的。
3: 在焦相福的童年记忆里，自己家总和别人家不一样，家里冷冰冰的，没有别人家里常有的欢笑，父母脸上也时常流露出悲伤，而他只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这让年幼的焦相福感到孤独和恐惧。起初他并不理解为什么父母会是这样，直到在户口本里发现姐姐的名字，他才明白这些年家中的冷清和父母的悲伤都是因为姐姐的丢失。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帮父母找回姐姐。
0: 你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
1: 这是近几年我就发现我爸妈心里有心结，就是我姐姐。我爸爸用我姐姐之后，他就是喝酒老出事嘛，就是有一次手骨就让那个摩托车给碰断了。
2: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回家，他就是见着谁就骂谁，见着谁就冲谁喊。后来就哭着问他，你为什么老是喝那么多？他就说他心里有很多事儿，其中有一个坎儿就是我姐姐，就想把我姐姐找回来。我觉得他因为我姐姐的失踪一直憋着这个心坎，憋了这么多年挺怪累的，其实我心疼他们，
1: 所以我就想帮爸爸妈妈把姐姐找回来。我妈妈她有时候会想我姐姐的时候就会哭，魂不守舍。农村里不是都做那个饺子，做出来咬碎了4碗饺子，其中一个就就留给我姐姐，看着那一碗就干掉眼泪。
0: 你是担心爸爸妈妈什么呀？身体不好。
1: 我就是怕爸爸妈妈这个心坎一直背着，我心里看着挺难受的，所以我就带他们来找姐姐。
0: 带着他们一起来了吗？
1: 来了。
0: 爸爸妈妈有请吧。来，爸爸妈妈。妈妈还很年轻啊，来，请坐。
4: 你们老师好。
0: 爸爸还没说就哭了，想女儿是吧？
4: 是。

0: 丢了多少年了？
1: 20年。
2: 丢了二十年。
0: 20年了哈、大哥，你知道儿子为什么放下所有的事儿替你们找女儿吗？
2: 我知道。
0: 为什么？
2: 是儿子是看到他爸妈的家里也都也不也不开心，
0: 活得太受罪了哈，想让你们高兴。
2: 是的。
0: 能理解儿子哈，
2: 我能理解。
0: 所以现在还喝酒吗？
2: 现在也喝，孩子还小点，沈大方岁数比现大点，还沈大。
0: 儿子希望你少喝。儿子说了，要竭尽全力给你们找到，让你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2: 是
0: 你当时带着孩子上火车站是
1: 回他姥姥家，我就把孩子放火车站就那个座位上边，我可能是有点困难，我叫孩子在那躺着，我就在那坐着。一开始我是抱着孩子的，后来太热，我就把孩子放那个座位上面，我就像那么靠着坐着，我就合了合眼，一睁眼我就看有一个人，50-60的一个这个老头，他头上的头发挺稀的，他就那么一伸手，我当时也是迷糊，我就怕他是偷孩子的。以前我在南段坐着了，后来我就抱着孩子坐到北段去了，我以为就安全了，我就拿个绳子把我的手给他孩子的手在一块捆着，我也是合了合眼，我一睁眼一看孩子没有了。

0: 你什么时候知道孩子丢了？爸爸
1: 丢了第二天，他那他妈回的回家来了，我说孩子丢了，我就赶他赶紧，我就上楼下洗红台，那一天还是下的雨，我也就在邢台市找一天一夜也没见到人，后边我又回家了，后来我又请车在邢台市周的周围的村子村子里我就转悠找，找了有一个多月，也都也没找到，后边我就听说哪儿报纸上有河南那有一个打那打拐卖，抓的就是有拐卖儿童有十多个，后来我就去河南的，当时我手里也没多少钱，去了到那儿看呢也说本事，后来我就是一面走一面找吧，找到我也没钱了，我也跌走的往回走，也没吃饭，走了有一天一夜，我说看能想他想办法让我回家吧，你要坐这个拉的拉煤的车往北走的，我也行了。后来那个车上山到山西走了，我一看往西，火车一别头，我就越拉越远了。我没办法，我就从那从火车前面我就往下跳下来。当时跳下就把我摔那皮带都摔断了。
0: 这一找孩子也不工作了吧？
1: 可不，一找孩子也没新工作了，又没钱呢。
0: 那生活来源怎么办呢？一家的人还得过呀。
1: 后来我就先上班，上了班，一面上班一面找吧。嗯。我听说哪儿有消息。
0: 后来赶紧去，
1: 我的我爸爸跟我妈就是哈，让我们上班还得养活家。我的我爸跟我妈就是在邢台转着，就是骑个车的、叠走的，他们转到各个村里，就是都走，去了连外带早上早了有好几个月，后边就是让妈在家里，我爸又去走，走的后边我爸就。得病了，可能也是跟我病的丢孩子也有关系。得了病了以后，他就在医院做了自个一检查，就得了癌症了。后边他回家也没告诉我们，他只能知道又没钱看，他又继续带病，就在外边留院找了4个月。
0: 孩子丢了之后，一家人上老下小的都受罪哈。
1: 后来这个病一加重，他说我不能给你找到找女儿了，我得病了。我说把你怎么能

0: 得病，等于确实我的病得了好几个月了，我没告诉你们，就因为我的女儿让我帮得了这场病。就是后边我爸爸当我爸爸病重临死之前还跟我说，你对我你一定要把孩子找到，到临死我爸还想着这件事。我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把我女儿找到小张，去给他一个交谈，觉得我那闺女母了，就是第二年嘛，他也去世了。我的女儿今年26岁了哈，她是1991年生的，8月20日的凌晨3点，就这是她的生日。现在我女儿在外边，她都不知道她的生日，她不知道她多大，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外边还是闲户还是社会，还是正在找爸爸妈妈来。
1: 其实这一家人住在这儿，你会让人觉得特别心疼，因为妈妈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被唤起，一次又一次的破灭。那对于这样的寻亲家庭而言，你想那伤害有多大？不仅仅是说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和钱财的问题，但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伤痕累累的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弟弟看着那个户口本，有的家庭可能就把孩子的户口消了，但是这样的家庭他真的是一直把孩子的名字留在户口本里，拿着那个户口本，姐姐就在，然后可能饭桌上多一碗饭是他们一个念想，但是我相信这碗饭一定会等到那个该吃的人。
2: 如果今天找到女儿，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
3: 是啊，我多希望能找到我女儿。
2: 像你们这光顾找女儿了，还有个正在成长的儿子，顾不上了吧？
0: 我是也是输的叔父儿子，也
3: 就是
0: 儿子
3: 丢了他姐姐以后，就把孩子饿的都好几回，孩子都晕过去了。我也不当时我丢了孩子，我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有时候就抽，浑身就抽动。后来到现在，我想肯定是把孩子饿的。
2: 对孩子有愧疚吗？
0: 有愧疚。
2: 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光顾得找姐姐顾不上你，委屈吗？
4: 我觉得不委屈。
2: 不委屈。
4: 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反正我也不怨他们，毕竟我姐姐丢了，他们光顾着我姐姐。
2: 顾不上你。
4: 疏忽也有疏忽，是也没事，我也不怨。
5: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看到我爸妈痛苦的表情，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虽然我平时不怎么会表达，其实我是很担心他们的。我妈妈有时候都是12点下班，每当她下班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她，因为她经常魂不守舍，担心她在路上出事，所以都边看电视边等他们，直到听到她的声音我才关电视回屋睡觉。
6: 姐姐的丢失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们常常魂不守舍，寻找姐姐的父亲频频出事，思念姐姐的母亲夜夜流泪，这让焦香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是不善言辞的他不会用贴心温暖的话语去安慰父母，他只能默默地关心着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父母找回姐姐。
2: 今天能找到姐姐吗？
4: 今天是为了解开我爸妈的心结，还有还我爷爷的遗愿，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
2: 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7: 焦玉峰夫妇，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们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的寻人团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展开寻找。
8: 我们警方啊，在2009年以前就将你的血样采集入库，但这7年以来，这个数据库当中啊，一直没有出现。

0: 成功的样本。这说明你的孩子的这个血样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采集录入到全国打拐库当中。
1: 就在今年的年初，吉林警方那边传过来一个消息，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女孩呢找到了警方寻求帮助，想要采血寻亲。那这位女孩所登记的信息呢和你要找的女儿非常的相近，她会是你想要找的人吗？
2: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树洞，请他们家过来。
1: 拉着女儿，我们过去坐下说。
2: 哎呀，我谢谢你
0: 起来，你快点起来。
1: 来，阿姨。
3: 我进来。
2: 不是你们，我有人找他
0: 们。你起来。
1: 阿姨。
0: 高兴啊，宝贝女儿找回来了，是吧？高兴吗？告诉我，这是你丢的女儿吗？
1: 确认了，这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0: 孩子，你后来被拐到哪儿了？孩子，你知道吗？被拐到哪个城市了？
2: 河北省武安市。
0: 哦，其实不远哈、啊。你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长到多大？
2: 长到18岁，我就一直在外面上班。
0: 上班？你现在在哪上班？
2: 哦，我现在在北京。
4: 你知不知道当时是谁把你抱到养父母家的？
2: 小时候我又记得有一个叫张信军的人把我抱到我家。
0: 张信军。
2: 对，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案件，我们会要求啊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2: 我养父母一直告诉我是他们不要我了。
0: 你相信吗？
2: 有点相信，也有点不相信。
0: 但今天你听了你爸爸妈妈说了吗？妈妈在火车站就让那个老头给抱走了。不怨爸爸妈妈吧？
2: 我不怨。
0: 有男朋友了吗？
2: 有了。
0: 有了。来了，来跟我们认识一下。
1: 其实小庞一直没有户口，没有身份，所以其实跟男朋友也结不了婚、没法登记。
2: 我们现在还有户口呢。
0: 来认识一下，小伙子挺好的。在哪工作啊？
5: 也在北京工作。
0: 也在北京工作哈。知道你女朋友的身世吗？
5: 知道。我会更加爱她的。
0: 会更加爱她了哈。
5: 说句实话，我真的特别为她高兴，真的。她一直都在找，这一直都在找她。
0: 对呀，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哈，没有他们的帮助，你可真的不行。一家幸福的团圆，弟弟了了心愿了吧？
6: 这次了了。
0: 好，来，我们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7: 一家人执着寻找了20年，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团圆时刻。姐姐的回归不仅解开了父母20年的心结，也完成了爷爷临终的遗愿。我们祝福焦香福一家人今后更加幸福美满。
6: 我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我姐姐回来了，也帮他们解开了心结。我们要带着姐姐回家。
5: 我这边准备就是跟我父亲商量一下，然后就是向他求婚，等他这边户口落实下来，我会跟他举办婚礼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

0: 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

0: 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

0: 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

0: 病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

0: 补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

0: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7月2日联合发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继续关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90岁的中南大学教授、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工程院院士钟觉获此殊荣。从15到15，从青丝到白发，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国家机械制造事业。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大先生，聆听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报国故事。
1: 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2: 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能够为国家在战略转折时期能够提供需要，觉得非常荣幸，我要对得起国家给我的这种肯定，那么我就是要再加倍努力。
3: 1936年，钟觉出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6岁那年，他跟着母亲从广西一路逃难到重庆。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被人欺负？这个问题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进了他幼小的心灵。1955年，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钟觉，跟随学校走进矿山和工厂，目睹工人在艰难的工业环境下劳作。
2: 我看见在炼钢炉前头，那工人呢，就是要把渣流出来，再流钢水，流渣就是火花四溅呢。我们的一群小姑娘嘛，都觉得要为祖国的重工业服务，在国家异常贫穷和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奋力去奋斗，要看到这样一些情况，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国家怎么办？
4: 计划建设的规模。
3: 就在那一年，周总理在广播中关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报告，照亮了他的人生方向。
2: 周总理这几句话，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机械制造工业是基础的基础，你必须把装备做出来。所以我报的志愿就是冶金机械，而且很乐意为此奉献终身。
3: 1960年，钟觉来到中南矿冶学院，从铁姑娘一路成长为技术带头人。80年代初，武汉钢铁公司引进的日本轧机突发故障，日方指责中方操作不当，钟觉用首创的轧机变向单滚驱动理论查明真相，问题根源在日本人的设计缺陷，这一仗赢了。
2: 我最后把数据给他，把实物给他看，他承认了，承认最后给武钢赔偿了整个这一套设备，然后他表示道歉。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最大信心，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就为什么这些都要进口呢？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3: 1986年，钟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领团队深入甘肃陇西攻关铝带坯电磁厂铸轧技术，当时国际上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借鉴。10余年寒来暑往，他参与发明的6项核心技术被评价为世界唯一。90年代末，钟觉出任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牵头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近10年攻关，他集结10几个学科协同作战，发明的选矿拜耳法，将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从10年延长至60年，发明的多厂调控半连铸技术打破国外封锁，让中国优质铝材不再受制于人。
2: 我们现在做

0: 着导弹的壳子、火箭的这个储箱等等这些大环呢，这些整个这个结构件呢，都是用铝加工来做的，能够为国家这个在战略转折时期能够提供需要，就是觉得非常荣幸。但是我们就觉得没什么成功不了的，所以一点一点试，总能找到规律，总能找到原因，世界总是可以被认识的。人家深空探测还要走，我们这一步就走不过去。
1: 宏观制造渐趋成熟，中学又将目光投向微观世界。当时芯片制造被国外严密封锁，我们的技术人员甚至连设备都靠近不了，核心技术买不来，人才必须自己培养。中学在国内第一个申办电子制造专业，招收了首批本科生和博士生，并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思想。他认为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必须攻克在极端环境和服役条件下制造高性能产品的技术。
0: 这是我们的芯片制造，很渴求接触到现代的一些新的技术。最后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你根本看不见，都是被隔离在玻璃窗之外。我说咱们就提倡办电子制造专业吧，我们中南第一个开始办电子制造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本科生，就你敢挑战最大，你也敢挑战最小，一定要找到制高点。不是制高点的东西，你要是跟别人后头走，你做了也没用。
1: 从教66年，中学培养了100余名博士、硕士，设立千万元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子。他的育人格言只有6个字：爱国、刻苦、超越。为此，他把学生扔进最前沿的国家重大工程里，让他们在千锤百炼中不断成长。
0: 爱国，最基本的，每个人都要有深深的爱国情怀。你要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你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让国家兴旺发达，否则的话，没有国还有什么呢？现在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科学深度的挖掘不够。那么下一代一代一代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来锤炼，也是我们最愿望所及的。
1: 从逃难路上背着小行李的小姑娘，到如今坐着轮椅依然奋战在实验室的大先生，改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那份要让中国强大起来的滚烫初心。在中学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的深情，对科学的敬畏，对教育的执着。这就是共产党员的保质期，一辈子。
0: 说到底还是爱国，就是国家有那么困难时期，贫穷落后，被别人欺负，这是历史。那现在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历史，信心就是我们中国人是积累了历史那么长的悠久，我有那么大的中国来支持我，我在后面强大的祖国的力量，来帮助我做。那作为志气，我们也不能是这样。所以就这个心一定一直驱动着，就是要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要让我们富强起来。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这是要对国家负责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儿。
2: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开局之年。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

0: 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演员张澜，
2: 我是张红，
3: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子涵。
1: 名师引路，少走弯路。
2: 少年开口，自有星光。让演讲改变人生。
3: 每个孩子都自带光芒，每一次勇敢开口，都是一次成长的绽放。
1: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2: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3: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1: 用戏剧手法全面提升情商，让演讲塑造成功人生。
2: 顶级导师阵容，专业演播课堂，电视级录制播出。
3: 愿你敢于表达，善于演讲，不负上演时光。
1: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3: 你就是未来演说家。
2: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0: 生更畜行业红色基因，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行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使命。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创建的特色强化本色三位融通四维行业高校思政课全周期育人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在新时代的教育征程中，思政课承载着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使命。
1: 作为能源特色显著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我们培养的是堪当能源强国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学校党委紧扣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坚持党委头领马院牵头，全校参与，校地合作。
0: 学校立足思政课铸魂育人本色，依托全过程把控、全主体协同、全要素激活、全链条贯通的全周期育人理念，推动思政课实现了教学目标更前瞻、教学主体更亲和、教学内容更鲜明、教学场域更真实的突破。
2: 我们创新打造特色强化本色三位融通四维的行业高校思政课全周期育人模式，坚守思政课铸魂育人本色，深度融合行业特色韵味、地域发展风味、历史文化底味。
0: 如何才能让思政课教学目标真正落地，与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构建全过程把控的教学目标，短期目标锁定学生注意力，引导真学，依托行业优势优化课堂内容，集中学生学习专注力，夯实知识基础，保障学习实效，中期目标提升学生领悟力，启发真信，每学期常态化

0: 滚动式研学，组织学生近距离感受地域发展面貌，在实景体验中提升思想认知，厚植价值认同。长期目标强化学生行动力，激励真干，推动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深度交融，深挖历史文脉文化根脉，赋能育人，引导学生传承历史精神，立志扎根基层，立足行业，实干建功。如何才能让思政课教师主体结构优化，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元路径呼应起来，打造全主体协同的教师队伍，引进校外行家领手，构建小大结合的理论课堂，全思政课落实专任教师小班授课与兼职教师大班讲座相结合，推动校内师资携手共建多线并行的实践课堂，推动思政实践教学与专业认识实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多线交融，规范化共建思政实践必修课，借力云端数字教师，搭建虚实互补的数字课堂，建设200平方米 VR 实验室，编写特色化数字教材3部，原创游位 VR 教学资源片5部，布设虚拟数字教师，引领学生智能化研学，
1: 能够回到母校，用个人的成长激励师大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坚定行业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责任。
2: 学院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思政课改革建设，着重把牢思政课改革创新政策方向，强化思政课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致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与思政课建设同步推进。
0: 如何才能让思政课教学内容生动鲜活，与学生认识社会的现实关切匹配起来，多形态激活行业特色韵味内容，编撰行业领军人物教学案例100余个，打造创造太阳等原创话剧10余部，年均开展石油魂宣讲40余场，开展石油大会战剧本杀等沉浸式体验教学，多维度拓展地域发展风味内容，打造海洋强国战略的新区实践等理论教学专题10个，走进自贸片区看青年发展机遇等实践教学专题20个，多渠道呈现历史文化底味内容，打造中外石油文化选修课，凝练红色文化、绿色能源文化主题研学路线7条，共建沂蒙精神代代传、五四运动与青岛等同城大课堂10余场。如何才能让思政课教学场域开放融合，与学生接触世界的真实场景衔接起来，建设全链条贯通的教学场域，构建校企贯通的实践网，赴大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长庆油田、南海钻井平台等地年均开展油井边的思政课20余次，扩充校地流通的资源池，依托百万大学生进社区项目，年均开展社区里的思政课100余次，完成国情省情舆情调研报告200万字，创新校馆合作的生态链，与胜利油田优良传统展厅、青岛一站遗址博物馆等8所场馆共创特色思政课程，年均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100余次。3大场域协同联动，打破课堂封闭性，让思政课从静态课堂走向动态实践，浸润感十足。
3: 这正是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融合的深层意义，让青年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实践中成长成才。
0: 思政课教学目标达成度大幅提高，大学生思想力显著增强，学生实践队年均研学500次，近1000名学生获省级及以上思政类奖励，7个学生组织获全。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等称号。
1: 在校期间，在思政课里，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述一些石油行业的前辈在一线奋斗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以后一定要去西部一线工作，为我们祖国的能源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0: 专任教师获全国思政课教学展示一等奖等国家级、省级教学比赛奖励13人次，入选山东省省级人才、思政课教师年度人物等省级人才称号20人次，获省部级及以上社科基金60项，其中马工程重大项目1项，发表教学论文30篇，近百位行业英模、政企专家和文化名人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中，21人获齐鲁最美教师、山东青年五四奖章等称号，获批国家一流课程1门、山东省思政精课3门，建成200平米的思政课 VR 实验室，主编《大思政课教学讲义集选》、《大学生实践教学成果汇编》等特色校本教材4部，获批国家社科基金思政课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大思政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与精品建设项目等17项。未来学校将继续依托全周期育人理念，深耕特色强化本色、3位融通4维的特色化育人路径，助推行业高校思政课建设迭代升级，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投身能源行业的时代新人，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时大力量。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的校史是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历程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忠诚于党、为国为民、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等丰富的育人元素。新世纪以来，学校深耕红色校史育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延大模式和延大经验。延安是新中国的出发点，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办学实践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作为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集中体现，延安大学的红色校史承载着党办教育的初心和使命。
1: 延安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一大批闻名中外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历史辉煌，贡献重大。
0: 延安大学作为延安精神形成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实践者，积淀了厚重的红色校史资源，蕴含着理想信念、报国情怀、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等丰富的育人元素。
1: 延安大学校史是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历程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忠诚于党、为国为民、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学校提升课程思政有效性的独特政治、历史、文化资源。
2: 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校史馆是经过四次的改造升级，发展为现在新老校区的两个校史馆，展陈面积大约为6000平米，展现呢大概是2700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展示学校80多年的办学历程。
0: 针对氛围淡、资源散、转化难、反哺弱等问题，学校探索构建了四维重构、三阶设计、三层推进、双向协同红色校史课程思政体系，即以人事物魂四维重构校史资源，以红色校史资源矩阵、课程思政元素群、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三阶融入设计，用分类型设计、全课程覆盖、深层次践行三层推进路径，科研教学双向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红色校史资源值塑造功能的发挥，引导学生自觉成长为具有延安精神特质的时代新人。
3: 团队老师啊，认真梳理了包括老八校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以及后来的老延大相关新闻传播类课程的教学实践，按照人、物、事、魂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因课制宜，因生制宜，嵌入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实践，我们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呢不断的提升。
0: 学校的教学改革通过人事物魂四维红色校史资源重构与数字赋能，实现了资源端、内容端、教学端的红色校史资源育人全链条贯通，做法在沿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红色革命校史院校引起较大反响，也吸引其他具有丰厚红色校史资源的100余所高校来校交流学习。
4: 在专业课堂上，我们结合校史了解了诸多前辈校友的奋斗事迹，
5: 我逐渐认识到红色基因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代代校友用行动写下的政治信仰与专业坚守。
0: 校史研究、课程思政双向协同，保障了红色校史课程思政内容的持续创新。经过18年的实践和检验，学校红色校史课程思政体系日趋完善，专业覆盖率达100%。
1: 也就是2027年，学校将迎来建校90周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10周年，我们将持之以恒，以总书记更有特色、更有水平批示精神为宗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耕红色育人事业。另外，严大的校史本身就是80多年来一代代严大人创造出来的，我们今天的奋斗都会成为未来严大校史里的一页。红色校史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立德树人的主线。
0: 2027年，延安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学校将以更有特色、更有水平发展为遵循，以三个示范校建设为抓手，深化校史资源育人转化，拓宽校际协同育人路径，为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红色文化铸魂育人贡献严大智慧。

0: 盛世风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报名开启，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指导，节目将于中秋佳节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播出。
1: 我是刘金山，
2: 我是演员李强，
3: 我是演员谭丹花日，
4: 我是鲍大志，
5: 我是演员张明健。
1: 谁说舞台只属于年轻人？
3: 每个梦想都值得被镜头珍藏。
6: 把才艺和故事带上舞台，
1: 让全国观众为您喝彩。
5: 我们一起圆梦中秋，月下同庆。
0: 练了这么久，只为这一刻。2026年金秋九月，相约北京。穿上最美的演出服，化上最亮的妆，让国家级电视台记录您的生命之光，跨越山海，奔赴全国，乐龄。

0: 追梦从来都不晚，年龄不是天花板。2026全国乐龄中秋文艺盛典等您来绽放，详情欢迎咨询。
1: 我是演员张澜，
2: 我是张红，
3: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子涵。
1: 名师引路，少走弯路，
2: 少年开口，自有星光，让演讲改变人生。
3: 每个孩子都自带光芒，每一次勇敢开口都是一次成长的绽放。
1: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2: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3: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1: 用戏剧手法全面提升情商，让演讲塑造成功人生。
2: 顶级导师阵容，专业演播课堂，电视级录制播出。
3: 愿你敢于表达，善于演讲，不负上演时光。
1: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3: 你就是未来演说家，
2: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0: 这次就算便宜你。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女人娶进门，我做大她做小，我喝茶她就得给我倒水，我站着她就不能坐着，总之她就是个丫鬟，你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这些话到时候你亲自和她说，跟她说她是什么，她不就是个丫鬟吗？对不对？她在伺候你，是不是？
0: 哼。

0: 赤坂少佐，你那边的计划实行的怎么样了？牛德才听了我的意见，决定要把红英娶回家做他的姨太的。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少佐，据我所知，这个红英非常刚烈，这个谈判肯定会破裂。牛德才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那批文物，到时候由我出面。 我有十足的把握，把这批文物带回来。好，这是我希望的，不要令我失望。是，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行了，你先下去吧。是。
1: 这个周义夫，真是老谋深算。
2: 他们内部有什么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师爷，春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报告少佐，暂时没有。这帮突击队员，他们的行动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小时，赤坂少佐他们就要来攻打十字铺了。我先炸了他们的军火库。 里应外合，一定可以把这帮突击队彻底铲除。

0: 大鹏。
1: 哎，小雨，又来送热茶。
0: 对啊。
1: 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
0: 都过来喝茶吧。
2: 喝茶喝茶。
0: 当心烫啊。哎，
1: 好。哎。
2: 谢谢，
1: 谢谢。
0: 大鹏，你也来玩。
1: 哎，好。

你竟然是你。

0: 没想到，竟然是你！为什么是你？终于把你这个内奸找出来了。你没想到吧？其实，在鬼谷山的时候，我就已经破译了你们的密码。那封信根本就不是赤坂龙一写的，是我写的。目的就是要看你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好啊，事已至此，我也不需要再掩饰了。没错。 我就是潜伏在你们内部的日本皇军的谍报人员。那又怎么样？老子问你，马队长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没错，就是我通知了朝阳城内的皇军，他们设了计，要了他的命。
1: 妈的，你竟然真是个日本鬼子！你竟然还敢欺骗老子的感情！
0: 哼，你算个什么东西？
2: 也不拿镜子照照，就凭你，也配合我堂堂的皇军大卫谈感情？哼，你知道吗？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只会弄虚作假、一厢情愿的一个支那蠢猪。
3: 你为什么杀我姐？
0: 哼，谁让他到死都不肯说出潜伏在我皇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是谁，他就应该死。
3: 王八蛋，我杀了你！
0: 来呀！ 有不怕死的，尽管放马过来。本以为今天晚上赤坂少佐会来攻打十字铺，所以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既然现在落在了你们这帮人手里，那就大家同归于尽吧。
4: 给老子抓起来！给老子分头追！是是是，
5: 都是。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不行，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1: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让我去吧。

1: 蔡大哥，你真的忍心让我去死吗？小云，跟我回去，千万别逼我开枪。
0: 蔡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1: 别再说了，
0: 蔡大哥。 彩彪，你这头蠢猪，你也就这点出息，不如让我成全了你。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没事儿，快跑，快跑！姑爷，姑爷，啊，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儿，
0: 好兄弟，多谢了。
1: 我不救你，谁救你？
0: 妈的，又让那个臭娘们给跑了。

0: 是我们司令，这般稍作。铃木大卫，辛苦你了。你的伤势怎么样？没事吧？我的手没事。这次是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谁都没想到，我们的密码居然会被破译，所以才中了他们的圈套。 不过，幸好雪子小姐把你给救了。雪子她人呢？
1: 司令，她还没回来。
0: 不过司令，请你放心，以雪子的身手，她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想，既然春子的身份已经暴露，我觉得新四军突击队就没有必要再留了。接下来。 我打算攻打十字铺，把那里所有的新四军全部都歼灭。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办好。嘿，
1: 司令，我对十字铺的地形了如指掌，我愿意帮助少佐，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0: 好，那就马上准备出发吧。嘿，
1: 嘿，
0: 石岩，水原。 你们两个，马上去给我监视十字铺。记住，不许放走一个新四军。开，
2: 嘿。

0: 二嫂，
1: 王爷，小李子，我没事儿。
0: 他们下手也太狠了。

落在日本人手里，能出来就不错了。邦彦，幸亏有你，找来了朝阳城那么多的名流绅士为我担保，要不然。

0: 我知道了，不过二嫂，我现在要马上去趟鬼谷山。
1: 怎么了？
0: 土匪们提出，只要牛德才顺便可以收编他们，他们就把文物交给牛德才。我不可能让他们成功啊。
2: 请

0: 原来了，王队长。哎呦，老姚啊，你可来了，你看这是。
1: 受委屈了。哎呦，哎呀，坐坐坐坐坐。来的一定是姚副官吧？是。快快请坐。不必了，大当家的，我这次来呢。 是代表司令跟你谈判的，你们写的信我们收到了，至于这个提出的条件呢，我们也知道了。牛司令是什么意思？啊，至于你们的条件呢，司令完全同意了。好，那太好了，来人，摆酒款待姚副官。慢，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那。 姚副官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全都答应了，但我们司令也有一个条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请讲。我们司令听说啊，洪大小姐貌美如花，是个女中豪杰，所以呢，想和大当家的攀门亲近。
2: 妹夫是不是给我做媒呀？哎，我说看你急的。
1: 咱们司令的意思是，想娶洪大小姐过门，做个二姨太。嗯，
2: 放屁！他比我爹岁数还大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不死的东西。
1: 放肆！洪大炮，我告诉你，我们司令说了。 如果做不成亲戚，那就只能做敌人。大当家的，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你好好想想。你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都答应了；我们司令提出的一个，您都不答应。王队长，啊，是不是有点太没诚意了？啊，嗯，
2: 爹，
3: 你们都退下去吧。姚副官，你留下。

0: 姚副官，我答应你，三天以后让牛司令娶红英过门。好。哎，老姚，老姚，
1: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0: 洪大炮这么爽快的就答应司令提出的条件，不但三天之内就交还文物，还说要趁热打铁，要司令同时把红英娶过门。这不很好吗？文物三天内就到手了，咱们不是立了大功吗？再说了，我们收编了这帮土匪啊，皇协军就更壮大了。王队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回去跟司令商量一下吧。这有什么简单的？
2: 王队长，这事儿你想吧，这夫人是吧？她怎么可能容得下别的女人呢？还有那个红英，她简直是个母夜叉。她这要是嫁过来啊，那不就等于把两只母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啊？那还不打翻天呢？
0: 倒也是啊。
3: 对啊。
0: 哎，算了，不管了，以后再说。哎，姚副官，哎，姚副官，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大当家了。 他们来者不善呐，很明显的，他们是想要大小姐去做人质。他们这是怕我们叛变，我们千万不要答应啊！
0: 不会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叛变的。
3: 你是猪脑子！我是说他们怕我们叛变。

0: 大理说的没错，只要我们不叛变，不生些二心，牛德彩是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不过，做牛司令的太太也不错嘛，啊？住在深宅大院，穿着绫罗绸缎，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咱们这个鬼谷山跟一群臭男人在一起，男不男女不女的要好吧？
1: 不行，爹。
0: 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一个老头子呢？岁数比你还大，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我的幸福呢？闺女儿，我就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才这么做的。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反正我说了算，三天以后，准备出嫁。
1: 不嫁，要嫁你自己嫁过去，我不嫁。猴子，我们走。
0: 站住！谁也不准走出去。只要走出去，我就一枪打死他。
1: 你也下得了手？爹，你一枪打死我吧。如果你根本不顾我们的父女情谊，你就开枪吧。
0: 站住！站住！我真的开枪了。

0: 把关起来，准备嫁人。是。
1: 白小姐，你们俩赶紧！
2: 大当家的，
0: 猴子，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多嘴，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大力，看好他，免得出什么意外。
3: 是。

0: 哎呦，妹妹啊，
1: 哥，
0: 司令啊，我回来了。
2: 嗯，
0: 哎呀，你看我们一家又团圆了。
1: 哥，你辛苦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那就好了，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0: 哎，
1: 你好好歇着啊。
0: 哎，行行行。
2: 王燕呐，司令，你在鬼谷山跟洪大炮谈的怎么样？
3: 司令，洪大炮已经答应把红英嫁给司令。三日以后，我们到鬼谷山接红英过门，并且把文物带回来。
2: 真的？
3: 是的。
2: 太好了，这样一来大事可成了。
3: 司令，可是我觉得……
2: 王燕呐，哎呀，别吞吞吐吐的。
3: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洪大炮不是答应得很痛快吗？能有什么问题啊？
3: 对，洪大炮的确答应得很痛快，可是红英并没有答应啊。就为了这件事，他们父女还吵了一架。可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洪大炮执意要完成这门婚事，并且说要在三天之内完婚。我怕这里头太有文章了。
2: 嗨，管他那么多，反正他是答应了，到时候人和文物一起送过来，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3: 司令，这话不能这么说。红英这个女人野性难寻，非常凶悍，如果她的心里不愿意，我怕万一她过了门以后会对司令和太太下毒手啊。
1: 哎呀，对呀对呀对呀，司令啊，你是没见到这个女人比我还难缠呢。哎，大打出手的话，咱们几个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啊。我看呐，你还是别把这个女人娶进门了。
2: 可是这门亲事是咱们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怎么去退婚呢？
1: 那你要是把她娶进门也行，反正不能住在家里。

0: 给他在外边随便找个别院把他安置了。一个月你只能去接他一次。
1: 啊，这只能去一次啊？
0: 怎么着，你还嫌少啊？
1: 不少、
0: 啊、
1: 不少，
0: 还嫌少啊？
1: 我听你的啊，不少，
0: 去
1: 不少。
2: 你们看，结果就是这样的。
3: 报告少佐，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新四军的突击队员一直留在十字铺，没有离开。
2: 是吗？哼，看样子他们想跟我们决一死战了。好，那我就成全他们。大家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该如何进攻。
4: 少佐，我在十字铺待的时间比较长，对那儿的地形了如指掌。在西北方的后山上有一条非常隐蔽的小路，如果他们敌不过我们皇军的进攻，就一定会从那条小路撤退。
2: 这样，石燕，你带上一队皇军再加上皇协军，然后一起从正面进攻他们。
3: 嗨，
2: 我石原还有春子，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后面去包抄他们，只要他们一旦后撤，我们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少佐，能不能让我单独带领一队人马？
2: 春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早就知道有攻打十字铺的一天，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留了一手，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2: 好，石原，那你就带领一队人马一起配合春子的行动。
5: 嗨，
6: 同志们，这江小雨逃跑之后，我估计他一定会带着翅膀来攻击咱们十字铺，但是十字铺的正面呢，不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江小雨对咱们这一片很熟悉，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后山有一条隐蔽的撤退道路，所以他肯定会带着翅膀在那里伏击我们。
7: 对，那娘们知道我们这么多秘密，这一次如果他带着翅膀一起过来，正好一块干掉。
8: 队长，让我去吧，让我去为姐报仇。
9: 说的对，
8: 对
7: 对
8: 对。
6: 行，大家安静一下，我现在安排一下作战计划。影子，你带着大鹏、大奎到十字铺的正面去设埋伏。
7: 好，
6: 剩下的都跟我，咱们把实力就放在后山隐蔽的这条路上，来阻击他们。小虎子，把那门炮带上。师部已经配给咱们一些炮弹，咱们就把那些王八蛋呢炸回他姥姥家去。
9: 好，
7: 给他炸回去。
9: 好
7: 了，
9: 好，
7: 对，
9: 炸回去，
7: 对，
9: 炸他。
7: 刘飞啊，我问你，想不想为你姐姐报仇？
8: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日本女人。
7: 说得好，我也要亲手宰了这个日本臭娘们儿。我的一世英名全毁在她手里了。
8: 这个日本女人叫花多端，我们杀她谈何容易？
7: 我相信到时候他肯定会跟小鬼子一起来攻打十字坡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目标肯定会是你。
8: 我？
7: 对，因为到目前只有你和你姐姐是唯一见过我们那个内线同志的人，你姐姐被他害死了，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活捉你，从你嘴里问出我们那个内线同志。
8: 蔡大哥，你说的有道理，我该怎么做你告诉我。
7: 刘飞，听我说，等鬼子来了以后，我会埋伏在小溪边，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江小雨给我引到那边去。

0: 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3: 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浓松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

0: 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

0: 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只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前面就是十字铺的村口了，准备进攻。黄歇军先上，
1: 是，
0: 我们殿后，跟我来。

等一下，这片区域应该就是十字铺后山的山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埋伏，等新四军撤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林木大卫，少佐他们已经开火了，这也没有路啊！就是这里，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嗨！
1: 给我来！

0: 你们几个跟我来，要活捉那个人。
1: 嗨！
2: 你赶紧带队人马去支援铃木他们，快去！
3: 嗨！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我们现在攻打狮子铺。
1: 嗨！走。

卑鄙的小鬼子，俺老子今天要送你上西天！呀！嘿！啊！啊！啊！

0: 少佐，我们没有追到白三他们。
1: 八嘎，虽然我们把十字部给占领了，但还是让这帮人给跑掉了。
2: 少佐，少佐，少佐，少佐，少佐，铃木大卫他，
1: 春子，春子。

0: 为他护葬，来人，放火把这个村子给我烧了！
1: 嗨。

0: 二姐，
1: 来吧，
2: 夏大哥。
3: 慢点，
1: 夏大哥，怎么了？
4: 哎，不，怎么受伤了？
5: 没事，就擦破点皮。对了，我们呀，终于干掉了江小雨这个女鬼子，
1: 是吗？
2: 太好了！
0: 我姐的仇终于报了，多亏了蔡大哥，谢谢你。
5: 有什么好谢的？哎，对了，白老大他们呢？
4: 还没到。
5: 怎么回事啊？哎，
3: 别提了，我们围攻赤坂本来都快得手了。结果江小雨带人从后面偷袭我们，我们寡不敌众，队长让我们分头撤，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5: 怎么会这样？
0: 那怎么办？
5: 咱们先等一等吧。
3: 再等等。

0: 队长。
1: 红英，你们怎么下山来了？
0: 白队长，我刚从山寨上逃出来，正想去十字铺找你呢。
1: 十字铺已经被攻陷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0: 我爹他想把我嫁给牛德彩，我没从，就把我给关起来了。还好我们家猴子貌似把我给救出来了，这不我才下山来找你的。
1: 这个老王八蛋，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用你来威胁你爹。
0: 我跟我爹说过了，这帮二鬼子更不好对付，可是我爹执迷不悟。
1: 红英，咱们先找大伙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好吧？
0: 嗯，
1: 走
0: 走。

0: 丹当家的，我们在山寨周围到处都找不到大小姐和猴子的踪影。
1: 找不到这个死猴子，抓到他我一定剥了他的皮。
0: 丹当家的，这牛德仔过两天就来提亲了，要是找不到大小姐，咱们该怎么办？
1: 你快往朝阳厂送封信，告诉牛德仔婚期推迟。另外叫咱们所有人都出去找，一定要把红英给我找回来。
0: 是。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王八蛋，定好的婚期又要推迟，鬼谷山上的这些土匪出尔反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哎，那这帮东西舍不得把文物还给我们啊？
1: 王爷呢？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呀？
2: 洪大炮既然是答应了，应该不会因为文物的问题出尔反尔。上次这个红英就死活不答应，问题可能还出在他身上。
0: 没错，婚期可以延迟，这文物得让他们赶紧交给我们呢。
1: 你傻呀你？我要他们交文物，我就得答应他们三个条件。到时候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枪和炮啊，红英又不在我手上，洪大炮不听我的，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只有红英在手，我才会答应他们的三个要求。
0: 你这么等下去，等到猴年马月呀？
1: 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
2: 算了，着急的应该不是我们，应该是日本人。日本人只不过想通过我们的手得到文物而已，静观其变吧。

0: 少佐，我得到了消息，牛德彩的婚事告吹了。看来洪大炮是不会把他的女儿嫁给牛德彩。现在牛德彩手上没有人质，也不肯答应洪大炮提出的条件。这样拖下去的话，皇军的文物恐怕就夜长梦多了。
1: 什么？文物的事情事关重大，
0: 这个牛德彩。 不能再依靠了。
2: 嗯，那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再留着他了。

0: 周一夫，你现在过去，把黄协军那边的三个营长，还有九个连长，给我叫到军部去开会。
1: 值班少佐，您的意思是？
0: 我要把他们全部软禁起来，免得他们哗变。只有控制住黄协军那边的人，我才好对付牛德才，明白吗？
1: 明白，我这就去。

0: 司令，不好了，司令！
1: 出什么事了？
0: 周义夫这个家伙把咱们的连长、营长全弄军部去了。后来我一打听啊，没有妹夫您的命令啊！
2: 他这是搞什么鬼？
3: 不好，司令，他这是要向你下手啊！司令，你想，他现在把所有的黄巾军骨干都控制起来，就是怕他们誓死效忠司令您呢。看来这个周义夫要向你动手了。
2: 我就不信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敢对我动手！
4: 报告，报告司令，皇军的大队人马正在向我们开来！
2: 啊？什么？怎么这么快？
3: 司令，你还是快走吧！现在效忠于你的人全被他控制起来了，好坏不吃眼前亏，你还是快走吧！
0: 哎，就是就是。

0: 是啊，我牛德彩是谁啊？我是堂堂皇协军的司令，难道我还怕他不成？这样，你们两个保护好太太，先接出去，暂时躲避一下，等这边没事了再回来。
1: 是，快走！
2: 这怎么行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了。
0: 王爷呢？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好。

0: 如果今天我有什么不测，你一定要带好咱们的这些兄弟们。
1: 哎，司令，
0: 别说了，快走吧。听我的话，快走。
2: 是。

0: 还在里边呢。
1: 希望森林不会有事，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快走，快呀，走，慢点，小心。

0: 陈万少佐，发生了什么大事啊？至于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1: 牛德才，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你也难辞其咎。哼，来人，把王蝶衣给我抓起来。是。
0: 姓周的，你还敢在这儿谈这件事情？我记得黑木少佐活着的时候，是不让你乱来的呀，是不是啊？松田中尉，
2: 此一时彼一时，黑木少佐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但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1: 我们本来让你跟那些土匪谈判，希望能帮我们找回那批文物，可是没想到你也是蠢货，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用你来管了。
0: 你们以为周义夫就能办得到吗？
3: 我成败与否已经与你无关了。
4: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儿搜过了，没王蝶衣的踪影。
5: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边也没搜到王蝶衣。
1: 梅惠子，这女人应该没跑多远，你赶紧带两个人把她给我捉回来。
2: 嗨，你跟我走。
6: 嗨，
7: 牛德才，
1: 说王蝶衣跑哪儿去了？
7: 放肆！你给我记住了，我牛德才现在还是皇协军的司令，你周义夫算个什么东西？
1: 牛德才，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宫本先生让我亲自通知你，你已经被革职了。
7: 你说什么？
3: 牛德才，牛司令，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而我还是参谋长。
4: 来人，
8: 有
1: 牛德才背叛皇军，私通新四军，抓起来。
8: 是。
7: 别动，
8: 别动，
7: 都别动。听好了，谁动我就要了他的命。我牛德才十几岁就从军，我从一个小兵一直做到了今天的司令，我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战场，

没有人敢要我牛德才的命。大家都说我牛德才有九条命，可是我没想到我今天居然中了你这个小人的奸计，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来垫背。

0: 纽斯林，你死得真是太壮烈了。赤坂少佐，刘德才已经死了。
1: 各位皇协军，你们听好了，从今以后由周参谋长指挥你们，明白了吗？
2: 是。
0: 皇协军的弟兄们听着，我命令你们一定要斩草除根，把王金彪和王蝶衣都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谁？
1: 我。
2: 哎呀，姚副官，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0: 司令他已经遇害了。

0: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要是被周义夫抓到的话，那我们三个都会没命的。
1: 那我们出来的那么急，那些金银细软可都没拿出来呀。那些东西肯定落入了周义夫的手里了，但是。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的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 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白。

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你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0: 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现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要是被周义夫抓到的话，那我们三个都会没命的。
2: 那我们出来的那么急，那些金银细软可都没拿出来呀。
1: 那些东西肯定落入了周义夫的手里了，但是我还有一包金条藏在床底下，他们肯定找不到，我得把它拿来。
3: 王队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钱的事儿呢？赶紧想想咱们该怎么走。
1: 鸟副官，没钱的日子我生不如死，我一定得把它弄回来。我
2: 哎呀，就是啊，你快去啊。

0: 这都一天一夜了，我哥还没回来。
1: 不但白队长没有消息，现在陆有为也一样。

0: 难道他们会出了什么事啊？
1: 明天去趟朝阳城，我哥如果有情况，城里一定有消息。嗯，
2: 对，我也这么想。看来朝阳城必须得走一趟的。
3: 香儿姐，我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见过内线同志，也许可以打听一些别人还不知道的消息。
2: 行，这样，明天一早，我们三个就出发。
1: 好。
2: 彩彪，你在这里留守。
0: 好吧。

0: 真的想清楚了，你进去那可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啊！
1: 哎呀，这些金条都是我以前倒卖军火用命换来的，为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派上大用场的。你不让我进去，说什么也不行。

0: 王爷，
1: 啊，
0: 你帮我防着点，我进去把那包金条给弄出来啊，
1: 千万小心啊。
0: 嗯。
2: 周参谋长，如果你能顺利地帮我找回那批文物的话，我一定会跟宫本司令说，荣升你为皇协军司令。
3: 多谢赤坂少佐提拔。少佐，我就要上鬼谷山跟他们去谈判，你可有什么锦囊妙计吗？
2: 也没有什么了。你只要记住一点，不管那帮土匪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你都要答应。
3: 可是，
2: 怎么
3: 这样做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啊，
2: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能够安全地把那批文物拿回来，后面的一切我都可以准备好。到时候我就立即发动进攻，血洗鬼谷山。
3: 但是少佐，鬼谷山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攻破的呀。
2: 哼，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们可是有秘密武器。
3: 哦，
2: 东北运来的毒气弹，只有一颗就可以让方圆50里寸草不生。
3: 哦，
2: 到那个时候，那帮土匪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变得死无全尸了。

0: 什么人？干什么的？
1: 哟，这不是王队长吗？
2: 对对对对对，都是自己人，放我一马，放我一马。一人一根金条，一人一根金条，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啊！
1: 哎，等等，王队长出手真够大方的呀。看来这包袱里全都是金条吧？
2: 不，
0: 把包袱留下。
2: 啊，这我这……少爷，
3: 怎么回事？

0: 少佐，少佐，我去看一下。队长，这怎么还开枪了？别啰嗦了，快走！怎么回事？什么人？怎么回事？
1: 参谋长，王金彪。
0: 什么？人呢？
1: 往那边跑了！
0: 给我来！
2: 快走！快！
0: 这边！
3: 这边！
0: 快点！
2: 科长，快往这儿走！快走！
0: 队长，过来！

0: 我，快开门！哎呀，寡妇，快关门！
1: 姚副官，
0: 快把门关上！来，
1: 姚副官，你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我死不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我队长，你可真够仗义的，今天要不是你，我就死定了。
0: 我们都是自己人，别说这个。
1: 哎呦，哥，哥，你藏了这么多的金条啊，我们下半辈子可不用愁了。
0: 你哥这叫未雨绸缪。
2: 王队长，周雨夫在追杀我们。你们快走，快走啊！
1: 副官，那我们两个走了，那你怎么
2: 顾不了了？我们一起走的话，我会拖累你们的。快走，
3: 哀家！
0: 老姚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说谁连累谁的话了。我们是生死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不会撇下你不管的。倒碗水去啊！哎，老姚啊，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0: 怎么样？
1: 我抓到一个日军小队长，盘问过他，我哥应该没被抓起来。你怎么样？
0: 我们的联络站被关闭了。
1: 刘飞，你接触过那些同志，他怎么样？
2: 牛德才死了。我，
1: 牛德才死了？牛德才是咱们那些同志啊？啊，
2: 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总之他一死，那些同志就下落不明了。
1: 谁是那些同志？你告诉我。
2: 你别问了，不跟你说是秘密吗？
1: 那你私下能联系上他吗？
2: 联系不上，我跟他也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系他。
0: 看来我们现在也毫无进展。这样吧，我们三个人再去打探一下，碰碰运气，嗯，看能不能得到新消息。
1: 好。
0: 你小心点儿，注意周围。
3: 站住！
2: 小二姐，前面有个废物，我们去躲一下。
0: 好，刘飞，你们先去躲一下，我去门外引开他们啊。
1: 你小心点儿。
0: 好。

0: 王金彪，你这汉奸！
1: 还是你们新四军突击队，
0: 杀了他！
2: 别！住手！
3: 哎呦，哥！
0: 姚大哥，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4: 姚大哥，他就是你说的内线同志。
1: 姚邦彦，原来你就是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枉我昨天救你，命都不要了，原来你这个骗我！
0: 再等我打死你！
4: 姚同志，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必须杀掉他们！
3: 啊！不要杀我们！救命啊！
5: 生路吧，
3: 姚副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真的是？
5: 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我不是什么内奸，我是新四军的特工队员，潜伏在牛德才家里，是为了抗日救国。
1: 你这个骗子，老子看错你了。
5: 王金彪，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别再给日本人卖命了。从今以后，只要你们老实做人，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姚大哥，你真的把他们放了？他们俩只是贪财，还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况且，他们还救过我的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1: 姚同志，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离不开集中营。
0: 千万别说这种话，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你们怎么到长阳城来了？
2: 哎，姚大哥。啊。
0: 我们十字铺被鬼子攻陷了，白队长和陆野唯又找不着了，我们就是来打听他们的消息的。日本鬼子行动真快。无言，我这边确实没有白队长和陆野唯的消息，但是我有个重要的消息，我需要你们帮忙。什么事？牛大赛死了以后，现在周义夫掌管大权。
2: 日本人现在同意鬼武山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目的就是在得到文物之后，用最厉害的毒气弹，让鬼谷山鸡犬不留。
0: 这群畜生，这么狠！我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他们了，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们。无论如何要阻止鬼子。
2: 姚同志，你放心，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一定尽力。
0: 你自己多保重。
2: 你们也是，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我只能把你们送到这儿了。这离朝阳城不是太远，你们自己小心点。
1: 哼，我们不需要你虚情假意的。
0: 王队长，我这次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因为你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听我一句劝，别再做汉奸了，做汉奸都没

0: 什么好下场，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下次我遇见你，你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哼，
1: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如果你的身份让周逸夫知道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哼哼，妹妹，我们走。

0: 什么？你说鬼子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啊？
1: 没错，他们得到文物后就会杀光所有人，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2: 关键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白大哥和陆大哥他们在哪儿，咱们怎么杀光他们啊？
1: 别说丧气话，不能放弃。
0: 没错，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贵国山的人，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绝对不能让文物落在鬼子手上。
1: 对，嗯。
2: 白大哥，
0: 队长，你来得太是时候了。有一个新情况，朱义夫找红大炮上山要文物，赤坂设下阴谋，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
3: 不行，我要上山通知我爹。
4: 好，那赶紧走吧，路上一定要小心。
3: 嗯，猴子，走。
4: 哎，大家分头去找，一定不能让赤坂发射那些毒气弹。
2: 好，
5: 好，
4: 去吧。
5: 好，
1: 走，走，
5: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6: 赤坂少佐，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动身上山了。
7: 好，
6: 石原、石野、美惠子，我们准备出发。只要看到周参谋长发出的信号，我们就立刻行动。
8: 听少佐安排作战任务。
6: 石野，你准备好毒气弹，只要看到信号弹发出，你就开炮。
8: 嗨，
6: 石原、美惠子，你们带领大队人马在山下集合，以备不时之需，明白吗？
8: 嗨。

0: 参谋长，
1: 嗯，
2: 回鼓山的好汉们，我们黄协军的周参谋长到了，
3: 我们大当家恭候多时了，请
2: 头前带路，
0: 参谋长。

0: 啊，有劳周参谋长大驾光临。哎，怎么没有见到姚副官呢？
1: 姚副官有其他公事来不了了。
0: 啊，
1: 洪大当家一定在山上没有得到消息，牛司令突然得重病过世了。
0: 什么？牛司令他死了？
1: 是，现在皇军指派我全权跟你们谈判。啊，你放心，牛司令答应你的我全都答应，并且洪大小姐不必再出嫁了。
0: 哦，真的？
1: 小琪，打开，
2: 把箱子都打开。洪大当家的，请吧。

0: 洪大当家的，这些都是您要的，你可以在山上建立一个独立团，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周参谋长，你太有诚信了。
0: 哎，小意思。那么大当家的，您的诚意呢？
2: 把文物抬上来。
3: 是，你们俩跟我走。
4: 是。
3: 山这么大，怎么找啊？
5: 哎，我有办法了。既然敌人用的是毒气弹，那他一定在上风口。现在是东风，跟我来。

0: 少佐，风向改变了，周玉夫要再不出来，可能会伤及我们，还会把毒气吹到朝阳城去。
1: 周参谋长，文物全在这儿了。
2: 嗯，
3: 好。
4: 来人，把箱子抬走。
5: 是。
6: 住手！
0: 爹，这些文物不能给他们。你终于回来了。
6: 听我说，小鬼子准备了毒气弹，要炸死我们。什么？有这种事？老实点！都给我听着，都别动，否则我杀了你们大当家的和你们的大小姐。
0: 周义夫，你太不讲信用了！哼，信用，信用值多少钱？况且你们都是些土匪，谈何信用？小七，准备好信号弹，通知赤坂少佐准备开炮。
7: 是。

0: 小鬼子，你们可真够王八蛋的，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老子告诉你，敢动一下，我就把这炸弹扔了一起死。江二，走。
1: 追！
2: 等一下，他们手上有毒气弹，我们现在追不方便，赶紧通知山下的石原和美惠子，让他们准备进攻。就算是没有毒气弹，我们一样可以打进鬼谷山。

0: 别动！别动！董秘洞，你们把枪都给我放下！你们的老大和大小姐都在我的手上，谁敢造次，我要了他的命！日本人攻下了！哼，日本人已经攻上来了，文物已经拿到手了，洪大炮，留着你也没用了。
1: 为大当家报仇！
0: 都给我听着！现在你们的大小姐在我的手上，我看谁还敢放肆！我要了她的命！都给我退下！闪开！

0: 哥，不能了！英子，这是毒鸡蛋，盒子埋了，所有人做好准备，准备战斗。
1: 是，
0: 走，快！快！
2: 又是他们！干掉他们！

0: 你们俩从正面进攻，拖住鬼子。
1: 好，
2: 打
1: 打。
0: 有为，赢了。
3: 是，
0: 你们给我从后山进山寨。
1: 是，
2: 打。
4: 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你们家大小姐。
5: 兄弟们都别管我。
6: 别动，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4: 都把枪给我放下。
5: 大力，跟他们拼了，别管我，为我爹报仇，为我报仇。大力，
8: 大小姐，大当家的已经死了，我们龟虎山不能再没有你。放下枪，放下。
9: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0: 多眼、
11: 多食、
12: 多尿，
9: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2: 乏力、
11: 消瘦，
9: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9: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9: 贴，
1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9: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9: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9: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0: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

0: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

0: 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试，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继续关注。近日，重庆市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试点上线了鱼会学非税缴费通道应用场景，让家长通过指尖便捷操作完成学费、住宿费等费用缴纳，解锁数字时代教育便民会教新模式。
4: 本次试点依托愉快办、愉快证，通过教师助手、学生空间、教育智智三大应用场景，在五所学校上线学费、住宿费等教育非税缴费通道，系统支持名单批量导入、订单一键生成、全流程自动流转，电子票据自动归档、智能对账，一天就能完成过去一周以上的工作，让学校彻底从繁琐的手工对账里解脱出来。
5: 之前我们需要在系统上面下载未缴费名单，然后反复的去跟年级主任、班主任进行对接，现在班主任自己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自己班上的缴费情况，减少了沟通的成本。
4: 以往家长缴费需要区分多个缴费项目、多个缴款码，穿梭在家长群查找缴费信息，消息刷屏，信息混杂，极易错漏混淆。如今缴费端口全面集成至鱼会学非税缴费通道，自动绑定学生学籍信息、班级、姓名、缴费项目、金额，精准匹配操作。

0: 简单高效。而对于班主任来说，系统上线后可自动推送缴费提醒，一键导出未缴费明细，精准完成缴费统计工作，彻底解放班主任人力。
1: 相较于以前而言，应该说大大的这个缩短了我的在这个方面的所花的时间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我们的班级管理和班级的教学。
0: 系统上线当天，重庆高新区五所试点学校即通过教育智智生成首批648笔教育非税缴费订单，其中学费600笔，住宿费48笔，彻底解决以往财务做账、家长缴费繁琐痛点，家长满意度达99.99%。
2: 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缴费的一个通道，我们家长用起来也比较的放心。进去之后就直接能看到自己小孩的信息，所以这个我们是觉得比较便捷的。
3: 集群无人机列队待命，运动捕捉系统精准追踪，这不是大学实验室，而是青海黄川中学的课堂。近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相关单位共建的智能无人机科创实验室落地西宁，让高原学子在校园里就有了自己的 AI 训练场。
0: 走进实验室，集群无人机列队待命，运动捕捉系统精准追踪，智能开发平台随时就绪，全套硬核装备全部到位。这里不只有课堂讲授，更能上手实操、备战竞赛、玩转航空科普。
4: 孩子就得从小抓起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和爱好，你得首先得了解它、应用它，你才能超越它。让孩子从中学呢，培养他对世界的好奇心，对未来科技的好奇心。
5: 通过我们现有的课程体系，可以学习到人工智能大模型、AI 智能体等相关知识，可以为明年的科创大赛做好相关充分的准备。
0: 东部的科教资源飞上高原，孩子们抬头就能触碰到航空智能的最前沿。这间实验室也搭建起中学科创启蒙与高校专业深造联动的实体纽带，助力大中贯通人才培育模式稳步落地实施。
6: 希望通过智能无人机科创实验室的建设，将前沿科创教育成果落地青海，助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助力西部本土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后备人才培养。
7: 常态化开设校本科创课程，使得科创教育不但能够融入课堂，更能走进每一位学生。与此同时，我们将系统化搭建梯队培养的体系，依托大中贯通合作的机制，做好由中学启蒙到高校深造的长效人才输送。
3: 又到期末，当双减遇上新课标，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又该如何检验学习成果？连日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学校正尝试探索期末综合评价活动的新路径。没有试卷，没有分数，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便完成了学习成果的展示与检验。
0: 对于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的孩子们来说，这个期末有些特别，他们即将告别老校区，搬入新校舍。因此，学校将这场告别仪式融入了小镇丛林个展参观中。在这里，没有试卷，没有分数，而孩子们却在蓬莱小镇的情境中完成这一次次学习成果的展示。
8: 我们在这里看画展，读箱子上小朋友自己手写的告别诗，还和大家分享古诗上有趣的内容。过程当中运用到了平时学习的观察、欣赏和表达能力，
9: 希望能够在评价当中对他们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呢，这个整个小镇丛林的一个点位有语文、有美术、还有英语学科，同时呢，也希望他能够将一些艺术鉴赏的能力呀、自我的一种自信的表达呀，在这个活动当中充分的体现。
0: 在蓬莱二小，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积分，不但可以兑换自己心仪的小奖品，还可以在便利小超市把积分清空。
10: 一共三样东西，第一样是这个文具盒150积分，然后这个是普通的玩偶也是150积分，这个是手电筒15积分，总共315积分。
0: 貌似常规的期末综合评价活动，细看却有不同。 记者在现场看到蓬莱二小的魔法小说

0: 书店、便利小超市、巴士、卡拉 OK 等多个点位，并非临时搭建，而是学校蓬莱小镇小社会的日常缩影。在学校看来，学习评价不仅仅是期末的一次游园会，更应该贯穿日常学习过程，
1: 能够把他自己学到各个学科的本领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这样的评价活动，我们不仅仅是在期末去体现，日常的每天当中都有不同学科的这样的评价活动在体现。
0: 在同济大学附属新疆湾城实验学校，孩子们在以巴西为主题的体育馆里穿越热带雨林，这里没有枯燥的体能测试，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趣味的障碍赛道。平衡木上的一次稳健通过，可能就是体育课上训练已久的成果显现。
2: 训练的时候平衡能力超强，也是那里就轻松的过去了。
3: 融合了一二年级学生所必学的基本运动技能，主要包括我们跑、跳、投，还有我们赛道里面有一些平衡内容。
0: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的期末综合评价活动不仅让学生全程参与设计和志愿服务，还将家长请进了校园，在搭建起家校共育桥梁的同时，也共同为孩子们种下学习兴趣的种子，
4: 让我们家长平时也知道从哪些方面来配合促进小朋友的成长与学习。
5: 要让评价不流于形式，关键点是要在评价活动中准确把握不同学科不同年段的素养要求，将知识点融入到真实情境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6: 继续来看新闻。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应用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具体为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8: 大小姐，大当家的已经死了，我们鬼谷山不能再没有你。放下枪，放下！
9: 放下！
10: 放下！
9: 放下！
10: 放下！
9: 放下！
10: 都放下！
9: 快点！
10: 别放下！
11: 别放下！都别
10: 放下！
11: 都别放下！
10: 还不放下？
11: 不能放下！大力，我们报仇，都别放下，跟他们拼了！
10: 我现在就杀了你！
12: 住手！现在不要动他，先把他留着。
13: 值班少佐，文物都已经找到了，全部都在这儿。
12: 好，
10: 把他们都杀了！
11: 畜生，你们都畜生！
12: 住手！先别杀他们。
10: 少佐，这些土匪个个凶狠无比，留着都是祸根，为什么不全歼他们？
12: 我知道这帮土匪都会死，但现在留着他们还有用，有人质在手，现在在外面的新四军就不敢冲进来，明白了吗？

听我，听！走！外面的人听着，鬼舞山上的人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要敢进攻，就把他们全杀了。

0: 看来这小鬼子没发现这儿的后门。
1: 队长，突然停火了，小鬼子可能把山谷给控制了。
0: 这样，分头大探，10分钟后在这集合。
1: 好，
0: 好。

0: 山寨真的被攻破了，红英他们全都被抓住当了人质。
1: 咱们从长计议。

0: 所有的文物都完好无损。
1: 少佐，虽然现在文物到手了，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质，但现在新四军在外面包围，我们出不去，始终是个麻烦。
2: 少佐，要不咱们先趁人质突围吧？
0: 不用，咱们只要做到安静的等待就可以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在出发之前，宫本司令已经交代过，我们攻打鬼谷山。 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去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派兵来攻打这里。到那个时候，新四军就一个也别想出去。
3: 队长，红英他们全被鬼子抓了当人质，我怕他们挟持人质从这里突围。
4: 不。
3: 他们不会冒险突围，赤坂是在拖延时间，目的是等朝阳城宫本的救兵。
1: 如果我们撤了，这儿所有的文物都会落在鬼子手里，鬼谷山的弟兄全得被鬼子杀了。如果我们不撤，一会儿鬼子的大队人马全都到了，我们一个也跑不了。
5: 听老四的，速战速决。
1: 刘伟，你们这边，江儿，你跟我那边。
6: 好。

小鬼子，本来老子这些炸药是给你们吃的，现在只能给你们听响了。

0: 封起来。
1: 少总，文物既然到手，我们该怎么处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火速送到大日本帝国去。
0: 嗨！

0: 队长，我寻人驰援。
1: 好，赶紧去。
2: 赤本在里面，我们杀了他，跟队长报仇。
0: 给我冲！
3: 好，走。

灰姑娘，别！周义夫，你这个王八蛋，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要为我爹报仇！这一刀是为我爹的，这一刀是为了鬼谷山的兄弟们的。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宫本司令的驻地，这里离宫本司令不远。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宫本司令的驻地，这里离宫本司令不远。
2: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宫本司令的驻地，这里离宫本司令不远。
3: 是，梅惠子，你们两个人先撤，赶紧报告宫本司令，说这里情况不妙，请求支援。快去！
4: 嗨。
5: 影子留下来对付赤坂
6: 队长，可是
5: 别废话，赶紧走。
6: 好。

我看。

Нет! Нет!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不行，这样你会更危险的。
0: 快，执行命令。

0: 今天就算是同归于尽，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
1: 赤坂龙一，老子告诉你，这是中国人的地盘，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0: 小鬼子，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队长，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干掉了石原，
1: 我们把石爷也干掉了，外面的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
2: 好，兄弟们，小鬼子马上增援就到了，咱们赶紧带着文武撤。
3: 是。

0: 什么？赤坂少佐、石野、石原全都斩王了！一群废物，没用的东西！
1: 对不起，司令，不是我们皇军无能，而是新四军这支队伍实在太强大了。
0: 别说了。没想到中国人竟然这么难对付，他们国力贫弱，武器低劣，但是他们民族团结，威武不屈，要战胜这样的民族太难了，太难了，你们知道吗？啊，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现在这条巨龙被我们惊醒了，想想吧，等待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未来呀！
2: 报告司令，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0: 你说什么？
2: 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0: 太好了，赤坂君还活着。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把他救回来，抢救回来，让他活着。医疗条件不行，就把他送回日本，送回日本，快！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

0: 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爆活动开始了。

0: 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

0: 也特别的足，麦香十足，营养健康。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2元，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

0: 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 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八一三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得不错。

你要记住，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怜悯心太重了。

你们是特工，如果明天你们还像今天一样临战犹豫、心存怜悯，那么迎接你们的将会是死亡。

你们十一个人都是党国从各地训练班挑选出来的特工尖子，是中美特训班第一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今天对你们来说不光是毕业考核，也是你们的终极生存战，更是一场真实的荒岛生死战。在这个岛上有八个死囚，他们身上都备有致命武器，而且岛上到处充满陷阱。我再重复一遍，这次考核是实战，不是演习。

0: 现在岛上来了11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 女人？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10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费一个人包了。想
0: 不要自以为是，他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2: 精英？精英啊！
0: 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3: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4: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退表。从现在开始，离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你要小心一点，来，慢点。冷香，冷香，来，让我来。我快不行了，
1: 冷香，我们已经失去了二丫了，我们不想再失去你。知道吗？停住！白哥、春妮，跟我走。好，好，
0: 小心啊！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硬攻怕是拿不下来。
1: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1: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0: 你忘了教官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呀，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
2: 好，
0: 走。
2: 走。
1: 等等。
2: 拿着，
0: 小心点。走，行动。
3: 他们来了。
4: 你怎么知道？
3: 哼，老子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0: 再忍一忍啊。
1: 顺。
0: 冷香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2: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0: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2: 大乔，大乔。
3: 来松绑，
4: 滚开，别碰我。

分头追，走。

0: 为了老子多少子弹？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谁？
2: 大哥，别开枪，是我阿七啊。大哥，
0: 像个死鬼一样。上头的人呢？
2: 他们都死了。
0: 他娘的，都是疯子！
2: 大哥，大哥，
0: 人呢？他娘的！

0: 大哥，海水呀、啊！
1: 怎么，怕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
0: 你这里面还有几颗子弹啊？
1: 三颗。
0: 只有三颗啊？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啊。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
1: 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
0: 可是
1: 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活着。

0: 要杀我，不要杀我，你们放了我，放了我，我是真心想帮你们的。我刚才我打了老蝎子，我想打死他，老蝎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1: 说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说。
0: 我说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你们每个人都分到了武器，你的武器是什么？交出来。钥匙。

月

0: 阿七，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哎，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
1: 不，我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
0: 客气什么？来，
1: 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
0: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2: 我，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0: 怎么？
2: 别逼我！
0: 红剑，
2: 我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呀！
2: 别逼我！

0: 你开，往这儿开！
1: 我真的会开枪的，我只想活命，我就只想活命啊！放过我，放过我，不要逼我！
0: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1: 别逼我，我真开枪了，我真开枪了！
0: 阿七，这是把空枪。
1: 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不喝，我不喝！你们放过我吧，我不喝！放过我，放过我吧！我求求你啊！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

0: 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

0: 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

0: 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暑运拉开帷幕，各地铁路和机场纷纷开启宠粉模式，用贴心服务为旅客创造更舒适的出行体验。
1: 北京各大火车站全方位升级服务，北京站1至3站台、6至14站台改造工程近日完工并投用，站台雨棚升级隐蔽式防排水系统，有效解决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等问题。北京站候车体验同步提升，通透开阔的空间搭配恒温凉风，旅客一进站，满身暑气瞬间被驱散。历经55天的施工，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开始投用。停车场共设置199个标准停车位，科学规划13条通行通道，改造后整体通行效率提升60%。
2: 咱们 P3 停车场设置有智能引导大屏，包括语音播报，使旅客能够快速地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1: 暑运开启哈尔滨开往北京的高102次列车车厢秒变儿童乐园，
3: 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0到3岁、3到6岁、6到10岁的儿童准备了不同的玩具，磁力的安静书、画棒、角魔方，还有拼图等等。
1: 哈尔滨出省的高铁列车上新增了不少贴心服务，不仅给旅客配置了爱心箱，还有哺乳巾、蒸汽眼罩、卫生巾等母婴用品。
4: 针对母婴进京就医、老年残障、商旅人士的差异化需求，增设了母婴挡帘、儿童玩具、药品保温箱、便携式充气床等特色备品，有效解决就医旅客药品冷藏、重症旅客途中休息的需求，全方位提升旅客的乘车体验。
1: 暑运开启，杭州机场也迎来了一大波客流，与往年一样，亲子出行依然是出行主力。为此，杭州机场的无陪接待站今年继续上线。今年9周岁的周灿暑假打算独自一人坐飞机回长春的爷爷家，
5: 就是坐着看我老妈给我准备的东西。
1: 今年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全面升级，家长通过手机小程序即可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
6: 方便一些，知道他到哪个阶段了，然后也方便和那边他奶奶沟通嘛，告诉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之类的。
7: 我们工作人员上传实时监控的一个照片，小朋友也会在登机口有一张照片，直到小朋友上了飞机也会有一张照片，那家长就可以知道，哦，小朋友已经登上飞机了。
0: 正值暑期学车旺季，交通执法部门特别提醒，千万别信快速包过，签合同走官方平台才是避坑的关键。
1: 近日，记者走进南宁市车驾管所5项理论考场，现场坐满了等候考试、等待领证的学员。多数学员都是趁着暑期空闲时间冲刺驾考，在挑选驾校时，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甄别方式。
8: 我是去网上浏览哪一个评价比较好就去。
9: 首先会看一下价格，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练车的具体位置，还有教练团队的一些各个方面。

0: 执法人员表示，线上参考只能作为辅助，想要彻底避坑，必须核验官方资质，实地考察场地。
1: 学车报名务必先去广西驾培公共服务平台查驾校的备案、教练还有场地信息，交钱走官方平台签电子合同，把培训费用、培训周期、服务承诺、退费规则等看明白。
0: 执法人员提醒，市面上所有私人代报名、中介挂靠招生、快速包过等宣传，全部都是营销噱头。驾考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标准，不存在任何捷径。这些虚假套路看似划算，实则隐患重重，不仅会出现隐形收费、缩减教学时长等问题，还可能导致学员学时不达标、无法正常约考、退费困难等各类纠纷。
1: 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如遇违规收费、培训不规范、教练员违规教学等问题，可直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进行投诉。我们交通执法部门接到线索核实后，将对驾校的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2: 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高温天出行、防晒等安全防护可得记得跟上。不过，防晒到底怎么选、怎么用？来看报道。
0: 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童因突发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送医。经河南省儿童医院诊断，孩子患上了急性过敏性肺炎，而诱因竟是误吸了防晒喷雾。胸部影像检查结果显示，男童双肺出现多处磨玻璃样异常阴影。
3: 防晒喷雾主要的成分是各种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作为致敏源进入肺部以后，会引起肺部的急性过敏反应。我们在影像上主要表现为一个磨玻璃影、马赛克征等各种的病变表现，该患儿就表现为一个磨玻璃影的一个情况。
0: 最终，男童被确诊为防晒喷雾吸入引起的急性过敏性肺炎。所幸经过治疗，患儿症状明显缓解，目前已好转出院。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对于儿童而言，防晒霜是更安全的选择。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3: SPF 50叫 SPF 30，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 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 50， PA 4+。
2: 下雨天为小鸟搭起临时小家，指尖上把纸蛙跳出世界纪录。近日，广西的两位少年用善良与执着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
0: 日前，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明月校区6年级学生何阳普在学校走廊避雨时，意外在树下下水道发现落单的野生红耳杯雏鸟。雏鸟羽翼未丰，体态孱弱，疑似与亲鸟失散。
4: 用纸巾先给它擦了一下，学校阿姨用手机帮我扫了一下，才知道这是什么鸟。然后再回家用吹风机给它吹干。
0: 为妥善照料雏鸟，何阳普与好友殷正泽就地取材，用头盔铺垫纸巾，为小红耳杯搭建出安全温暖的临时庇护窝，并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当天下午，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前来完成了野生鸟类检疫交接仪式，现场对两名同学爱护鸟类、科学处置的暖心行为给予了表扬。
5: 大概还没有什么受伤，回去我们看一下观察一下，如果没有什么情况，应该是犯规违规自然。
6: 2.52厘米。
0: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桂林师范学院附属崇文小学11岁学生梁晨浩用3厘米方纸折出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跳出2.52米的距离。

0: 打破了此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创造的1.45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我经过很多次的尝试，申请记录当天，我经过不断的调整它的折痕，跳出了满意的成绩。
0: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长期的热爱与坚持。为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梁晨浩开启系统性特训，不断微调折痕、发力角度与按压力度，优化技巧。在吉尼斯官方挑战现场，梁晨浩在前两次因跳偏成绩归零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更换无蜡起跳板，最终在最后一次挑战中稳定发挥，成功打破纪录。
2: 梁晨浩同学他自身有一种韧性，别的同学可能折一段时间不感兴趣放弃了，但他没有。
3: 继续关注，日前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扩大到394种，三有鸟类扩大到1028种，98.4%的鸟类纳入到法律保护范围。好，以上就是这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

0: 大家好，我叫魏群春，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儿，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她扔掉了。
1: 她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2: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1: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3: 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0: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3: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0: 对呀、
3: 啊。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0: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
3: 哦。
0: 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3: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0: 他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七个孩子，最大的16岁不到，
3: 小的
0: 最小的1岁一个女儿。
3: 哦，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0: 那个时候啊，那几个小孩
4: 生活非常
3: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0: 我自己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1个女，
3: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0: 10个孩子，
4: 还有一个爷爷呢，
3: 还有一个爷爷，
4: 还有我的父亲
0: 那个老二是老单的、啊、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啊、
3: 这个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0: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1个女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3: 对呀、啊，
0: 我们每年要绕着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3: 啊，你扔到哪儿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宜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们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市廊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他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就看他换了1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

0: 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定呢，是那个四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呢、啊，把他抱走了。另别人说呢有三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呢，如果真的呢，那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听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1: 小
0: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三个孩子，我还有三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呢，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他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出来我也见到，我们有丁部，我去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1: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让那个司机经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2: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不，我们
1: 认识我，
0: 他
2: 认识哈，
1: 他的妈认识我，
2: 妈妈
0: 认识、
2: 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1: 对对对
2: 好，
1: 你们
2: 就放心了。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
2: 这是一个，那个是、
0: 那个是在妇女院呢，几个嘛，我们养了三个，有三个送妇女院，妇女院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2: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0: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把她找回来。
1: 我们
0: 不是说让她找回来，就是说。
2: 知道在哪儿，
0: 见一见，
2: 见一见，
0: 不要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2: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
0: 对呀、
2: 啊。三个侄女在哪儿来？来，有请三位。来，把话筒给他们来。大姐这么哭是什么意思啊？想念妹妹还是？
3: 想念妹妹。
2: 想念妹妹、
3: 啊、我那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着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码跑了五次，都是跑到怀里哄她说哭哭哭哭哭哭，那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呢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2: 喝粥哈。
4: 记得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2: 穷到什么份上？
4: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2: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2: 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9岁。
2: 9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4: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2: 握了吗？握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1: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他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嘛，他高烧就抽筋，就在那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2: 去世了。

0: 就是是。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0: 妈妈那时得生病是脑溢血。
2: 妈妈是脑溢血。
1: 脑溢血啊。
0: 他一个人带几个孩子，也是住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他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2: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的。
1: 妈妈的心愿
2: 哈，不是妈妈的心愿。
0: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金，还是有人说要了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还是过在一起的。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搭车坐，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行了看他们6、7次，跑到那福利院处，有一次住嘛，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他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过他，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在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3: 他
0: 的我们那个妇女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1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这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2: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我们就是想
0: 也问一个父母的心愿吧。
4: 您刚才两位在讲的时候啊，一直是说把孩子丢掉了。其实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啊，他这个其实是一种送养的行为。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准备好了哈，
3: 能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谈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
1: 怎么没有？
0: 听我说，来。来，三位大姐，来，平静一下，来扶一下你的两位姐姐啊，扶一下。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送养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地搬迁，很多的档案资料呢，也有的是记录得不清楚了，或者当时管的人呢，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甚至是离世了，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大姐啊。
2: 早知老七了，
0: 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消息是，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

0: 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然后那个吵架的时候，那个骂出来的吧，骂我妈，因为太坏了，所以她会没有儿子。其实我没听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我是女儿，没有儿子不是很正常吗？但是那个后来我阿姨以为是说我听懂了，然后就找我谈话，是说我是我爸我妈收养的这样子。真的就是知道这个事情，我感觉这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只有在电视剧里面发生的，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跟我爸我妈出门的时候，我都是骑在我爸的肩上，就是这样子出去。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的时候，我懒了，我不想走了，就是他们大的一个人拽我一个胳膊，就这样拖着我走。所以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要什么有什么，非常的幸福那种感觉。我妈说我那时候可能有一岁多了吧，她说是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然后头是就是那种烂了，那个皮这个头顶这都是烂的，然后那个穿的衣服，她说是冬天把我抱回去的，她说衣服穿的是非常单薄的那种。
2: 你什么时候开始
1: 就是从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想找，但是那个时候找的那种想法是比较模糊的。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我还有这么多姐姐哈，要不然一直我觉得我就我一个人挺孤单的那种感觉。但是真正想找的话还是参加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里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那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得15、16个，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有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我希望你跟我找，
0: 我们好吧？我们今天先跟老七见面，我们一块儿再去找老六，好不好？
4: 好。
0: 阿姨、叔叔，我们也。
5: 叔叔、婶婶。
0: 对，这是叔叔和婶婶，还有3位姐姐啊。
5: 对，抚养他们长大的叔叔、婶婶。
0: 我们一起今天先来见老七，啊，来，
5: 请开门。

0: 妹妹呀、啊，我们对不起你啊！妹妹，我们对不起你啊！
1: 我们还找找六，
2: 来，把妹妹领过来，来，来，姐姐，
3: 好的，过去，过去，好，走，过去，过去，走，过去，过去，过去，
2: 来，姐姐，
3: 过去了，过去了，
2: 姐姐平静一下，来，姐姐，大姐，平静一下，把妹妹领过来，
4: 四姐。
2: 还长得最高，你看，对，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4: 很好，非常好。嗯，
2: 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吧？
4: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

0: 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
1: 哦，
0: 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八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1: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0: 知道，
1: 知道了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0: 对，
1: 然后是你这
0: 叔叔婶婶
1: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0: 对，
1: 让你活得更好。
0: 对对对。
1: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0: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两三年三四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
1: 哦，
0: 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
1: 要了，
0: 他也不会要了。
1: 那对你非常好了。
0: 对，小时候我都骑在他的脖子上，就是这么带着我上街。
1: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
2: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跟我找奶奶。奶奶我们也找你哦。嗯，我们很想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

0: 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

0: 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

0: 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0: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住在地底的雪小箱。
1: 哦，两个洞都是土拨鼠留下的，到底选哪个洞当做咱们的新家呢？
2: 妈妈，这个洞里有好多便便。
1: 太好了，那就选这个洞吧。
3: 看哪，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大大的粪球。
1: 这些是洞里找到的。
3: 太好了，越多越好，有了这些粪球就能吸引喜欢粪球的昆虫过来。
2: 哦，可是我们现在就饿了。
1: 那咱们先去找些果子给孩子们吃吧。
3: 爸爸妈妈回来之前，你们就乖乖躲在洞里。
1: 如果那群可怕的野牛来了，记得用爸妈教给你们的绝招对付他们。
3: 走吧。
0: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雪小箱。
4: 失足鸟，我们去空中找找。不错，小小护卫队出发，
2: 出发喽！
4: 都找了这么久了，雪小箱到底在哪儿啊？
5: 好累呀！
0: 有宝宝在哭。
4: 哭声是从洞里传来的。
6: 小尾蛇的声音，
4: 难道是小尾蛇要伤害小宝宝，所以小宝宝才哭的？
7: 主人，
8: 白虎能量，
9: 米兔能量，
10: 猴王能量，
8: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8: 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洞口太小了。
4: 我来，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0: 闪电，小心点，响尾蛇很危险。
4: 为了救人，哪怕对手再危险，我也不能退缩。
2: 小宝宝别怕，闪电哥哥

0: 小美生在哪儿？别再伤害宝宝们！
1: 原来不是野牛啊，其实这里没有响尾蛇，
0: 可是我明明听见它的声音了。好可怕的声音，别学了。快和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2: 来，原来一切都是误会，小宝宝们误以为我们是野牛，所以模仿出响尾蛇的声音想吓退我们。
3: 原来雪小肖住在地底洞穴里，难怪一直找不到他们。
4: 啊，这个粪球更大，肯定可以吸引更多喜欢粪球的屎壳郎。
5: 要是宝宝不爱吃这些果子，吃虫子也好。
4: 宝宝，小心！
0: 补能量，
6: 风暴力量。
4: 宝宝，没事吧？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
2: 不客气。
3: 对了，刚才都那么危险了，你们怎么还不飞呀？
4: 我们飞行能力有限，跑起来反而更快。
5: 你们救了我宝宝，还请他们吃东西，那这些果子请你们吃。
7: 不用了，
4: 不客气，很好吃的。
0: 听众了，
4: 不，是那群喜欢跑步的野牛来了。
0: 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5: 我们的房子肯定会被野牛踩踏的。
6: 停下，你们不要过来。
8: 前面那只小老虎叽里咕噜说啥呢？
9: 没看到他朝咱们挥手打招呼吗？肯定是邀请咱们过去和他一起玩。
6: 快停下！
8: 看，三个人一起挥手的，真是太热情了。
9: 那咱们赶快过去认识新朋友吧。
0: 他们怎么越跑越快啊？是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吗？
8: 我来了。
0: 不要过去，你们快停下。停下呀。
8: 他好像说什么不要停下啥的，什么意思呀？
9: 字面意思就是让咱们不要停下。看来是嫌我们速度慢了，加速。
3: 彩虹能量，
6: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你们说，我要是也能够模仿响尾蛇的声音，那不就天下无敌了？呀呀！
10: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小肖的数据。
6: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轰，
0: 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轰，
3: 玉兔能量。快守护，
11: 嗨！
3: 玉兔战神套。

0: 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薛小兽。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龙
2: 变。
1: 嗨！嗨！嗨！

0: 海猪战士，猪突猛进。
1: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嘿，哈，嘿，嘿，哈，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五马奔腾！
1: 这声音太让人害怕了，我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
2: 他的声音没有实质伤害，克服内心恐惧就能打败他。
0: 白虎战神出击！
2: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0: 大家一起！
3: 白虎战神、
4: 玉兔战神、
5: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突击。

0: 最毒的蛙。
1: 吃饱喝足了，看看我的宝宝们怎么样了。宝宝，这里快没有水了，爸爸马上带你到水量充足的水洼里。
0: 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快找到箭毒蛙，补齐它的信息吧。它的颜色好漂亮啊，你看。
1: 这里也没有水，宝宝坚持住，爸爸带你继续找。
0: 危险！
2: 白虎能量、
0: 异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

0: 小小灰队彩虹变身。
1: 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小蝌蚪，
2: 哦，啊！谢谢你们救了我。
3: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你背着蝌蚪宝宝是去干什么呀？很容易被太阳晒干的吧？
2: 哎，你说的没错，我用后背分泌的粘液帮助宝宝维持湿度。可是如果暴露在太阳下，很容易晒干，所以我要尽快带孩子去寻找水量充足的水洼。
3: 哦，我来找找看。怎么夜深的水洼都干了呀？这里有几个水洼。凤梨树顶端有几个小水洼，被更高的树遮挡了，太阳照不到，所以还有很多水。我们帮你把小蝌蚪送上去吧。
2: 我和宝宝身上都有剧毒，你们不小心触碰就容易中毒，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宝宝在其他水洼里，也需要尽快转移。
3: 这难不倒我，大圣，把我们变成和箭毒蛙爸爸一样的大小。
2: 俺老孙来也。
3: 我们的服装可以隔绝毒素。刚才在查看水洼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你其他几个宝宝的位置。可是为什么每个宝宝要单独在一个水洼里呢？
2: 我的宝宝都十分好动，你们两个在一起，家会打得很凶的。
3: 明白了，让我们背着宝宝和你一起转送吧。
2: 那就拜托你们了。涂抹我身上的粘液可以保湿，不容易掉下来了。我这次要照看四个宝宝，剩余的三个宝宝都被你找到了，你真厉害。
3: 这不算什么，我们出发吧。
2: 这些蚂蚁有毒，它们不仅是我的食物，而且在进入我的体内后，会在我体内经过化学变化，增强我身上粘液的毒性。

0: 来吧，彩虹，彩虹，别怕。箭毒蛙爸爸，你怎么了？
1: 我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照射，容易被晒干。
0: 小小护卫队，猴王能量72变，变身浑水。总算爬过了这个阳光直射的地带，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0: 了这么多雨水，宝宝可以快乐的成长了。
1: 走开，这里的水都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能用。
0: 你是说这些水是你的？你敢碰一下吗？
1: 好毒的水啊！好大的毒性啊！
0: 那当然，我可是地球上毒性最大的蛙。
1: 去吧，
0: 呱呱！箭毒蛙妈妈，孩子们饿了。我的蝌蚪宝宝最爱吃妈妈产的卵了，而且这些卵还能让我的宝宝带有毒素，
1: 真是神奇的生存之道啊！
2: 快把箭毒蛙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3: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

0: 彩虹能量，
1: 他的毒气好厉害，大家一起上，五马战士出击，五马奔腾，
2: 虚构战士出击，虚构飞天，
0: 死蛇战士出击，灵蛇缠绕，
2: 好厉害的毒气，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1: 白虎战神出击，
3: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0: 马岛卫万箭齐发，
2: 他受伤了，好机会，水龙战士飞龙在天，
1: 大家一起上，
0: 白虎战神，地兔战神，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事关教师职称、薪资等，未来5年有何新变化？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描绘新蓝图。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怎样用好 AI 这个关键变量？教育强国建设专家谈，深度洞察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准航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部分重要讲话内容，与您一同学习领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5年，教师的职称、薪资、

0: 地位各项待遇会有哪些提升？一起来看。
1: 规划提出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按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招聘制度，健全教师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培训一批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等能力素质和科技素养，推进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专项培训，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尽职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进行了专门部署。人工智能加教育会有怎样的未来？来看专家解读。
2: 推动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实际上就是要把人工智能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它的战略意义实际上完全不亚于40年前的这个计算机普及。

我们在规划里头呢，明确提出来要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同时呢，也明确提出来，在这个师生的发展里面，要推进这个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开展这种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专项培训，对吧？我们通过这个4年多的这个时间啊，建成了这个全球第一大的教育教学的这种资源平台，就是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现在呢，我们进一步的升级，把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国家数智教育大平台，它就是一个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智能基座的建设。所以这是一条明线，我们能够看到人工智能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这种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呢，还有一条是暗线，我们要布局这个若干所双一流的高校、双一流的学科。同时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这种布局，能够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的交叉学科。同时，在我们的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啊，都要加强这种数字化的能力、人工智能的能力。所以，通过暗线和明线的这种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能够把人工智能加教育呢，从过去的更多是技术的应用、技术本身，逐渐融入到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整个学校的办学体系。

0: 可能过去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是你比如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人才，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加需要的就是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人才，包括我们也需要一些你比如人工智能的这种跟它相关的，你比如说和人文学科和法学相关的，我们对人工智能到底怎么样去理解它，去分析它，怎么样去看待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未来我们需要在人才培养里头呢重点考虑。在学 AI 方面呢，逐渐变成了我们的学生成长里头的一门大课，同时呢也和我们的这种常规学科其他的学科形成了密切性。用人工智能这方面呢逐渐的这种融入到我们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在这个创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也特别愿意就是能够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智慧教育平台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啊，实现这种人工智能就智能化的升级，变成了数字教育大平台。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互 AI，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监管规范啊更加完善，能够引导老师引导学生更加科学合理的去用人工智能，保护我们自身发展的权益。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未来五年教育怎么干？来看记者观察。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是明确目标和赛道的发令枪。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它是教育强国建设的起跑阶段。而刚刚出炉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就是整场赛跑里最关键的途中跑。最近啊，大家都在关注一件教育领域的大事，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2026到203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为教育强国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很多人会问啊，这份规划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当下快速变化的发展环境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考题，而这份规划呢，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在国际上帮咱们国家育人才、拼科技。现在啊，世界局势变化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的突破。那规划的作用呢，就是画了一张战略施工图，把教育、科技、人才这三件事儿啊拧成一股绳儿，统筹部署。有了这份规划，就能够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多出科研成果，带动新兴产业发展，让咱们国家在国际竞争当中更有底气。第二，在国内帮老百姓配好资源，上好学。大家可能感觉到了哈，现在孩子们上学的人口结构变了，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而且呢，大家都往城里走。那规划的作用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排兵布阵，建立一套跟着人口变化走的资源配置机制。有了这份规划，不管是城里的学校还是农村的学校，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让老百姓的孩子不管在哪儿都能够享受到更公平更好的教育。第三，在宏观上给中国式现代化打地基。国家现在要高质量发展，光靠人多不行，得靠人才红利。规划的作用呢，就是把教育真正的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局里，成为推动发展的发动机。那有了这份规划，教育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全面的服务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老百姓的全面发展，给国家的未来提供最坚实的后盾。说到这儿啊，您可能还会好奇，先后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如今又迎来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三份文件是什么关系呢？这项文件又为何备受关注呢？前几天啊，在采访专家的时候，有一个比喻特别形象，我听完一下就通透了。建设教育强国就像一场冲刺2035的百米赛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是明确目标和赛道的发令枪，直接定下大方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告诉我们终点在哪儿，该往哪个方向跑。

0: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它是教育强国建设的起跑阶段，聚焦短板弱项，拆解短期任务，实现了强势开局，稳健起步。而刚刚出炉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就是整场赛跑里最关键的途中跑，承接前期打下的基础，对标2035教育强国的长远目标，承担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的核心使命。总结一句话：纲要画蓝图，三年起好步，十五五冲全程。教育从来都不是慢事业，而是国家发展的先手棋。这场关乎未来的教育强国冲刺已经进入最关键的攻坚区间，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十五五”规划解读，带您看懂教育的新政策、新机遇、新未来。
1: 教育关乎你我，以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河南。近日，河南省高校创新创业实践联盟正式成立。近年来，河南省落地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孵化载体补助等系列扶持举措，人社教育等部门组建500多人省级双创导师团，每年安排数千项大创项目专项经费。全省133所高校建成大学生创业园，培育在孵企业优质项目数千个，建成50个省级双创示范基地。据了解，河南将依托联盟统筹资源，健全种子、苗圃、孵化、加速全链条的培育机制，优化创业扶持全周期服务，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中原创新创业。好，来看看北京。日前，北京市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推进会正式召开。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北京扎实推进全国教育综合改革全面依法治教试点，注重发挥思政课教师、法治副校长、法律顾问三支队伍作用，全市3000多名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常态化进驻中小学，联动公检法司及高校院所专业力量，建成一站式服务机制，推动构建新时代首都中小学普法教育体系。好，来看看河北。为切实解决小学生暑期看护难的问题，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7月11号将开始进行首周报名，服务时间是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具体时间为每天的8时30分至12时、14时至18时。来看服务内容，包括托管课程、午餐供应，还有5间看护等等，帮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2: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对学生暑期安全学习生活进行部署。
3: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学校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势主义

0: 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暑期即将来临，各地各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夏日安全大礼包。日前，情系申城江畔守护少年平安上海市中小学生防溺水主题宣传活动在奉贤中学附属小学举行。在学校游泳馆，一场模拟真实溺水险情的救援演练正在进行。警用遥控救生圈、无人机、抛投救生圈等新型救援设备先后亮相。随后，民警手把手教学，为孩子们讲解心肺复苏、急救包扎等实用技能，还让孩子们亲手操作救援设备，亲身感受救援流程。
1: 不能到野外私自下水游玩，在有人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施救，要寻找大人的帮助。
2: 我知道这些动作的用途，然后还知道了如果自己溺水了就不能慌张，然后如果看到别人溺水了就是要拨打110。
0: 活动中，小学生们还将防溺水安全知识转化为生动的舞台节目，诗朗诵、手势操、情景剧轮番上演，通过青春鲜活的表达方式，把安全理念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3: 增强了我们小朋友们安全的意识，也是掌握了一些自救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远离危险的水域。
0: 在江西赣州龙南市红十字救援队、龙翔救援队走进校园开展暑期安全宣讲，结合真实溺水案例，工作人员重点讲解野外涉水危害，纠正盲目下水、手拉手错误施救方式，现场演示科学施救四步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技能，并普及防暑、极端天气避险知识。
4: 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比如遇到有人落水不能盲目下水，也不能手拉手施救，要及时找大人或者漂浮物帮忙。
5: 暑期是青少年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溺水风险尤为突出，我们通过面对面讲解、实操互动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
0: 课本中的创新理论如何让学生眼见为实？答案就是现场实景教学，将课堂设在工厂车间，把讲台搬进海港码头。各地高校组织青年学子来到产业发展的火热一线，真切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6: 同学们好，我们后面繁忙的就是阳山深水港。你知道这个阳山深水港是国家怎样的一个大战略吗？我们时间来到1995年的12月。
0: 以繁忙作业的自动化码头为背景，上海海事大学把这堂现场教学思政课开进了阳山深水港。从选址建设的时代意义，到运营过程中克服的种种困难，再到科技赋能的迭代升级，五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用详实的案例和数据讲解这座现代化港口的前世今生。而在讲述的过程中，教师们也会融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关章节的知识点，引导学生在对比中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3: 刚才听过老师的讲解，也了解到了他全球16年全球领跑，这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
6: 那么我们讲大思政课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深刻阐述上，同时我们还要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在学生的内心深处种下追逐蓝色梦想的这个种子，从而让他们更好地投身于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0: 近日，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将思政第一课开进新能源汽车生产一线。在这堂以新时代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为主题的思政课中，学生们深入了解这家新能源车企，依托数十项节能专利技术打造首个零碳工厂的发展实践，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故事中体悟匠于心、品于行的企业文化。
7: 我亲眼目睹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情况，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很受触动，让我进一步

0: 部坚定了学好专业技能、走技能报国的信念。
1: 在科技体验馆中，师生通过智能驾驶模拟、多媒体互动等体验项目，近距离接触新能源车企在动力电池、智能网联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2: 引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让学生在企业实践、乡村振兴中锤炼本领，坚定信念。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5: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0: 我们党深深是跟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

0: 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

0: 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不用动手，不用说话，单凭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就能操控机甲和各种设备。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如今啊正在变成现实，并且成为了大学里的一个专业。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我们来聊一聊今年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本科专业脑机科学与技术。用最直白的话解释，这个专业干的事啊，就是给大脑装一个无线网。以前我们和机器沟通要靠手点、嘴说、脚动，而这个专业呢，就是打通大脑和机器的直接通道，让机器读懂你的想法，也能让设备反向的刺激大脑。简单说，就是你想啥，机器就干啥，彻底跳过了手脚这些中间商，妥妥的未来黑科技专业。大家可能好奇，学这个专业是不是得要天天研究大脑呢？其实课程体系特别有意思，堪称是文理工科大混搭，既要学习神经科学知识，搞懂大脑的运作逻辑，也要钻研电路、芯片、嵌入式开发，化身硬核科技工匠。一边要探索人体最神秘的大脑，一边呢是敲代码、做实验、搞硬件，每天上课都在解锁新技能。这么酷的专业该去哪个大学来读呢？作为今年刚出炉的全新专业，目前正式开设该本科专业的院校只有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堪称是精品稀缺专业，含金量直接拉满了。天大是全国首个拿到开设资格的高校，资源顶配，并且呢设有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适合想要长期深耕的同学。哈工大自带硬核工科 buff， 聚焦神经信息与类脑智能、智能康复诊疗、神经调控等交叉融合方向，也是实力不凡。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为关心的就业问题，学这个专业到底能够干什么呢？放心，这个专业的赛道特别广，既可以投身医疗康复领域，研发智能康复设备、脑机辅助器械，用科技来帮助残障人士、术后患者回归正常生活，还可以进入到科技大厂做智能穿戴、沉浸式交互，什么意念控制的智能家居、疲劳驾驶监测头盔、情绪识别的耳机等等，这些现在听着像是黑科技，未来可能就是咱们生活的标配了。当然，要想成为精通脑机接口的复合型人才，继续深造也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脑机科学与技术呢，就是一门把科幻变成现实的新潮专业。这个专业的前景很广阔，人才缺口也很大，但它确实不轻松。你得要同时搞定生物、电子、计算机三大门派的绝学。如果你脑洞大、爱钻研、向往前沿科技、敢于挑战新鲜事物、不怕啃硬骨的，

0: 这个专业绝对值得你重点关注。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早上起来打开微信刷会儿朋友圈，中午吃饭打开美团点个外卖，晚上躺床上刷会儿抖音，再打两局王者荣耀。你发现没有，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各类软件了。所以今天的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咱们就来聊一聊软件工程专业。软件工程到底是啥？通俗来讲，盖楼房有土木工程，造软件就得要靠软件工程。它可不是单纯敲代码那么简单，核心是用标准化、工程化的方式开发、优化、维护各类软件。从咱们刷的短视频 APP、 网购软件，到企业办公系统、智能工业程序，全都离不开软件工程。学好这个专业，你就不是码农，而是软件世界的工程师。坦白说，想学明白并不轻松。大一主要夯实底层基础，高等数学、离散数学是必修课，逻辑思维不过关，后续编程根本无从下手。大二开始呢，进入硬核专业课 ，C 语言、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还有数据库、操作系统轮番上阵。最关键的是，它不只是教你写代码，还要学习软件测试、产品设计、项目管理，从收集用户需求、编写代码，再到测试 bug、 上线运行，全程一条龙实操。软件工程也是国内覆盖面最广的工科专业之一，全国有600多所高校开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科实力顶尖，业内认可度极高。同时呢，普通本科、专科院校也普遍开设，适配不同分数段的考生，入门门槛相对友好。最后咱们重点来说一说就业。全网都在说程序员饱和了，但是啊，懂工程思维、全能型的软件工程人才依然是供不应求，就业方向也非常宽泛。想搞技术可以做前端、后端、移动端开发，薪资远超绝大多数专业。不想高强度写代码，还可以转型软件测试、产品经理、项目主管。互联网大厂、银行、金融、智能制造等行业全都有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的一席之地。除此之外，考公可以选网信、税务、工信等技术岗位，也能继续读研深造。

发展路径十分多元。总而言之，软件工程从来不是单纯的敲代码专业，它教会你的不只是编程语言，更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如果你逻辑思维不错，不怕钻研，愿意吃苦，想要一份薪资高、上限高的工作，那它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工科专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火热的人工智能专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 AI 已经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更是国家战略布局的核心领域。近年来，伴随着大模型的爆发，人工智能专业持续领跑高考志愿填报的热门榜单。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阳光高考平台专业查询系统显示，人工智能专业自2018年首批35所高校获批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600所以上的普通高校具备有该专业的招生资格，覆盖985、211、双一流到地方应用型本科多个层次，其中 S 级院校7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 ，A 加级院校5所，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接下来，让我们剥离喧嚣，理性审视这门未来专业。人工智能专业是一门深度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它不同于传统的软件工程，其核心在于赋予机器感知、学习、推理与决策的能力。它不仅是编写代码，更是构建数据加算法加算力的智能系统。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这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正从单纯的算法研究向懂技术、懂行业、懂伦理的复合型创新人才转变。人工智能专业的课程体系以硬核著称，对学生的数理基础和逻辑思维有着极高的要求。核心课程包括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程序设计、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等等。学好 AI 不仅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数学功底，更需要跑得动代码的工程实践能力。当前 AI 领域的就业市场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分化特征，顶层基础模型与系统级人才的供给缺口真实存在，而应用型岗位因成熟度和供给涌入导致竞争加剧。以下呢是一些人工智能的典型就业方向、岗位及行业，大家呢可以截图保存。人工智能专业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掌握一项谋生的技能，更在于培养一种面向未来的计算思维。在这个快速迭代的领域，持续学习的能力比一纸文凭更加重要，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比空洞的风口论更实在。对于考生和家长而言，要理性评估学生的数理天赋与兴趣所在，选报人工智能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攀登之路。山顶的风景很好。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名单正式公布。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英慧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4载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把党务工作做进了每一位师生的心里。在职业教育耕耘之路上，他有着怎样的初心故事？本期遇见，让我们一同走进刘英慧，聆听他的暖心育人答卷。刘书记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在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您获得了一份我觉得是非常的荣誉，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样一个称号。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也很忐忑的。对于我来讲，只是职业教育这个领域，一个非常普通的党务工作者，做的也是分内的工作。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其实我觉得，是组织的培养和信任，也是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一份厚爱，而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功劳。
0: 您干党务工作有多少年了？
1: 我是2002年进入学校，就开始接触党务工作，一路走来也是第24个年头吧。可以讲我的父母，也都是做职业教育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能深深的感受到啊，他们对工作的这个热爱，和对学生的那份真情。他们的交流中呢，也知道了有黄炎培先生，也知道了他的很多故事，所以在我求职的时候，怀着这种对老先生的一种崇敬和敬仰，投了我们的学校，完成了一个子承父业的这样一个梦想。
0: 2002年，刘英慧如愿进入职业院校工作，从党总支干事的岗位起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党务生涯。之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专职从事党务工作。20余年里，先后当过组织员、学院党委副书记、学院党委书记、学校纪委委员，一步步扎下根来。在他看来，每一次岗位的调整都是一次全新的出发，尤其是出任副书记时的一次经历，至今让他铭记于心。就这么多年做这个党务工作，肯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哈，有会让您觉得特别难的时候吗？
1: 工作24年，也是有过彷徨，也是有过否认自己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刚做学生工作时，热情是有的，但是经验不足。刚接手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大的活动，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原因，导致这个过程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错误，事后其实我真的是很后悔，也很不安，但是我当时的一位师长领导没有讲一句，唯独告诉了我一句话，叫知不足而后进。可以讲我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袋中，不停地来对自己进行一个自警、自省。一路走来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位师长领导，包括老师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也让我在这条路上走下来的时候觉得更加自信。
0: 有没有这么多年您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那一刻？
1: 其实不管是党务工作还是育人工作，我觉得最大的成效，尤其是我们职业教育，我的感受是在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能被学生和家长认可，能带着学生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学院原来有一个独臂的男孩，但是他非常喜欢跑步，而且在这个运动领域拿到过很多的这个奖项，当看到他这个在身体不平衡的这个状态下，还努力的奔跑，看着他一只手在键盘上不停的敲击编写代码，就是他的那种韧劲儿让我们非常感动。在和他的交流过程中，他也会讲，他说他希望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0: 不要让他的妈妈担心，也希望能未来能给他妈妈带来一份比较安定的生活。就这样一路我们相伴成长，包括给予他一些帮助嘛。当他走到这个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他的妈妈接过来了，也来感受一下孩子这种成长。当时他跟我讲，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到孩子大学的校园，而且在走的时候，反复的感谢，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学生和家长对我们的认可，包括可以讲2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看着我的学生评选为全国的优秀共青团员，包括这个省里面的优秀学生干部，还有这个先进的志愿服务者，还有最美的支教生等等，还有很多普通的孩子，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就踏踏实实的干，他能用他的力量，能把他家庭的这个责任担起来，我觉得这些时候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1: 相信在这20多年里，一定有很多很多这样细碎的感动的时刻。也许这些感动的时刻会让您对于党务工作，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您觉得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和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吗？
0: 感受是越来越深刻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单纯的热爱也好，或者是说从一种责任感来讲，我要做好它。但是真正的做下来的时候，发现党务工作包含着方方面面，整体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它能起到一个把方向，而且凝聚力量，还有会搭建平台。会有这样的几层的意义，而且对于学院的整体工作，它也是一种引领，也是一种赋能。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学校，在这个党建工作的带领之下，不管是在创新创业大赛也好，或者是各种职业技能大赛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的实习实践领域，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党建工作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我们学院呢，这几年也一直在，职业本科试点工作也好，在双高专业群建设也好，包括在学生的人才培养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我觉得呢，这个党建工作在助力于学院的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包括这个人才培养这些方面，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把握方向，还有就是汇聚合力，提供平台这样一个作用。党建工作其实它不是软功夫，它是对学院的一种引领，对人才培养的一种赋能。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方向标，是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且是一个核心的能量。我们在工作中呢，把这个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是做一个深度融合。第一点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保证我们在重点项目的推进、重要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方向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推行把支部建在专业上，其实就是打通党建和业务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我们的骨干老师能够站在这个专业的最前沿，校企合作的最前沿，来紧跟这个行业的新技术、新标准，动态的来迭代我们的教学内容，用课程思政来作为一种抓手，来把这个我们的价值引领融入到学生的这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这样子来确保我们的专业建设能做一个和产业的很好对接，也守住我们的育人底色，也能紧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脉搏。
2: 刘英慧现在所在的机械工程学院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里的大学院，办学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学生人数多。从铁工科一路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化专业，百年传承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作为机械学院的党委书记，刘英慧刚接手时便悄悄立下了一个目标。如今，当初定下的方向与规划都在一步步落地生根。
1: 您是哪一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0: 我是2024年到机械工程学院的。
1: 它是一个百年老系。那当时您到这个学院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吗？要怎么样开展工作？
0: 到这个学院的时候，确实像您

说的，觉得压力蛮大的，所以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和两个大目标吧。因为我前面一直在计算机学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机械工程学院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那我对于机械学院的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所以我就想，我一个小目标呢，就是我要尽快的转变角色，把我融入到我。

0: 了解，我觉得这样呢才能让我后面在工作中做一些研判或者是问题的思考的时候可能会更准确一些。然后呢也是想要最短的时间要和我们的老师也要认识。其实一开始想的很简单，我们100个老师，所以这个辨识起来还费了一点功夫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比如说看到不熟的面孔，我就会问旁边的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真的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比较精准的和老师们打招呼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融入。那么从工作上来讲，就像您说的，我们机械学院从最开始是因为民族经济振兴，然后这个黄老先生创办了铁工科，一路走来，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在呼应国家的战略。我们在这个强国建设中，我们也要有担当。从学校发展来讲，也是对我们倾注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书记，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那就从我的党建工作入手，真正的把一荣双高把它落实，把这个切入点找实，把这个路径找实，把这个实践做实，然后真正的能用高质量的党建来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提供政治组织上的一种保障。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学院有100个人，100个老师，后面有100个家庭，那其实这种来自家庭的这种支撑一直让我是很感动的。所以我就想也希望就是尽量打造一个家的这种感觉，就是家的文化，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能觉得很温暖，能觉得被认可，能觉得大家能有一个相互支撑的力量。所以这是我当时想做的两个事情。
1: 当时的那个目标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有朝着您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吗？
0: 其实我觉得路径可能不是很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想的是我要做一个好老师，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岗位同样能带给同学希望，能给孩子们温暖，能去指导他们成长，同样也是在认真的在做一个老师。
1: 现在有很多青年学子是会越来越多开始选择职业院校的。那对于这些同学，以您作为一个教育者，同样也是党务工作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我想送青年同学几个字，就是择一业终一生啊。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爱一行干一行，其实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干一行爱一行，能把这个择一业终一生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和坚守能落到我们的学习中，沉下心去学技术，能俯下身去学本领，然后静下心去练品质，把这个每一次的实训，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的磨砺都作为雕磨自己的一个过程，把小事做精，把细事做透。因为作为我们职业教育的孩子来讲，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工匠梦，在成为一个大国工匠的这个过程中，那肯定是离不开要静心啊，要踏实，要严谨，要甘于寂寞，要这个精益求精啊。所以想把这句话送给青年同学们。
1: 那您觉得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最终要践行的目标是什么？未来您的这个方向又是什么呢？
0: 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保持一种归零的心态，褪去荣誉，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同时呢，我觉得还要保持一种深耕的状态。我觉得还要结合着我的岗位，探索怎么样能把党建工作、育人工作和中心工作做好这个融合落地。第三个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传承的姿态，更好的能带领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助力他们走好成长之路。
1: 你学为人文社科，你就很难找工作，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了。
2: 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
3: 现在所有人都想上岸，那你就离下海不远了。
4: 你觉得我报这个学顺好还专上好？他说你职业本科就业最好。
2: 为什么被割韭菜？因为我们总希望用确定性的现在判断不确定的未来。
1: 我并不是要买个确定性，而是我要知道我会因为我选的这个专业而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技能。

0: 人工智能会影响所有的专业行业，不是光文科呀。
1: 你应该去活得比它更像人，而不是活得比机器更像机器。
0: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冷热不停地在转换。谁敢信誓旦旦的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能送他几个字：无知无畏。

0: 让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这里是专业秀小会。以下这些吐槽你可能在各种渠道听到过，比如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比如说学人文社科等于毕业即失业。这些吐槽你可能在短视频刷到过，可能在亲朋好友的交谈中听到过，甚至可能在父母的焦虑当中感受到过。今天呢，我们不想跟大家说人文社科究竟有多么浪漫，人文社科究竟有多么有用。今天我们只想来实实在在的跟大家算一笔账。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请三位嘉宾来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陈老师先开始。
1: 我是陈志文，主要做一些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现在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0: 其实陈老师做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
2: 啊，
0: 非常的有经验。杨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站百 UP 主，学过石油的语文老师，现在粉丝刚刚过1000万。
0: 欢迎老师。贺瑶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贺瑶，是人大22级的本科生，学的是传播学和公共管理双学位专业。
0: 那其实我们在座的四位，杨老师应该说是这当中最独树一帜的。
3: 这不算多。
0: 你的这个跨界是跨的很大呀，这个步子是迈的很狠的，等于你是最开始的时候学的是石油工程。
3: 对对对，是。
0: 但是现在，对我们变成了一个超级厉害的语文老师，这个跨界是怎么完成的？
3: 其实这也是被推着走，就是也感谢咱们国家的这个有一个计划叫卓越工程师计划。就是对于工科学校的话，它会国家有一笔拨款，就选拔一部分人去提前的和企业合作，进到要实现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去尝试一下。然后当时就有幸参与到了这个石油工程的这方面的一个去克拉玛依的一个实践，然后真正去到新疆，然后去观摩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特别擅长与机器打交道，再就是对我冲击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在学校学的很多的，就无论是力学的模型，还是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在现场中是没有任何这个应用的空间的，因为都是滞后于现场很多的，所以就只能算是打了一个基础。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学科和工作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所以被实习填补之后，我就发现真正到这个工作的门槛上的时候，发现自己不适合，然后回到这个北京之后，这个北京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实习的话，就是企业非常多，
0: 机会很多。
3: 然后当时就试了很多，然后也尝试了，因为大四就觉得不想再读下去了，就想尝试去投一些专业。然后但是它有一个这个不好的点，也是竞争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个清华、北大、人大啊，这个都很多，所以这个优秀人才很多。然后我想去报的很多岗位都没有竞争过人家，然后就门槛稍微低一些，或者说我自己稍微擅长一些的，就是被教培就推到这边来了，然后就被推到语文这边了，然后就一直就是沿这条路在走，相当于是被命运推过来的。
0: 对，这感觉确实是这个命运的安排。
2: 可能你们年轻，觉得惊讶，对我来讲，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一个正常现象。
3: 对对对，
2: 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学什么不干什么。
0: 那贺瑶其实现在是因为2022级马上就面临要毕业或者是要深造，你是怎么选择的？
4: 我现在是已经保研到了人大的新闻学院，就是还是延续我当时对高中的这个对新闻的一个热爱吧。对，因为其实我当时去，因为我本科时候选的是这个传播学和公共管理嘛，它是一个双学位专业，也是这个陈老师说的交叉学科，但是其实选它并不是一个我最开始能够预料到的事件，因为我当时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对于这个文科吧，特别文学性的东西，我觉得我文采也不是很好，但是对于理科那些复杂的那些逻辑代码也不是很强，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喜欢去与人打交道，去做一些社会上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可能会选社科会比较适合我。
0: 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人文社科，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重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人文社科究竟是什么，它涵盖哪

0: 些学科哪些专业还是比较模糊的。陈老师，我们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吧。
1: 啊，我们国家在学科大类上现在分14大类，过去叫13大类。
0: 嗯，
1: 最新增加的一个大类叫交叉学科。
0: 嗯，
1: 那么剩下呢，比如说工科、理工农医，这个大家知道。
0: 嗯，
1: 然后剩下的你其实都可以归成大类的话，那也都属于人文社科类，比如说文学，
0: 嗯，
1: 比如说管理，
0: 嗯，
1: 啊，比如说法律等等，这都属于这大类的。
0: 嗯，
1: 那么我指的14大类，这里边不包含我们所谓的二学科，有些分类很细，这个总体你把理工农医之外的，你可以默认为叫人文社科和艺术。
0: 嗯，
1: 人文和社科还是有区别的。
0: 嗯，是，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文社科还是包含很多的专业的，我们还是要需要跟大家来细分一下，就是这些专业他们可能会指向哪些就业的方向。你比如说我学艺术学的，那我可能大概率还是会去到这几个行业。
1: 我不赞同，我现在非常不赞同这种就业观。
0: 嗯，那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的指向是什么？
1: 我再说一遍，
0: 嗯，
1: 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
0: 嗯，
1: 刚才他是一个例子，我也是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一天教育都没学过，对吧？那么我现在做教育的这个智力研究，发明战略。那其他的周边的太多人都是这样。
0: 嗯，
1: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不得不选一个专业的时候，那你就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你因为你很难在现在就确定自己这是自己擅长的。
0: 嗯，
1: 那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就去努力奋斗，走着走着像他就无意点就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找到那个支点。我觉得现在以确定性的，你提的问题是所有考生和家长想得到的答案，
0: 没错，
1: 也是被割韭菜的原因。就是说大量的学生家考生家长为什么被割韭菜，因为我们总希望一个用确定性的现在判断不确定的未来。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学科专业设施基于现在的判断，30年河东30年河西，冷热不停的在转换。就是说比如说前两年土木大跌，在土木大跌之前是2019年是金融经济类大跌，理科好的孩子全部不学金融。那么我们一个本科4年再读一个硕士7年下来，一个行业从兴到衰从衰到灭亡都是正常的，我们又何德何能敢信誓旦旦地告诉人家学这个专业未来就业一定好。所以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谁敢信誓旦旦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只能送他几个字：无知无畏。
0: 就对于现在同学们来讲，他们可能会更想要一个就是大的方向，我并不是要买一个确定性，而是我要知道我未来的4年在大学生活中我会因为我选的这个专业而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技能，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技能可能非常重要的决定他未来的人生当中他会拥有比别人超出的能力是什么。
2: 人文学科我现在在做高中语文之后，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能力好多理工科的人文科的都没有。那你如果学了人文你又不具备理工科的能力，又不具备人文科的能力，那你才找不着工作。
0: 嗯，
2: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你现在学了人文相关学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就是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就是输入和输出的能力都要有。
0: 嗯，
2: 拆分开就是阅读和写作。阅读其实就是输入别人的文字，而写作就是输出自己的文字。那输入的过程中好多时候人连长篇的文章都看不下去。大多数我所认识的无论是家长还是同学，你给他一份长篇文章他就不读了啊。然后包括对，然后离大学越远，就是大学毕业越久的人，他越没有这部分能力，他只看图或者看煽动性的短视频。
0: 嗯，
2: 然后这是一个能力。还有就是好多人毕业了几年之后，他输出一篇就是咱就按高考作文标准800字的文章写不够，你让他成体系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表达不出来。
0: 嗯，
2: 那无论你是学理工还是学人文，如果这方面能力你不具有的话，那你在工作中就很难大放异彩。
0: 嗯，
2: 就即使你做的是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你具备这两项能力的话，你也一定不会在这个能力就是这个工作上原地踏步。
0: 嗯，
2: 因为你拥有一项稀缺的能力。
0: 嗯，
2: 即使在 AI 的时代，就你简单的能把长文里面的结构梳理清楚，观点提炼出来就很难了。
0: 嗯，
2: 然后你再把这个观点加入自己的看法去给重新表达出来就更难了。
0: 嗯，
2: 所以这部分能力是推荐大家所拥有的。
1: 我强烈建议就是那种我们的这种

0: 科学训练，或者说科学思维的训练好的，无论打个比方，大家都喜欢的哲学就是一个，它是典型的基础学科，但是它这方面训练是特别好。还有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的文科可选有限，就是说法律，法律人才绝对角度肯定过剩。我们现在大概还有，至少应该有700多所高校是有法律专业的，那但是在文科里边，它相对这种专业训练要好一些。那么，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的选择法。那有些呢，举个例子，为什么不选语言呢？外语呢？很典型，就说你外语好的话，你如果就是个厨子。你是个小摊小贩，你是个出租车司机，你往往就是明星厨子、明星出租车司机，明白吗？但是一定注意，这个外语就要加一个支点，就是所谓复合型人，加那个支点，就跟他们石油大学这两年特别有意思和，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做这种教产人才的培养，就是。比如说学相关专业，石油大相关专业，再加一个波斯语，那是非常典型的，定向到某个国家工作的，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考量和选择，只是在专业选择上，我建议还是考虑一下长远，因为很多孩子没打算本科毕业就工作，一准备读研究生，那这时候不妨考虑一下交叉。
1: 其实就是语言，它不再能作为一个专门的、单独的专业，而是它应该更多的去和其他的专业交叉和复合。
0: 对，
2: 同样还有就是，比如说文科，最后再举个例子，就是比如历史，就我一直认为历史它其实就是一个帮我们构建模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就你并不需要去治国理政，但是你在看这些，即使它是被修饰过的历史，你也能建立起一定的模型出来。就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国家的兴衰，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因素？然后受到地理、受到这个气候的影响，都会左右王朝的一个兴衰变化，受资源影响。那这套东西，其实在你以后，即使是做这个自由这个职业，你去开个个体店儿，你如果能读过一些史书，你其实也能知道自己经营这家店铺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对你即使去做个体户也都有经验指导，所以在。那个前2年火的那个高启强卖鱼，他也不是捧着高等数学，他才最后走上人生巅峰，他是捧着《孙子兵法》走上人生巅峰的。其实有些人文社科的东西是，当你能抽象出来模型帮你解决问题之后，其实就不分什么理工啊、人文啊，就能成为优秀的人，就自然而然能找到工作了。
0: 这个你说的实际特别本质，就任何就构建一个能力。
2: 对，
0: 就是这时候就不再是你无论学什么，你这个能力构建之后，那一通百通了。
2: 就能找到工作。
1: 就是它其实是已经跳脱出这个专业的这个范畴，以及什么所谓就业走向的这个范畴了。但是我知道今天两位老师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这个温柔的老师和这个严厉的老师，但终归其实我们都是殊途同归。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同学们，我不管你选择人文社科，或者是不选择人文社科，或者选择人文社科的哪一个专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拥有可能别人不具备的某一种能力，但这个能力是什么？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我们能不能还喂喂饭给大家
0: 没有，
1: 吃
0: 他刚才已经讲，我认为他讲的已经很系统了，但是可能很多人 get 不到，这是，这需要一定的认知，我的理解。那我就把你问题具体化吧，就说，人文社科，注意，你就理解成就理和工。就是工是应用学科，理是一个基础学科。那人文是一个基础学科，比如说刚才讲他讲的历史、哲学，这个
2: 文学，
0: 文学都是基础学科。那比如说他现在学的都是应用学科啊。那我觉得这两类，想不清楚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考虑像历史、像哲学这种基础学科。当然，这基础学科都是所谓就业前景不好的，但恰恰是构建你刚才讲那个能力非常
1: 能力，
0: 重要的。那么这个，应用学科里边，我说几个大家比较热门的，现在文科大家老说没得选，所以大量在学法律、学经济、学金融，对吧？那么包含管理，我个人。

0: 人觉得，经济、金融都没问题，
1: 嗯。
0: 在哪？因为经济和金融里边，我们现在数学越来越多。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就是数学，你就理解成绝大部分学的就是数学。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这块实际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虽然说，金融行业似乎没有那么好，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并不等于不好。这是我想提醒的。更主要的从能力迁移角度来讲，那反倒是经济也罢，金融也罢，它的这个知识的构建上，知识迁移能力相对比较强。我也是支持他学的，
1: 嗯，嗯。
0: 包含法律也是一种迁移能力比较强，我也赞同去学。虽然，显然是过剩的啊，
1: 嗯，
0: 我这明确讲，他就是过剩的，人太多。那，我这说一个这个新闻比较特殊。我个人觉得新闻可能需要一些天分，就所谓的新闻敏感，就是有很多东西它不是能培训出来的，就是你这种懂传播或者天生就懂传播，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记得在80年代那个人大信息系一个老教授就曾经提出说，人大信息系是不是要面试？因为他就是因为的确很多人可能学了4年，但是学完也是并不真的懂传播的。
2: 我可能能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下这个人文社科东西，因为我自己一天都没有学过，一个是就是现在北京一些高校它都开那种假期的这种研修班，然后我就报了这个北京大学这个汉语言他们组织的这个跟高中语文相关的这个研修班，我就发现确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进去学完之后，就拿汉语言文学的这个学科来说，它里面又包括现代的这个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学的研究，或者有的人就是去抠这个语法、字词，然后古代文学里面有人就抠文言文，有人就抠诗词，所以大家即使就是喜欢的东西很独特，就比如说我不是泛泛的只喜欢语文，我就是喜欢诗词，就是喜欢文言文，你也可以先在本科的时候先学一个这种汉语言文学的东西，然后你研究生的时候再去深挖是能挖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每年也会有非常多的同学来跟我私信，然后包括这个我也会跟他们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文科里面就是能真正改变普通家庭或者说没有那么富裕家庭的阶级或者说命运的，就是学法律。因为在好多人是刚从事这个教培时候认识的孩子，他们毕业之后，比如说能赚得很多，或者是能让家庭也能过上好的生活的，大部分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的，我认识的这些很多都是学法律的，苦是真的苦，就需要参与非常多的这个案件的跑腿，然后包括背一些东西，但是确确实实是能够改变人生的。就是这我说的这个点，可能就是偏现实一些，因为学其他的，就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学公共管理，可能就没有学法学这么的偏应用，就是能说我参与具体事情，因为学公共管理，你到底具体参与什么就不太清楚。那学法律的话，确实是能有应用
1: 那贺
2: 的。
1: 瑶其实现在选择的是深造的这一条路，那你身边的同学们呢？他们比如说就业和深造的这个比例大概会是多少？
3: 其实我身边的大部分同学还是想着争取升学的，因为人大的话，它相对保研率会比较高一些。身边的大部分同学还是想争着保研去努力的。今年可能有各种阴差阳错吧，导致身边确实也有一些同学可能会选择，要么是出国，如果是这个保研失利，可能就是出国，要么就是去准备考研，然后也有一部分选择的是考公，会比较多一些。然后确实是感觉这个我们的专业本科去就业的同学，可能不是说有非常好的去向。
1: 很多人说你学人文社科你就很难找工作，这是大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了。那这到底是一个真相，还是其实是一个误解？
0: 是真相。
1: 是真相。陈老师，这个您手上应该有 相关的
0: 我
1: 这种
0: 先
1: 数
0: 说
1: 据。
0: 一个大概率事件啊。我们从就业的监测角度来看，无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我们都可以清晰发现啊，你学的工科就业是遥遥领先的， 14个大类的话，它是要。

0: 遥遥领先的第一个。原来只有13个没有教师学科，它遥遥领先第一个。那么，总体来讲，理工农业明显好于人文社科和艺术。但我强调，这是个大概率事件。具体到个人身上，其实更应该强调的是什么？扬长避短，它是很典型的。
1: 那你觉得，文科没出路，文科就业难，这到底是社会在广泛贩卖的一种焦虑，还是它真的是一种事实？
2: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事实，因为。就是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如果让我去分析他的原因啊，就我首先认为他是事实。那什么事情造成他是事实的？就是理工科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他最起码能拿出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我学过渗油力学这个方程，我就是能看懂，在这个石油行业里。在石油现场，我就能解释懂这个方程是怎么回事，我就能调这个参数，我确实学过。但是，比如说好多文科，他学完之后，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我认为就壁垒的。
1: 你看这么些年，为什么人文社科感觉总是在被大家诟病？可能就和刚刚贺瑶提出的一些现象是有关系的。大部分的同学可能会选择深造，小部分的同学呢，可能直接就业的话，又有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选择去考公。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文社科的最终都是考公。有这种讲法，但是其实不完全啊。人文社科这些专业到底能够就是指向哪一些就业的方向，我们其实今天也应该要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其实它还是涵盖很多学科的，应该这个就业的方向也是五花八门，很不一样的吧？
0: 我觉得很广泛。人文社科在某种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它并没有边际，最后还是回到说你是否优秀的问题。这个我从另外角度强调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人文社科的这个就业，总体来说理工农业好于人文社科。这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并不等于人文社科无用。甚至什么是服务业，我非常反感这个说法啊。那我认识的所有的，我说的很绝对，所有的科学家都高度重视人文社科和艺术。李政道先生在中科院专门建立的一个李政道艺术中心，注意，他是个大科学家，他不建这个建那个，他就建了一个李政道艺术中心。就是人文社科和艺术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价值。
1: 那贺瑶，作为在校生，你自己的感觉，你在大学四年学习的这些东西和文科是否是紧密相关的？它对你未来的真正的就业会有一些多大的帮助？
3: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从学校的角度来讲，他培养的希望培养的很多的是研究型人才。就是他希望他的学生去继续深造，去读研读博，然后呢去有一些学术上的产出。这也就是我们很多都是理论性学习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从我就业的角度来讲呢，我确实觉得很多一部分能力都是在实习中去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去自己的去自学从而去获得的。很多时候不过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话，它多多少少也会去给我们有一些新的这种真正东西的指导。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都是一些比较浅尝辄止的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 AI 很火，那其实在它刚刚这个文生图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我们是一种项目性的，就是让我们去用 AI 去做这种文生图，然后到图成视频。那这些东西即使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从事相关的职业，那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去可能去开一个账号，然后自己去多多去研究。
1: 现在 AI 时代已经来了，很多人说像人文社科领域已经有很多基础的工作是被 AI 所替代的。但是
0: 你今天说文科，我提醒你，人工智能会影响所有的专业行业的，不是光文科呀，它首先替代的未必是文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春节前我最后一天去理发，那个理发的小伙子就问我，陈老师，我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哎，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说至少一个阶段我认为不会，除非全中国人都剃光头。那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已经有三个老乡然后被优化，他在哪？西二旗互联网大厂边上。那么这些人都是写代码的，都是学计算机。就
1: 是比较
0: 低层次的这个写代码的人，批量不需要，他反倒更快。
2: 现在就拿高中或者说拿大学的一些题目

0: 或者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我觉得AI 工具它解决的这种数理方面的问题的能力，要比它生成文字能力要强很多。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感触，就是如果纯理论模型的一个东西，或者纯编程的东西，它其实比这个写文章要好多了。但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就只认为说 AI 能替代这个文字编辑性的工作，或者说能替代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而不去考虑它替代，比如说编程或者是数理方面工作，是因为他平时也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从事这方面数理工作的话，你就会发现哦，AI 做得更好。所以就是大家都被替代，然后人文的人他反而不太容易被替代。
1: 现在会有一个观点说，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所以语言最基础的这些语言是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尤其是翻译类这一个项目的。但是像您刚刚又说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是你是基于家里，比如说有相关的这种业务，那你是可以去选择的。所以大家更可能的还是要基于自身的这个
2: 对
1: 情况。
2: 而且这个语言我在讲提醒你，只是把它简单当工具，它在替代。但是如果变成你的能力，那就会让你如虎添翼的。我再说一，它是个典型的放大器。比如说非常优秀的孩子，也是清华北大孩子，无论学什么专业的，外语都很好。那么在这个人群里，没有什么优势，你这个不是。但是我再说一遍，你是个厨子，你是个出租车司机，你就是一个。管道工人，那你英语很好，是你一定有自己绽放的地方，这是典型的放大器。那么，刚才他结合讲到这个，你懂英语和只是看那个叫什么，看那个
0: 翻译，
2: 翻译啊，看文字，看这个片子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变成能力的一部分。这个能力是什么？非常复杂，有文化，对吧？也有什么？也有这种思维本身不一样，太复杂的东西。所以返回来讲，表面上这种替代，那现在呢，大家可能不了解，各外语院校在做什么改革，就是放下身段，在某种程度上重回什么公共课的这个定位，就是但是不是简单回到原来的公共外语，而是充分的和各专业去结合。成为什么？让这些专业变得更强大，在这个过程中，让这些无论小语种还是大语种，也变得更强大。
1: 我想，危机一定是并存的，就是说，在危险当中一定会有机遇啊。那现在有没有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反而滋生出了一些人文社科领域新的这种机会？
3: 我确实会觉得，从我有的时候这个实习的过程中吧，可以看到有很多都是在跟 AI 打交道的职业。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这个媒体，它有一些内容的产出，而你内容运营很多都需要现在靠借助 AI 的工具来进行制作。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专门的这个 AI 生视频的工作室，现在很多很多工作室都是在这么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它都是在跟 AI 打交道的，而他们所这个招聘的这个行业中，很多都是说以这个新闻传播行业优先，因为它并不是你背后写这个代码，而是说你去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去产出你自己的内容。像这些像这种比如说 AI 生视频的这种工作，其实是我感受到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职业吧。
1: 那如果现在 AI 已经能够替代大部分的基础工作之后，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的能力可能并不能一跃而上多么的高层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找相对更好一点的工作？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未来的职场上，就是一个刚毕业的人文社科生能够靠什么样的能力来找到工作？应该这样问。
0: 在 AI 越来越像人，或者已经超过人的时代，你应该去活得比它更像人，而不是活得比机器更像机器，就一定要找到那份独特的人文价值。就比如说 AI 现在这么盛行，如果你是学法律的、学法学的，你就可以写，针对同样一个问题，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法律的视角。你是学这个，比如说管理学的、学经济学的，你对于同样问题，AI 提供一个视角之后，你能加上自己的见解和感悟，提供视角，这就有价值。然后同样，大家可能也是，就是比如说认为，行业只有什么国企、央企、企业、事业单位，这个单位、那个单位，但现在这个时代也给我们每个普通人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抖音上也好，或者是 B 站上也好，或者各个视频平台也好。

0: 只要你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就会有观众。
1: 嗯，
0: 就是只要你独特，你就有观众。
1: 嗯，
0: 有观众有些时候就有市场。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好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因为现在人文社科其实这个招生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而且它也确实遍布了不同层次的这个学校。那对于可能相对普通一点的学校的学人文社科的孩子们，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
2: 你拿他例有回
1: 对，举个例子
2: 啊，
1: 你比如说杨老师，
2: 对，
1: 就是您在最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石油工程，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
0: 哦，对，其实这个就是想给同学们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当时在报志愿的时候，可能也跟大多数现在需要报志愿的同学一样，
1: 嗯，
0: 就是大家都是18岁左右的孩子，
1: 嗯，
0: 大家的社会经历都是白纸，
1: 嗯，
0: 然后而身边的父母和老师不是说不为你好，而是他们的见解。经历也有限，
1: 嗯，
0: 他们知道的专业大类绝对不到不了14个，
1: 嗯，
0: 小类也可能到不了14个，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人生选择做什么样的建议。当时我也是就是误打误撞的去报，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要白瞎自己考这些分儿，就是根据那个大厚本去预测自己能考上什么样的专业往上报，然后只要不是特别反感和排斥。就写上去了，
1: 所以你当时甚至不知道石油工程是做什么的，
0: 完全不知道，而且甚至我们当时是辽宁省第一次报5个志愿，现在更多了，有的能报100多个、
1: 嗯、
0: 啊，这个志愿，
2: 辽宁报112个，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报的5志愿、
1: 嗯，
0: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学这个专业，所以就被推到这儿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认为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可以进行试错的空间，
1: 嗯、
0: 或者说信息会更多，
1: 嗯，
0: 所以给同学们的建议就是，无论是人文还是不是人文，现在你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在互联网上找到这个学科的导论，
1: 嗯，
0: 这本书你也能买到，
1: 嗯，
0: 就无论是哪个出版社的，其实就像刚才陈老师介绍的，你通过这个导论就可以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史，
1: 嗯，
0: 包括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就如果你稍微连导论都读不下去，那你大学4年在把导论里的每一个细节去学的时候，你也大概率是学不下去的。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从网上非常轻松就能找到，比如说人民大学、
1: 嗯、
0: 或者说新闻学。他的学习的4年都有什么样的专业课程？
1: 嗯，
0: 就像我们专业，如果你去搜的话，就非常能轻松搜到什么油田化学、
1: 嗯，
0: 渗流力学、
1: 嗯，
0: 岩石力学，
1: 嗯，
0: 类似这些，您听起来也皱眉头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接触起来也会困难。但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些，现在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去找信息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就是想给同学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你可以花3到5个小时的时间对一门专业进行试错，
1: 嗯，
0: 就在报志愿之前的这段时间，因为现在高考完嘛，除了玩之外，就比如你模模糊糊的对于法律或者法学感兴趣，
1: 嗯，
0: 你完全就可以找一份就是裁判文书网上的哪怕5年之前的
1: 嗯
0: 一个判决的这个判决书、嗯、你看你能不能读下去，或者说对于某些法律文字要干什么东西，你去问一下AI 也好，或者是真正从业人员也好，或者你去贴吧提问，或者你去在比如说任何视频平台去找类似从业人员的视频，
1: 嗯，
0: 你看你是否感兴趣。如果你认为你对计算机感兴趣，或者你对所谓人工智能感兴趣，那不是火吗？那你就可以尝试着去做一道编程的题，尝试自己去写几行代码，看看自己能不能写下去。
1: 嗯，
0: 这个都是在报志愿之前非常简易的试错成本很低的一个东西、
1: 嗯、
2: 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
2: 就是这个年龄没想清楚是正常的，
0: 对、
1: 嗯、
2: 想
0: 清
2: 楚才是这个不正常的、
1: 嗯、
2: 我开玩笑、
1: 嗯、
2: 关键是还有一个我们强调孩子兴趣爱好、
1: 嗯、
2: 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我经常讲不要过度放大，为什么？他的兴趣爱好有可能是错判基础上的兴趣爱好、
1: 嗯、
2: 就是他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喜欢哪个职业或者行业，简单对等就想学这个专业、
1: 嗯、
2: 那你尽量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2: 因为孩子年龄小，他不自觉，他在外面就是光环效应，他是站在外面看，只看见他的好，没有看见他的不好，所以最典型的就是一窝蜂的都想去学表演、
0: 嗯、
2: 都想学声乐当明星、
1: 嗯，
2: 你都有一个明星梦，就是因为他不知道99.99%的人都是陪葬的，那真正成功连0.1%都不到。那我的经验就是，你父母尽可能或者你自己去找一个业内的人了解一下。

0: 如果有条件，那我们哪怕是3天一个礼拜的实习，但凡实习中有真切的认知之后，大部分孩子打死都从事这行业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劝返，就是学这个人或者父母从事这行呢，经常告诉孩子千万别干这行，就是这个现象。所以，光环效应容易让孩子形成误判。他刚才讲的非常重要，大部分人实际上之所以考得不好，他的这种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是不足的，甚至就没有学习动力，他就不愿意去学习。你刚才讲的那些，他就不去思考。就说很多不是，我老纠正，不是信息差，信息是开放的。你刚才讲了很多，但是他去不做这个功课，从孩子到父母都不去做这个功课，他只想让别人给他一个答案，这个事情就比较糟糕。
1: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上完大学之后，感觉跟高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大学非常需要你有这种信息搜集、检索，把它整理成自己有用的信息的能力。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的培养就是老师一股脑的把知识教给你。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信息其实就放在那里，但是自己没有去了解到，可能别人了解到了，别人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有更好的发展的机遇。尤其是我们就是可能会想象不到自己以后这个未来会，比如说如果一直在这个学校里边去学习的话，可能会发现老师教的和我们以后学的这个东西也并不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也是不管是在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还是以后在这个学习中，都是需要我们去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这一个信息，然后去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不能够只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另外，我还是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找课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中的这个课跟我们实际学起来确实不一样。比如说，我这个一个学位是管理学嘛，而这个管理学呢，它是要学高等数学的，而且我们学的是高等数学，不比那些金融经济的难简单，我们学的是同一个等级。所以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都是没有想到，我居然学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学，还有学非常非常难的高等数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信息差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个各位考生考完之后需要去了解的，然后避免自己因为当时的一些信息的遗漏吧，导致自己选了很懊悔的这样的专业。
0: 我提醒一个负面清单，每个人一定要列出自己负面清单，想不清楚自己想学什么很正常，但一定把负面清单列出来。这个负面清单因人而异。就跟我说数学物理不好，你还要学人工智能，那就是为难自己嘛。那这是客观能力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有些不适合学，比如说公共事业管理。在美国将近4000所大学里，没有一个本科叫招公共事业管理的，因为这个专业本身对学习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2年我们减的专业，最多的之一就是公共事业管理，因为它的确不是这专业不好，它不适合在本科阶段学习。那么，这个像清华大学有公共管理学院，从来没招过本科生。美国的这些公共管理也全部是在研究生阶段，需要有一些工作经验之后返回来学。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叫什么负面清单。我并不是说人家管理专业不好，是在哪个阶段去学的问题。清单上呢，我觉得一定注意，再次提醒，扬长避短，就跟你选择什么是扬长避短一样，那你负面清单一定要避短。
2: 我能补充回答刚才主任的问题，就是对于稍微普通一些的学生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的目标就是我找一份工作，就比如说我已经学了人文社科之后，我怎么着能找一个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无论你大几。最好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下学校的这种双选会。虽然你不是急着找工作的那批人，但你可以在一些来学校招聘或者在别的学校招聘的一些HR 的这种嘴里知道说我现在还差什么。就比如你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或者学的东西做成一个简历的一张纸，然后你跟人家和颜悦色的去说，你说我不是来找工作，但我也不是来捣乱的，我其实未来没准就能进入，1年之后2年之后进入到您的企业，但我现在想知道，我如果想有一份工作，我
3: 还差
2: 些什么东西。 所以就可以

0: 人家告诉你说啊，你可能哪些方面可以值得提升，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路径。然后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软件吗？找工作上这个上那个，你就在上面，你尝试，你说我就是假装是个大四生，我把我现在大二大三的给简历，我给你发过去，如果你不看都不看，我就反复问你，我哪怕一天投100个，就聊一下，就聊嘛，就是聊出来我究竟差些什么东西，或者我就找实习，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岗位，欠缺什么能力，就是其实这就是越不是那么特别优秀的人，越能找到自己欠缺什么能力。
1: 人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差异。糟糕的是，很多人看不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差异，为难自己。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合理的定位，你们做到自己的最好，那你就要恰当的那个位置。举个例子，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岗位上有一个月4万块钱的，5万块钱，也有一个月4000、5000的，那我们能不能恰当的定位自己是哪个，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我的水平就是一个3档的，我非要拿一个1档的这个岗位或者薪资，这就是为难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也必须承认。所以人到最后啊，你要过得愉快就自洽，对自己要什么，实际上你对自己认可就是最大的自信。
0: 得有自己的
2: 正确期待。
0: 对，正确期待是一个，还有就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个东西
2: 能力。
0: 就是有一个烂俗的一个就是小故事，说这个小鸟它站在任何一个枝头都不担心树枝会断，它不是对这个树枝有信心，而是对自己的翅膀有信心。
2: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的确啊，学人文社科，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社会的运转，以及社会的管理，总是需要人文社科类人才的，而且人文社科的专业的同学们一定会具备自己的逻辑表达的能力、审美的能力，我想这也是其他的专业可能无法替代的。那么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要相信表达永远都不会过时。再次感谢三位，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散会。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向前，网络空间已成为我们学习、生活、创造的重要空间。人工

0: 智能用户爆发式增长。用人工智能来解答问题，生成图片视频，
1: 带你跑通从零到一的全流程。
0: 作为生活助手，很快覆盖从日常生活到学习办公等各类场景。为适应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趋势，促进全民网络素养提升，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开展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即将开启，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网络文明大讲堂，这是我们的首站。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两场非常棒的主题讲座，请到了清华园的两位权威的专家，他们将会从 AI 算法和人文素养这两大环节来共同为大家呈现一个充满着温度和选择的课题。让我们请出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孙茂松教授。
3: 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深圳市人工智能给知识生产创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知识生产呀，至少和两个环节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知识的产生，一个是知识的传播，是吧？这个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叫什么知识的学习哈，我们在座的老师同学都是在这个学习这个环节，是吧？教学的环节。那么这两者的话呢是相辅相成的啊，好的知识呢是好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动力源，好的传播呢又能通过知识的教化作用哈，在人们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的生产生活问题的过程中啊，这个催生更多好的知识啊。那上述这个过程的话，这几千年来啊，它是用一句老话叫做环复转运，终始无端，不断丰富着我们人类的知识宝库。几千年来啊，这个知识生产的这个范式演变大致有这么如下的这么一个趋势啊，一个是在这个知识的产生，那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实际上是知识的产生者带有很深的少数智者的这个标签啊，比如我们说子曰啊，孔子曰，少数人他产生这个少数智者产生知识，是吧？当然随着这个历史的演进，他不断的这个智者群会越来越大，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什么少数的这标签。那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急剧的根本的变化，就是普罗大众也可以作为知识的产生者，比如说维基百科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是吧？我们原来是这个百科全书都是专家编撰的，那现在实际上呢，维基百科我们老百姓，全世界的老百姓做了这么一个资源，其实现在从使用情况来说，包括在人工智能中使用，那维基百科都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哈，应该说超越了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哈，所以这是大众知识生产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例子。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话呢，那实际上我总结了几个阶段啊，一个是这个叫做我叫以语音啊为载体的这个口口相传，比如说语言的产生七八万年前，是吧？一直到文字产生之前这个阶段我们是口口相传。口口相传的话呢，它的传播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我叫一对一传播模式，就是一个智者把他所掌握的知识传播给个别人，比如说他的嫡传弟子，是吧？一对一，所以他的传播的这个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同时隔代传播是非常非常难的，他往往也是传一个人，是吧？所以这个知识啊，这个像这种形式的话呢，就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就丢失了，而且它的真实性也容易受到大家的质疑。比如我们现在说尧舜禹，我们都说这个时代啊是说相传，所以这是口口相传，他对这个知识的传播才算是有极度的这个脆弱性啊。那再往后的话呢，大概就产生了文字啊，文字产生大概是5500年左右啊，就是

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它那个楔形文字是吧，大概5500多年啊。我们商代是甲骨文，这一类的话它的特点是以泥板沙草纸甲骨竹简绢帛等等，把这个作为载体啊来传播知识。那我把这种形式叫做一对一家传播模式，它那个一家是什么意思，那人多了一点，那这种传播是也有脆弱性，所以这块的话它实际上是也有脆弱性啊，它的传播范围也有限啊，隔代也有问题。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图书印刷，这个大概1000来年的历史，这个印刷术出现，这个传播模式就变成了一对多大规模传播模式，这图书就可以敞开的印，受众也非常的这个多，隔代知识传播就完全解决了。那再往后就是大概一百来年哈，就以广播电影电视为载体的模拟及数字内容生产，我把这个叫做一家对多这么一个传播模式。一家是什么，就这时候这个比如创作一部电影，它不光是一个导演了，它是一家，是一个团队啊，就呈现出这个合作生产的这么一个趋势，一家对多啊，这个多是大规模了啊，是大，这个多实际上是指大规模。那再往后，这大概最近30年啊，就是互联网到社交媒体这个阶段，就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社交网络为载体的跨模态数字内容生产，这就变成了多对多。这个多实际上是我们老百姓都参与进去了，多对多。那应该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啊，重大的科技进步哈，对这个知识生产范式的创新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就这里边其实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文字纸张印刷术，也包括像模拟和数字通信互联网等等，无一不是当时的重大科技发明啊。大家可能会质疑文字，大家一般想文字可能是什么，文字原文字好像是文化的范畴，其实不是，那它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啊，极富有创造性的这么一个科技创新啊，它是一个科技创新。其实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啊，为什么管用，为什么做的比那个巨神智能做的要好，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人类发明的语言文字，它把我们的世界，一方面是把它的复杂世界给可以表达出来，同时呢它又忽略了它的细节，就变成了一个线性化的哈，然后有一系列的特性，才使得我们这个语言模型可以做得这么好啊。那没有这个东西，到了巨神世界，其实我们就很什么，就举步维艰啊。就人工智能到了巨神世界，实际上是举步维艰，因为没有语言文字这样重大的这么一个科技发明在后边支撑啊。另外也是无一不是科技的一次重大进步，导致了知识生产的一次次范式创新，刚才讲了啊，这个很明显。那现在的话，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啊，实际上是又导致了什么，会引发知识生产的又一次范式变革。那我们知识生产的范式，所以刚才讲的是多对多是吧，这个时候这个多里边就加了个什么，原来这多对多都是人，现在这多对多加了什么，加了机器啊，机器和人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所以这个主体哈，传播涉及到主体，现在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同时人机混杂在一起共同作用啊，那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碰到一个盘古开天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一个局面，就是语言大模型，就是机器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同时具有较好的开放式语言理解能力。因为这些事从古到今只有人才会干，而且是比较厉害的人才会干是吧，现在那机器都可以做了。所以这件事实际上是我们放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盘古开天地以来头一遭，就是大模型大数据大算力是吧。另外还有这个复杂系统的涌现现象，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哈，这些所有因素组合到一起产生了语言大模型，才产生了它有这么强的语言能力。我是做的大模型研究的，这么多年我都没想到它会出现这么好的结果啊！正如这个《人类简史三部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啊，他说了一句话，叫做“人类文化是基于语言，而因为人工智能已经破解了语言，它现在可以开始创造文化。”今年这个年初哈，就火爆的这个 OpenCloud 语言大模型

是它的这个大脑。但语言大模型呢远非完美啊，我们它很厉害，但是它远非完美啊。那它本质上是一个概率模型，它在这个语言理解上它不能够像我们人类一样精准可靠，这是理解。比如你说句话给大模型，它不一定都能听懂啊，不一定都能听明白啊，这个大概其听懂，但是有听不懂的啊。

安全的隐患啊。另外的话，语言大模型中呢也存在着各种偏见和谬见啊。这个人工智能大家知道有句话叫做垃圾入垃圾出。那国外一项小规模随机抽样调研显示啊，截至2026年3月，互联网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数量与人类撰写的文章数量基本相当啊。这当然这个是比较初步的调研，但已经比较触目惊心了。在互联网看到文字很多可能是人工智能写的，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它的影响啊，你浑然不觉。所以呢，生成人工在进行制生产时，从真实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诸多角度就对我们提出了挑战。生成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创新中啊，面临了一系列的深刻问题。比如说语言大模型，它实际上是拿我们人类所有的文本来训练的，可以说它是汇总汇聚了什么我们人类所有的知识。这个大家应该也有经验，它好的语言大模型我们谁都爱用它，凡事不知问大模型。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有可能哈，性能顶尖大模型就渴望得到最广泛人群的青睐和使用，语言大模型就仿佛成为了一个什么唯一的智者，就你可能不问别人了，你就问大模型了哈。结果就是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多对多的极大规模的这种传播模式，知识传播有可能变成什么一对多，这个一就变成了什么这个大模型了，是吧？我都对一仿佛成为了唯一的智者。它是概率模型，它实际上比较倾向于产生什么，产生概率意义上比较大的一些输出，但真正有价值一般是什么，是长尾，更有 novelty， 信息量更大，是吧？你去用它啊，这个并不是都能产生很多创新性的东西，有这种可能，它会有创新性启发，但它那个倾向也会产生比较频繁的这个东西，所以这块我们也要注意啊。所以有研究表明，生成人工智能啊可以提升个体的创造力，却降低了新颖内容的集体多样性。所以的话，在知识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啊，就有几个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啊。一个是如何处理好人和机器的关系。然后生成人工智能，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成为人类的好助手、好伙伴。现在不光是好工具了，好助手、好伙伴，这是可能达到的，是吧？但绝不能反客为主啊，它成为主人这个不行啊，人还应该是当然的这么一个主体和核心。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在人机共存的基本条件下，如何更积极地发挥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我们人主观能动性哈，怎么发挥啊？这也是一个深刻问题哈。然后如何有效重构知识生产新范式，使其与时俱进？那这个范式需要重构。如何更好地调动和挖掘大众知识生产能力，与专家知识生产形成互补？这是我想到了几个问题哈。我下面就拿最后一条来说一说哈，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比如调动和挖掘大众知识生产能力哈，意大利有个叫庞贝古城，是吧？庞贝古城大概在1900年前那个维苏威火山爆发，把它给埋掉了哈。然后在一个这个大户人家哈，人类就发现哎，他有一批藏书埋在底下了。那个书的话呢，完全什么，完全变成这样了，就完全碳化了。你去扫描它，它里边就变都是这样的啊，因为它那个也是卷起来的，是吧？然后现在就说，因为它是1900年前的图书啊，那里边肯定藏了很多这个好的东西、好的内容，是吧？怎么破解？那按过去的办法是没办法的，因为你这东西一碰它就碎了，一碰它就碎了啊。那现在的话怎么办？就搞了一个全球的评测，做这件事必须要懂人工智能啊！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爱好者啊来参与，里边也有专家，也有普罗大众来参与这个事儿。它就达到了什么效果呢？就是真是把这个东西给有一相当一部分文字给它解读出来了，利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不光是生成人工智能，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哈、啊。比如说这里边一个卷，它卷着千奇百怪的那个卷是吧？怎么给它用算法给它展平？是吧？展平之后，有些地方可能有就破碎了，你怎么给它拼起来？怎么给拼起来？这个文字啊，它呢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你怎么把它搞得更清楚一些？是吧？然后最后要有识别，就怎么再给它识别出来？啊，就达到这种清晰度，你怎么给它对到字符？所以它是用了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啊，把这事儿做成了。那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研究的成果，对这个研究古代历史是增加了新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文字资源啊，文字资料啊，所以这是一个大众来参与这个知识生产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

0: 例子。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学习哈、不是一个选择题了，这是一个必答题了哈、对我们广大的同学们，你怎么能够跑赢人工智能，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哈、那我想了一句话，就是你越深刻你就越有可能跑赢人工智能。这个是其实的话对我们现在的学生提出的要求更高了，就有了人工智能作为助手，对你的要求其实更高了，不是降低了哈、要追求极致啊！就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来说的话，应该要努力成为学术大师、顶尖专家。另外一个就是要努力成为现代意义的能工巧匠，因为人工智能到了具身世界、到了现实世界，它是现在是不行的。我们古人曾经从哲学角度讨论过，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两种说法都有啊。那现在这个阶段，对大模型来说，实际上是变成了什么？知易行难啊，所以你涉及到行，你就会比较踏实啊。人工智能可能就奈何不了你啊。所以这块的话，总的来说要追求极致啊。这张图实际上这三位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强调技术进步对这个可持续增长的这个作用啊。他们因为这个东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啊，包括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 creative destruction。创造性破坏，就是新的技术出来把过去的这个旧技术定义的这个框架打得稀巴烂啊，来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啊。那在这里边他们几位的论述中，你会发现知识在里边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这个作用。那这个时代应该是对发展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啊。那语言大模型乃至甚至是多模态大模型的快速发展，给知识生产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技术迭代引发的深刻变革，应始终高扬人的主体性，在人与机器协同中探索知识生产的创新之路，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加速器。好，我的这个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您，孙教授，谢谢。今天机会特别难得。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你们的思考也许在未来会决定整个生成人工智能他们的走向，那你愿意提出你的问题吗？我们就从提问开始。
2: 老师您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在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迅速，然后也越来越聪明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大学生应当注重培养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呢？
0: 我刚才讲了，这个人工智能啊，是我们的好助手好帮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善用人工智能，是吧？否则的话你就会吃亏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我们的什么，我刚才讲主观能动性，我们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一定要保持啊。所以实际上现在就是机器人工智能不太擅长的，然后应该是我们人所擅长的这些能力是我们应该去着重，咱们同学们应该去着重去这个去发展的哈。比如说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了，我估计大家在媒体上都听到很多，比如说这个独立思考能力，对吧？独立思考能力，比如提出问题的能力啊，这个然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际动手能力，比如刚才讲具身智能到了实际场合实际场景就不太行了，那这我们就提高你的实际动手能力，是吧？另外的话呢，机器它不一定有意识，这我也不敢说就没一定没意识，现在争论中，是吧？它可能不一定会形成真正的共情，所以我们与人的共情交流沟通能力，是吧？另外还有领导力，是吧？你要带一个团队，领导力等等。但这里面核心我觉得它的专业能力绝对不能，只能加深不能降低，所以这个对同学们其实有很高的挑战。不是说我可以专业不做了，不是，你专业如果不做，这些能力可能通通都不一定行，也不一定有依托啊。实际上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些能力可能要着力去注意培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党委书记孟天广教授，他就将带给我们的这个主题演讲 切合刚才我们的这种思考。它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 AI 素养与育人思考。我们有请。
3: 非常荣幸啊，有机会在松老师的发言之后啊，我从另一个视角，也是青年的视角啊，来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青年的成长和我们的这个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的发展。那我的分享呢，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育人范式的转变和青年成长的这个需要的客观的转变，我想这是作为我们教育者啊，作为我们学习者的一个共同的课题。那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青年是怎么去使用和认知 AI 的。那第三点呢，我想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育人的新动能，就是这个 AI 的素养。我们的国家高度的重视 AI 的素养的培育和它的这个普遍的这样一个激发和赋能。我想我们要去理解这个过程的底层逻辑，包括这个通过广泛的青年的这个调查来了解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赋能我们的青年。最后呢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青年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成长和发展。我想这是一个这个世界各国都关注的问题，因为全球正在面临这样一场这个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啊。这场革命不只影响了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治理的方式。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呢，人工智能的技术在广泛的深刻的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更广阔的范围里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那我们国家呢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积极的探索者，我们在15规划这个明确地提出了要实施人工智能加的战略，赋能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加教育和我们的青年的成长。在这方面呢，我们有非常亮眼的成绩我想我就不再赘述。一方面呢，我们的产业规模发展得非常快，专利占全球的60%，核心产业规模达7000亿元，年增超20%。另一方面呢，我们的 AI 加的应用这个广泛的深入复杂的丰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网信办统计的数据，796余款生成式 AI 的服务融入到了办公、教育、政务等关键场景，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底座。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刚才孙老师讲到了这个科学的视角，讲到了计算的这个视角，那从社会的这个视角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变革。那其中我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是我梳理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以大语言模型多模态语言模型等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学术讨论。我想它给我们一个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到底对我们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包括这场革命的这个是怎么产生的。那核心呢，其实这个公式非常简洁也非常这个直观的来呈现了这个逻辑。简直这场人工智能革命，我想它是两种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智能融合、互相激发、互相增强的一个成果。那这两场这个智能是什么呢？第一个智能是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特别擅长的智能，就是这个机器智能，或者我们叫 machine intelligence， 也就是我们擅长使用计算、用数据来这个发现规律、找到模式这个赋能我们的能力。另一种智能，甚至更为重要的智能是什么呢？是社会智能。是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擅长研究的这个在座诸位这个通过我们的协作、我们的激发、我们的辩论、我们的协商、我们的讨论产生的这个集体智能，就是所谓的社会智能。而在这场革命中呢，社会智能应该来说具有广阔的前景。那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景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训练这个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基石模型离不开什么呢？对人类运行规律的这个海量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而这个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人文社会科学家是具有我们的这个专业优势的。第二点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我们要开发大量的垂类的专用的模型在司法的场景、在金融的场景、在政务的场景，那需要大量的这个训练数据或者叫标注数据我们国家数据局在做这个高质量这个标注数据的建设。那为什么要标注呢？因为所有的标注背后都反映了我们人的价值、我们人的偏好、我们人对它的意义的赋能。我们标注的不只是它是一只猫还是一条狗，我们标注的是这个猫的属性，我们是不是喜欢这个猫，我们是不是这个认为它符合我们的审美。我想这是人文社科社会智能特别重要的第二个机制。第三个就是价值对齐，就我们开发的 AI 的这个能力 产品服务要

契合人的这个价值，契合人的审美，契合人的这个意义啊，它才能够变成我们日常这个喜欢使用的，这个我们喜欢买单的啊，那才能让这场革命真正的落地。我想这是两种智能不可或缺。那两种智能怎么去融合，怎么去这个啊互相增强呢？依赖于什么呢？人机交互，依赖于人机协同。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大学现在要培养同学们的能力，就是增强我们的人机协同的能力和素养。那为了从青年的视角更好地理解这场革命和我们的育人范式的转型呢，我们团队从2021年开始呢，就在开展一项年度性的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调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这个公共的数据，帮助学术界，帮助社会，也包括帮助国际世界来理解中国的这场革命。所以这个调查呢，这个每年都做一次，但是从2026年开始，我们决定每年做2次。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变得太快啊，我们需要跟上这个变化的节奏和我们的青年对这场革命的反馈。我们尽可能的去覆盖各个群体啊，能够获得一个更具有这个对全国有推动价值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但是核心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是希望能够聚焦到青年这个群体。这张 PPT 从三个层面，一个就是培养什么人，第二是怎么培养这个人啊，第三是怎么教这个人啊，怎么教这个价值啊，三个程度的确发生了巨大的转换。刚才宋老师讲到了，这个孔夫子的时代什么呢？是师徒式的这个一对一的教育啊，这个在这个轴心时代是非常普遍的。到了中世纪什么呢？是学堂式的私塾式的教育。到了工业时代是标准化的这个一对多的教育，就是我们当下流行的。而新来的 AI 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变数。这个巨大的变什么？就是不管是这个师徒式的、私塾式的，还是课堂式的，它都依赖于这个学生和教师的直接的交互。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这个有了 AI 的这个介入，所以学生可以不用跟教师来做大量的这个交互，也可以学到知识。所以这就打断了过去我们育人环节中教师特别重要的这个教学生成长成人的这个教育。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只是知识传授，也涉及到价值的这个引领。当然也包括过去我们都是统一进度、统一训练，现在要强调个性化的路径、个性化、差异化的培养。过去强调知识传授，现在我们既可以用 AI 来什么呢？这个答题，还可以用 AI 来出题，还可以用 AI 来这个做裁判。当然，育人的内容过去我们学的是单一的学科内容，我们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得增强我们 AI 加的能力，也增强包括围绕特定场景的这个各学科的这个综合用的这种能力。当然也包括对 AI 的这个技术工具，我们要具有这个能够理解它的逻辑，恰当的使用它的这种能力。当然也包括要形成对这种技术的判断能力。最后就是育人目标，过去我们强调德智体美劳培养这个社会主义时代新人。那我们现在提出素养为先，智能向善，支撑我们的这个全面成长和发展我想能够看到这个逻辑关系的转变。在这场过程中间呢，人工智能对艺人工作通过我们的调查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是在能力培养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阿尔法世代的同学们对 AI 的依赖实际上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已经开始用 AI 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而研究生呢，因为依赖 AI 比较晚，所以他用 AI 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个在左侧的图里面非常的这个清晰。这个带来的一个后果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同学跟我讲的，他说我写论文的时候经常跟 AI 对话，这样可以帮助我思考这个问题更深刻，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也会为自己的思考不如 AI 感到恐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那第二方面就是价值塑造，一方面是师生关系的重塑，刚才也分享了这个师生互动转变成教师 AI 学生三方互动，这个 AI 成为重要的知识源，教师的这个言传身教，教同学们做人做事，这个甚至教大家争善美的这个环节缺失了或者弱化了。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我们供给给同学们的内容，大量的 AI 生成内容和算法推荐并行，同学们接触到的很多的信息越来越碎片化、个性化，真伪辨析、价值判断、公共讨论能力都面临着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的青年是怎么使用这个 AI 和认知 AI 的？我想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我们的研究发现的分享。首先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青年群体使用 AI 的数量和频率逐年增加，使用的场景以信息检索、工作辅助为主，尤其零零后群体使用 AI 的场景比其他的代际都明显更为丰富。这也的确体现了零零后作为这个阿尔法世代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引领性。

第二方面呢，就是国产大模型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同学们越来越喜欢使用国产大模型。第三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青年群体普遍认可 AI 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想能够明显的看到，一方面同学们对这个 AI 促进发展是有共识的，但是对 AI 促进智能向善是有一些谨慎的态度。这也的确依赖于我们更多的让同学们接触真实的 AI 的这个变革 ，AI 带来的这个社会的影响。那从个人的价值呢？这个公众普遍认可 AI 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青年群体对它的认可度更高。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不管是在生活品质、工作效率、创新能力方面，这个应该来说都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乐观的这个认知。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个同学们广泛的认可，科研机构、平台公司、政府是 AI 创新的主力军，而高校、科研机构是最重要的这个创新主体。同时，我们对国际社会的 AI 的这个变革是持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们不认可那个零和博弈，这是有些国家它是按照零和博弈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们普遍对中国自己的 AI 技术发展充满信心，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基础。第三部分是 AI 素养到底带来什么变化，在这个研究里面呢，我们汇总了各方面的一些讨论，从三个维度去测量和这个培养同学们的这个 AI 素养。一方面是理解力，我们把它视为一种理解 AI 的基本逻辑、能力边界和运行机制，避免把 AI 神秘化或者万能化，它是个认知基础。第二就是应用力，就是将 AI 嵌入到学习、研究、工作流程，提升我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培养。第三就是判断力，也就是说提升同学们识别 AI 生成的这种能力，包括 AI 可能带来一些风险。首先在理解力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同学们对学习 AI 有非常高的兴趣，而且对这个学习和掌握 AI 的这个信心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零零后的群体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兴趣很广泛，但是我想零零后的群体目前还不如九零后的群体那么深刻，因为九零后可能有更多的社会的体验。在应用力上面呢，青年群体的操作便捷度更高，能够熟练的掌握大量的这个新的模型，比年长的群体更有优势。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测试，就是判断力。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调查里面设计了一个图片的这个生成到底是AI 生成还是人类生成的这样一个判断题。这个其实为了测我们的这个判断力，我们能够看到左侧其实是 AI 生成的猫，右侧是我自己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实上这个人类生成数据和 AI 生成数据在当下非常难判断。对 AI 生成图片的判断力，我们的零零后同学们是比较高的，是95.8%，但是对真人拍的照片，我们会误以为它是 AI 生成的，这个比例是这个69.7%，就会判断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只是以假乱真，还可能是以真获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 AI 生成内容一定要有标注，因为它如果不标注，这个我们不管是人力系统还是 AI 系统都很难判断，那这就会带来一个科学意义上和社会上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文字文本也是同样的结果，甚至更难，就是同样的文字，左侧是 AI 生成，右侧是人民日报的同一个主题的文本，但是我们的同学们看不出来所以我想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就是判断力的这个培养是越来越重要。包括对风险的感知，总体而言呢，我们的这个青年群体也包括整个中国社会对 AI 带来的风险的认知是下降的，这点是我想大家更多的这个理解了 AI 的逻辑和 AI 的价值，所以这对我们的 AI 的这个社会化、 AI 的这个创新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对它的这个认可度在提高风险的担忧在下降。当然这个过程中呢，零零后群体是担忧度最高的在除了人力自主性这个维度上，在透明、公平、信息保护、责任、安全五个维度上，零零后的群体都是担忧度最高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方面的教育和这个让大家来体验。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AI 素养提高了它能有什么用，它有什么用。我们的确发现呢，高的 AI 的这个素养它显著的能够带来人们建立更为这个平衡、更为这个充分的对 AI 对我们的这个赋能的影响。那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对大家的这个职业安全感。我知道很多的同学们都很关心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我们发现 AI 的使用呢，

0: 不会自动的提升这个职业安全感，而是取决 AI 素养。对 AI 这个素养高的群体呢，这个他用 AI 多了，他会提升自己的这个职业安全感。可是对 AI 素养低的群体呢，他用的多也不会增加他的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提升他的素养，也就是他要学会怎么能够这个应用、理解和判断，这是非常关键的。也就不只是他用，他得用好，他得这个善用，这是核心。最后呢，简单做三个方面的总结。第一个方面是提升 AI 素养，构建青年发展的新支点。通过这样一个研究呢，我们从青年的视角能够看到，这个在AI 的素养提升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全覆盖的开展 AI 的通识教育，提升青年群体的 AI 理解力，知 AI 所能，更知其不能这个所不能。第二是把 AI 的工具纳入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实践，提升AI 的应用力，实现从会用到善用。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点就是开展AI 的伦理和治理的教育，提升 AI 的判断力，培养青年群体在人机协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第二个维度呢，我想是特别关键的，就是提振我们青年的发展预期，激发青年奋进的新动能。这方面呢，我想也可以有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面向青年群体开展 AI 发展的叙事传播，围绕发展、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以真实的 AI 应用来这个让青年有所感知，提升发展预期。第二就是看着 AI 就业促进的教育，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供给和就业的引导，引导青年群体理性的认识 AI 带来的这个就业的影响并积极的对接劳动力市场新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实施这个稳岗扩容的行动，稳定既有的这个就业，同时加大新兴产业的这个就业的开放力度，引导企业这个帮助青年适应这样一个 AI 带来的这个转型。第三点，我想特别的基础就是夯实价值引领，筑牢青年成长的新阵地。尤其是通过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增强我们的主流内容供给，加快建设聚焦价值对齐的高质量数据集和国产大模型的产品。尤其针对 AI 带来的一些不良的问题，建立 AI 内容安全监测和风险预警的机制。通过健全 AI 应用规范的指南和流程，明确这个学习科研工作中 AI 使用的这个边界责任和要求，推动智能向善的实现。也期待我们一起来在这场这个革命中，跟青年朋友们来共同探讨，共同努力，形成新的这个中国自己的 AI 育人的新范式，然后来产生国际化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既是共同的课题，也是共同的未来的这个成果。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孟教授的分享哈，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特别容易被算法定义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亲自定义自己哈。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提问的机会给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大家对于刚才孟教授的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这个姑娘，一直听得非常认真。
2: 孟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有一个问题想向老师请教。就像现在代码优先的浪潮下，然后不少文科生他都感到非常焦虑，但是从内容创意，然后伦理的关切，到 AI 产品的人文设计上，是否还需要文理融合的能力，以及在这个时代，就作为文科生，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方向呢？谢谢老师。
0: 好，这个感谢你的问题，我想也是特别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就是文科生，但是呢，我想现在我在学术界的标签可能是一个文理交叉的研究者，所以我想这个第一个答案是确定的，就是我们的确需要建立文理甚至文理工交叉的这种能力。在这场这个革命中，我刚才其实也呈现了，这场 AI 的革命它本质上依赖于机器智能和社会智能，所以我们不可偏废。那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想这个其实理工科的同学需要学习社会智能的部分，也要提升自己的真善美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对吧？人文社科的同学也需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理解的能力和应用的能力，当然也包括这个审美的能力，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这场革命中，其实 AI 的这个应用的能力或者说是门槛在下降，现在大量的我的带的学生们，文科的同学们也在广泛的使用 AI 的能力去帮助自己做研究，提升自己的这个创新能力。 我想未来会有更广泛的一个扩散啊，就这种新的这个AI 赋能我们的学习和科研的这种范式和它的这个相应的教育体系会有更广泛的扩散，会让更多的这个同学们来受益。第三点，我想特别重要，就是文科生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要锻炼自己什么样的能力？我是有三个思考啊。第一个就是在这场革命中，其实这个文科生也不能这个低估自己的贡献。事实上，文科生也可以成为这场 AI 革命的建设者啊。所以，大量的大家可以看到 AI 的这个科技公司大厂在这个招募学习文学、学习语言、传播社会学的同学来做什么呢？做这个 AI 的这个创新和它的产品的开发。当然，第二点就是文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做这场 AI 革命的这个规制者或者说是治理者啊，因为我们学习法律、学习管理、学习这个逻辑等等，这场革命也需要这样的这个制度护航、价值这个护航。第三个，我想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文化的精神世界的这个引领者。因为文科生擅长生产什么呢？这个关于真善美的这个知识，尤其是善和美。就 AI 能什么呢？能仿真，对吧？我们知道 AI 有很多的老师同学用 AI 做仿真研究，但是 AI 永远不能仿美、仿善，因为这个东西取决于我们这个人 human being 我们的主体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文科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去这个生产传播这个有关善和美的东西啊，从求真到至善再到至美，对吧？我想这是文科生的这个优势。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呢，大家要既要学 AI， 对吧，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对传统文科教育的这种传承，比如说大量的阅读，增长自己人生的厚度，扩展自己的想象力，还有大量的社会实践，丰富的田野调查，提升自己的具身体验，因为这是会让你找到新的意义、新的价值、新的真善美啊！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这个推动这个智能时代的来临。好，谢谢。
1: 我们特别请来了四位专家、学者和各个领域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佼佼者，来听听他们的思考和感受。首先，我们请出的是教师代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有请。
3: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关于传播与文明的分享。刚才呢，听了孙茂松老师和孟天广老师的这个分享之后，我作为一个从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传播语境当中重新理解我们的网络文明，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收获。先请各位打开自己的手机，在每一位的手机上呢，都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叫屏幕停留时间。各位可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每个人每天平均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的停留时间是多少？我告诉各位啊，2024年底，第三次中国人时间使用报告明确地提出，到2024年底，也就是一年多之前，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个人每天在互联网上的停留时间是多少？是6小时3分钟。所以每天80多亿小时的时间是中国人在互联网使用当中。这个过程几乎占据了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的生理时间之外的一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播环境当中，我们今天来提传播与文明的关系，我们才会说文明与传播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距离我们不到500米的地方，有清华大学的出土文献中心。大家知道在那个地方呢，有2000多件清华简。我们到今天呢，都用简去了解2000多年前文明发展传承的历史。所以传播是一种文明传承的重要工具，它塑造了文明，它传承了文明。但是同时，文明呢又确定了我们今天传播的边界与规则。比如说，大家在今天中国如此安宁的社会当中，看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大量的战乱、纷争，看到炸弹掉进无辜的学校的时候，你传播的是愤怒的情绪，你是不会带着嬉笑、带着调侃去分享那些死亡、 那些无辜者的视频。我觉得这就是文明为我们界定的传播的边界。好，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面对全新的网络环境，这种网络环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刚才孙茂松老师和孟天广老师都已经做了很详细的阐释，但是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门槛。在智能传播时代，大家都知道门槛，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推进了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比如说我们今天经常在讲的一个关键词叫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马上要到端午节了，我相信各位的手机视频里都会被推送广东省的龙舟队，对吧？奋力拼搏的场景，甚至60多岁的老人家显示了他们自己非常健壮的肌肉，来展现数千年文明在今天中国的城市河道里依然熠熠生辉。再比如说潮汕莺歌舞，我们可能从小接触的都是丝竹流水，对吧？都接触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间温婉的那一面。但这几年时间，随着新大众文艺的不断的博兴，大家发现原来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战舞啊，我们南越大地也有自己强劲的这种音符。所以低门槛为我们创造了更多内容产生的这个生产的条件。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精准，怎么样精准的去进行内容的推送，这是人工智能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很多人都会问，那么智能传播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要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过程中间依然认真地守护文明，而且成为文明的创建者、践行者、传承者，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是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与人有关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智能传播时代能够更进一步地去挖掘人的能动性，大家要设想，为什么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如此活跃？因为它经受了训练，因为它有大量的语料，因为它在不断地和我们对话。人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间展现出来的能动性，我们的5亿年轻人展现出来我们对于积极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的对话和交流过程中间这种对于时代发展的英雄楷模的那种传送和传承，都会形成新的语料训练的基础。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很担心什么？我们很担心的一个关键词，一句话叫做，当搜索功能让位于问答的时候，我们的受众实际上就越来越多的失去主动性，我们只能靠单一的提问回答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而我们不能从客观世界中间去寻找答案。但实际上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过程中间，人永远是传播的最大动能，教育永远要坚守人文主义的内核和底线。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希望我们的对话和交流，包括分享，是在用道德和秩序去确定边界，同时推动 AI 的向善。所以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我们都在不断地去做探索，我们希望去找到更加健康的算法，也希望找到更多健康的这个文明和叙事的方式。我们也提了很多相应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流量优先走向价值优先，因为今天很多人都疲于流量，流量在逐渐的内容功能递减。虽然某种意义上说算法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也在对算法进行一系列的训练，算法对大众文艺的新的推进实际上也是算法向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我们也在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圈层，也在探索构建人机共治的环境。所以最后呢，我想我用一个关键词去推动人工智能作为文明的新引擎，这个关键词就是共治。人和机器在智能传播的时代都在快速的发展，刚才孙茂松老师说，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机器的快速发展中间是不是开始形成新的涌现和智能。我们也在跟踪智能传播过程当中的一系列新的案例，但是所有的案例都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事情？证明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能够把当年周易中间的那句话，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作为我们今天智能传播的一个重点脉络。只有人的

0: 思想观念越来越多的通过人机对话形成新的训练，找到更多的内容的有效载体，智能才会成为我们更多的服务工具。我相信在去年的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当中，大家都见过一种类型的短视频，这种短视频就叫老战士、八路军和今天战士的隔空对话。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啊？这个对话跨越80年的历史，在对话的结束，我们的八路军战士的影像化为历史的烟尘，但是那个对话感人至深，是因为我们今天真正意义上用了智能技术的手段去展现我们人的思想。所以用这样的这种故事，其实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好的对于我们今天网络文明发展的探索。作为一个传播学者呢，我想我对此是抱有更高的期待，我也有很多信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去创建一个网络文明中智能技术运用的新场景。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出正能量网络的一位名人代表，他一出场相信就应该有笛箫声，让我们请出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女士，有请。
2: 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笛箫演奏员孙楚博，今天来到清华大学，站在网络文明大讲堂的讲台上，我还是有一点紧张，比我第一次在剧院独奏的时候还紧张。我跟大家分享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艺术的天花板不是技术，而是人心。2年前我在剧院里演奏，那个时候的舞台、灯光、音响、观众席，一切都刚刚好。直到我走出了剧院，坐到了紫竹院公园的石凳上。那天我演奏《我爱你中国》的时候，一位白发奶奶听完，悄悄地抹着眼泪对我说：“闺女，你的笛声让我回到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在音乐厅里，我追求的是零瑕疵；但是在公园里，我收获的是零距离。原来艺术的最高境界从来都不是技巧的登峰造极，而是能否在另一个人的心里激起哪怕只有一瞬间的涟漪。后来有人把我在公园吹笛子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一夜之间全网播放量超过2000万，大家都喊我国民闺女，说听我吹笛子就像自家孩子在吹笛子一样。同学们，这个称呼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当下许多人都在奉行算法和流量至上，但人心依然是最高维度的算法，它无法被量化，它一直就在那里，以它最独特的方式静静地为每一条内容投票。第二句话是，互联网不是传统文化的稀释剂，而是它的唤醒剂。有朋友说，互联网会不会让传统文化变得快餐化、娱乐化？但我不这样看。我反而觉得，互联网是传统文化的超级放大器，更是它的唤醒剂。它让那些尘封在博物馆里、沉睡在教科书里的文化记忆，重新注入鲜活的血液，把它注入到我们年轻人的血脉当中。我举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有一次我在网络上吹了一些网络流行音乐的竹笛版，评论区炸了，有一位大学生给我留言，他说原来笛子还可以这样酷，我要去学笛子。3个月之后他私信我，他说我真的去报了民乐的选修课。你看，一条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它很有可能就种下了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它让曲高不再和寡，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这里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要思考，就是你把什么样的内容放到网上？你发布的内容是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还是粗制滥造的快消品，你传递的是

0: 善美还是假恶丑，这一点决定了你是文化的传播者还是信息垃圾的制造者。第三句是网络文明的核心，是我们如何对待彼此。同学们，我们总在讨论算法、流量还有变现，但我们有没有想过，网络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为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就是每次发送视频之前，我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条内容能让大家觉得快乐吗？能让大家觉得感动吗？能让大家对生活更加热爱吗？如果答案是是，我就发送，如果有一个否，我就再改一改。这其实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它是网络文明最朴素的起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勿强加于人。我在网络上收到过很多温暖人心的留言，有人说我在外打工，听到你的笛声想家了，还有人留言说孩子跟着你的笛声去舞蹈，我们全家人都笑了。这些留言让我觉得我不是在做内容，而是在交朋友。同学们，你们是互联网原住民，你们比任何人都懂得什么是梗，什么是爆款。但我觉得，当我们在 B 站发送弹幕，在抖音刷视频，在小红书做笔记的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怎样的网络世界？答案就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条评论，每一次转发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网络文明的建设者，而非旁观者。未来的网络文明不在别处，就在你们的指尖里，在你们的选择里，在你们愿意为美好停留的那一秒钟里。愿我们的每一次上线都是对这个世界一次温柔的连麦。谢谢大家。
1: 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网络平台传播的重要性，主播也说到了小红书。来，那接下来小红书就来了，有请小红书总编辑副总裁刘东先生为我们来分享，有请。
2: 大家好啊，我是小红书刘东，非常荣幸啊，受邀能在咱们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大讲堂呢，我理解它的大在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而网络文明的建设呢，我理解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份力量。今天呢，我就围绕 AI 赋能网络文明啊，结合小红书啊，谈这么几点体会。首先呢，在网络治理上， AI 让网络治理啊，从被动的应对走向了主动的守护。现在小红书啊，每天能够新生900万条新的笔记，产生7000万条新的评论，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靠我们人工这个审去治理是不够的，所以啊，我们 AI 治理是一个必答题。AI 在内容中呢，我理解主要是帮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效率，一个呢是精准。效率上呢，我们用 AI 做前置的识别和拦截，可以内容在到达用户之前就受到了过滤，再由我们的治理团队呢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工判定，我们用户也可以进行申诉、投诉，进行反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整体上处置的效率就有了大幅的提升，这是效率。然后我们精准这一方面呢，就更加的明显了。AI 在内容判断上，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要还要看是怎么说的。因为同一个词语啊，在不同语境下面，善意和恶意这个边界是不同的。所以说呢，技术治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删，而是一个精准的变。其次， 在内容推荐上呢， AI 让优质内容从被淹没走向被看见。网络文明的建设呢，要让正能量成为主流，小红书推荐算法将价值导向作为一个核心的参数，通过 AI 识别一条笔记是否真实，是否有价值，是否能够启发他人，让好内容获得更大的曝光。刚才前面孙教授说了，有一些好像推荐呢是为流量的，我们这儿呢是不可以的，关键是要看这条笔记的质量。在创作端呢， AI 正在帮助无数普通人成为网络文明的传播者。在小红书啊，我们看支教老师用 AI 剪辑记录大山里面的课堂，获得百万的点赞。大学生用 AI 翻译把中国的非遗故事啊讲给世界，收获了世界的回音。乡村博主呢用 AI 生成多元的字幕，让自己的农产品啊走向海外。所以说，正是技术降低了创作的门槛，放大了文明的力量。最后呢，在网络素养的培育上面，我们各位专家也说了很多了，我这儿呢就是补充一个角度， AI 让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啊从说教走向了陪伴。在青少年网络素养的引导上面，我们希望 AI 扮演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者，而是实时在线的陪伴者。小红书呢探索用 AI 做更前置的引导啊，当识别到青少年在搜索不良信息的时候，我们主动推送正向的内容。当识别到青少年在评论区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温和地听用户要理性的表达。当学生需要了解网络法规的时候，我们呢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解答。总之呢，用 AI 的方式陪伴 AI 的一代健康成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AI 可以守护底线，可以放大创造力，可以陪伴成长，但最终呢，网络文明取决于使用它的每一个人。期待呢与在座的各位一起啊，用 AI 技术为网络文明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让技术服务于人。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学生代表，他一直在研究海洋科学，每天都跟自己的鱼较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了科普人文的乐趣。我们有请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张一良同学，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海洋科普博主养鱼的张一良，目前正在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首先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来时路。三年前呢，还是硕士的我在网络上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我发现在实验室里面养的鱼竟然都是公的，一条母的都没有。养不出母鱼意味着无法毕业，焦虑之余呢，我也把这则养不出母鱼就没法毕业的烦恼拍成了短视频发在了网络上，却意外全网单条视频呢收获了 1.3 亿的播放量，也直接改变了人生轨迹。当时呢，很多网友在网络上一起陪我云养鱼，他们呢也被这个看似非常搞笑但又非常真实的科研故事所吸引，不禁追问，养鱼这么难了吗？养鱼都要读研究生了啊！我们国家培养如此高学历的渔民究竟有用吗？也正是在这些疑问的催化下，我立志要成为一名海洋科普博主。近些年来呢，很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我，也通过我的视频了解到了水产养殖专业，更是知道了把海鲜价格打下去的不是带货主播，而是我们水产养殖科研工作者。这就是我的来时路，幸运、倔强，又有点搞笑。回望来时路呢，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三点我对践行网络文明的看法。一，践行网络文明，我们要勇担社会责任，让流量成为正能量。 我始终记得2024年我的母校中国海洋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校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总书记勉励我们要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近年来呢，我也把直播间搬到了海鲜市场乡野田间，从山东的海鲜到甘肃的农产品，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网络影响力开展助农直播带货，将滞销的农产品销往全国，目前已累计助农总额达到6300余万元。这也让我意识到，网络文明就是要让知识向善，让流量暖心。二，践行网络文明，我们也要坚持内容为王，以专业知识为基，跨界突破。青年要有担当，也要有闯劲儿。我呢，也将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实践，将科普的形式从短视频转化为宣讲和写作。我会走进高校、西部乡村小学、产业一线，和青年朋友们聊一聊职业发展，和小学生们聊一聊蓝色梦想，和养殖户们聊一聊产业升级。同时呢，我也出版了国内首本水产养殖行业科普著作，并面向全国公益捐赠5000余册，价值40余万元。我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也会让我们的流量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三，践行网络文明，我们也要讲好中国故事，让青春之声响彻世界。2024年，我有幸作为国内唯一的在校生青年代表，在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舞台上做主旨分享。我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在近几十年水产养殖行业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青年是如何利用网络助力乡村振兴。这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网络已成为国际舆论化交锋的主战场。近年来呢，我也参加了开讲了《最强大脑》《强国青年说》等等等等综艺栏目。我也希望用实际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既能深耕专业报效国家，也能坚守网络，发出新时代的青年自信自强之音。朋友们，作为一名95后，我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就让我们从指尖做起，从一次点赞、一次分享、一次评论做起，从一条视频、一篇文章、一次直播、一次分享做起，让文明之光照亮网络空间，让青春之声汇入时代洪流。谢谢大家。
1: 谢谢怡良，再次让我们感受青年强则国家强啊！所以接下来要请出我们的青年们，接下来他们将在这里来完成大学生网络素养青春之约的宣读，一起来感受他们的庄严的誓言和青春的担当。
4: 网络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
5: 网络空间是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交往、创造的重要存在空间，也是承载青春理想、展现青年作为的数字疆域。
6: 新时代青年是生逢盛世、肩负重任的强国一代，应当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7: 以更坚韧的定力、更积极的作为，创造文化发展。为此，
8: 我们发布大学生网络素养青春之约，一，强引领做主流价值的弘扬者。
5: 我们倡言发信仰之声，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把稳思想先行之舵，
4: 唱响网上好声音，传播网络正能量，
5: 自觉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
4: 让网络空间成为个人品德涵养和时代精神彰显的新场域。
8: 我们倡言行担当之举，
6: 让网络成为增长才干、奉献社会的重要平台。
7: 在数字便民、应急互助、知识共享、文化传播等领域贡献智慧，
6: 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8: 二，民主建做独立思辨的先行者。 我们畅言量立场之见，
7: 知善恶，明美丑，

0: 辨是非，
1: 面对偏激言论敢于理性发声，面对网络谣言敢于捍卫事实真相，
0: 在众生喧哗中保持清醒，

0: 命证，求真求是，
1: 以学识修养和独立判断驾驭信息洪流，做科学认知的主人。
2: 三，有定力，做技术向善的推动者。
3: 我们倡言民主体制位，
0: 坚守至诚至美，以审慎精神应用智能工具，
4: 在人机协同中保持人的主体性，让数字技术服务于学习创新，
0: 确保技术为人所用而非人为技术所困。
2: 我们倡言守用网制度，
5: 科学规划网络使用时长，掌控屏幕时间，养成健康有序的数字生活习惯，
6: 不把屏幕当作逃避现实的出口，不为即时快感牺牲深度专注。
2: 四，防风险，做数字家园的守护者。
3: 我们倡言筑隐私之墙，
0: 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7: 像保管身份证一样保管个人信息，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个人信息，
0: 不随意授权，不盲从分享，设置强密码，开启多重验证，
7: 筑牢数字安全的每一道防线。
3: 我们倡言持审慎之时，
1: 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辨别风险，认清电诈、网毒等陷阱，
8: 对可疑链接、诱导性内容保持警惕，发现异常及时反馈，
1: 做网络空间安全的守护者。
2: 五，守底线，做清朗空间的共建者。
3: 我们倡言存敬畏之念，
0: 尊崇法治，敬畏法纪，知法懂法，依法用网，
7: 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红线，让法治思维成为网络言行的基本遵循，
0: 坚决抵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3: 我们倡言秉自律之心，
1: 自觉遵守网络平台协议与社群公约，
8: 尊重公序良俗，维护网络秩序，守住言行边界，
1: 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4: 让我们以清醒的判断力、
2: 理性的表达力、
0: 负责任的行动力、
3: 蓬勃的创造力，聚青春之力，共建清朗空间，绘青春之志，共育网络文明，
4: 使互联网成为思想引领、道德培育、精神激励、文化创造的重要阵地，
0: 在数字时代
2: 展现强国一代的青春担当与风采。
9: 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光，指尖向善，文明同行，未来可期。朋友们，网络文明大讲堂，我们下一次再会。

0: 太像一副正常的眼镜了，但它是又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产品，是一副 AI 眼镜。
1: 它在外形上看起来挺奇怪的，北京的中关村有人戴谷歌的眼镜，
0: 1500美金，太贵了。
1: 它首先得是一副眼镜，过去所有的产品都没有做到实现的一件事情。
2: 全球是没有人做数字眼的红外镜像技术的，我们也认为它一定是能实现的，它并不违背任何的物理原理。
0: 咱们的专利突破已经有1000多项了，我觉得耐得住寂寞才能享受住繁华吧。墨界眼镜不再仅仅是极客的玩具，
3: 相当于是你会有一个独立的大脑，
0: 所以墨界没有边界。大家好，我是艾诚。

0: 今天来到深圳，我的身份有点特别啊，视觉特工。我的任务呢是不再借助手机，不求助他人的情况下，凭借我手上的这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在深圳找到一家藏在幕后的视觉革命者，一家消费级的 AR 领域的隐形冠军。准备好了吗？跟我走吧。大家看我眼前的这座城市，深圳是中国的创新引擎，而我们今天要找的隐形冠军呢，就藏在这片钢铁森林的某个角落。它不直接面对我们消费者，却定义了消费者看到的未来世界。小莫，小莫，请帮我寻找中国消费级 AR 眼镜的隐形冠军。
1: 经分析，中国消费级 AR 核心技术领域隐形冠军为珠海墨见。
0: 为什么是这家企业呢？
1: 一般消费者并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它先后与 OPPO、 中兴、魅族、软银集团、传音、联想等国际知名品牌深度合作，共同推出过多款引领行业的极致轻量型 AR 眼镜。它是全球唯一能从底层光学材料到晶圆再到波导、光机、前框及整机，端到端全链条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它全球首创树脂晶圆。
0: 我手中的这个并不是科幻大片里的道具，而是已经由墨界公司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全新消费级增强现实的眼镜。墨界公司的成立呢不到4年的时间，但它早已成为了引领 AR 眼镜发展的重要力量。究竟什么是树脂晶圆？稍后啊，我再向您揭晓。小莫，小莫，现在就带我去墨界吧。
1: 前方50米右转，前方100米直行。

0: Hello，你
1: 你
0: 好，我
1: 好，
0: 是艾诚，
1: 好，欢迎，
0: 很高
1: 欢
0: 兴
1: 迎。
0: 来到墨
1: 哦，
0: 界。
1: 您戴的这副眼镜是我们研发生产的，您实
0: 怎
1: 际
0: 么
1: 感
0: 样？
1: 受怎么样？
0: 您先说我戴的好看吧？
1: 哦，非常酷，非
0: 非
1: 常
0: 常
1: 漂亮。
0: 酷。但我最惊讶的地方，它太像一副正常的眼镜了，但它是又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产品，是一副 AR 眼镜。这副眼镜和普通眼镜有什么区别？
1: 它其实有两个核心部件构成的，一个是微投影仪，还有一个就您看到的这个镜片，就是您看到的所有的信息，就是通过这个镜片偶出到这个空气中您看到的这个东西，
0: 哎，仔细的看，其实这个镜片上还是有一些端倪啊，上面有两个
1: 对，它有两个
0: 长
1: 偶
0: 方
1: 出的
0: 形，
1: 光山区域，
0: 这叫什么？
1: 偶出光山。
0: 偶出光山，
1: 对，
0: 哇，好专业的名字啊！那我是不是能理解，这个镜片也就相当于一个投影仪？
2: 墨界手握覆盖 AR 眼镜的核心部件研发、生产到供应链整合的全产业链能力，却唯独不涉足 C 端市场运营。这一战略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层考量与行业智慧呢？
0: 那墨界，我们都知道它在像 OPPO 啊、这个魅族啊等等这些大的品牌厂背后，都支撑着这个增强现实的 AR 眼镜的生产、制作、研发等等。那这需要很大的克制啊，因为咱们不贴自己的品牌，但咱们却是最核心的供应商。所以我想问，墨界在你心目中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1: 墨界其实我们在成这家公司，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因为这个团队呢很擅长去做技术。对，我们在这个整个供应链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定义成有核心技术驱动的 ODM，就是
0: ODM，
1: 对，方案提供商。
0: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就是在整个这个生产业链里面，我们可以原始的创造，
1: 对，
0: 设计、研发、生产，那除了品牌不做，都做。
1: 是的，对，因为我们是大家是做技术出身嘛，然后我们就从零到一创造了数字光波导这条技术路线，包括整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
0: 那真的需要很强的恒心、决心和耐心。
1: 是的。
0: 因为放弃品牌而决定扎根在技术上去做自己的护城河，这是一条非常非常考验人性的创业之旅。
1: 是的，是的，对，它是一个。

0: 比较难走的路，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段路。
1: 这一刻我们豁然开朗，墨界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供应商，而是藏在 AR 产业深处的隐形脊梁，低调却拥有撼动行业的力量。那些我们熟悉的国际知名品牌的 AR 眼镜，或许镜架上找不到墨界的标识，但是每一次清晰的显示，每一次流畅的交互和每一份极致的轻盈，背后都跳动着墨界打造的技术内核。他们用全链条的研发底气，为每一款合作产品注入灵魂。这是工程不必在我的通透，也是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也是科技人最动人的坚守与格局。
2: 为此，墨界在珠海建立了超10,000平米的高端研发制造基地和业内领先规模的光显示模组高端制造基地，覆盖全套眼镜光波导和光引擎生产线，产能全球第一。
0: 我们把这个眼镜从100多克现在可以做到30几克，甚至我们今年在 CS 会展出20几克的眼镜。
3: 那我刚刚知道了2026年的 CS 啊，世界最大的电子消费展吧，我们也获奖了。
0: 对，我们有2个创新奖，轻量化的 AR 眼镜里面我们有一个单品的一个创新奖，然后今年呢，我们在彩色眼镜还有单色眼镜上，我们分别把这个单色眼镜突破到了25克左右，就更加轻薄，然后这个彩色眼镜呢，我们做到了38克左右。
3: 能想象如果伴随着 AR 眼镜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我们不再低头看手机，而是抬头看眼镜。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大的厂商既然选择墨界作为供应链啊，供应商，想必我们必然有自己的杀手锏，否则在跟这些巨头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挤压咱们，也可以抄袭咱们哈，更可以超越咱们。
0: 对，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还是非常自信的，因为我们算是这个从这个底层的光学材料，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树脂晶圆，然后还有基于我们树脂晶圆我们去做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波导片，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光引擎的光学模组，然后再到整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现在算是行业里面就是全球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能够从底层的光学材料到这个树脂晶圆，再到这个波导片，还有包括这个 AR 眼镜整机全链路提供整机服务的一个公司。
3: 让我想起一个战略哈，如果你计划做未来3年要做的事情的话，会很多人和你竞争，如果放长线钓大鱼啊，你想得远，那么你做未来7年到10年的事情竞争就很少。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在您心目中墨界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在哪？
0: 我们的核心的像光学呀算法这些团队都是由硕博构成的，对，占比超过
3: 硕博，
0: 对，硕士和博士，对，而且这些核心部门的 leader 都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些名校，对，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研发占比呢超过了80%，我们的专利上就是我们突破了1000件，就我们目前有1000几件的专利，其中80%都是核心的发明专利。
2: 如今 AR 眼镜市场蓬勃发展，但你是否依稀记得10几年前也曾有过一次 AR 眼镜的爆火？2012年 Google Glass 以极具创意的方式发布，跳伞运动员佩戴其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画面实时转播到会场。这种新颖的方式展示和产品形态被认为定义了未来10年科技走向，苹果等科技巨头也纷纷下场，但却在短时间内销声匿迹。
3: 那您觉得为什么曾经的 AI 眼镜会昙花一现呢？
4: 主要还是过去的 AI 眼镜他们在用户体验上面，在整个产品设计上面，离消费者的期待还是有相当多的距离的。它在外形上面看起来挺奇怪的，我当时是在像北京的中关村这个五道口附近看到有人戴谷歌的眼镜，可以从人群当中一眼把它识别出来，那更不用提说在一些社交场合的话都会感觉挺尴尬的。
3: 那我觉得谷歌眼镜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那1500美金太贵了。
4: 确实1500美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市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高昂的价格。价格它的来源的话其实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包括说如果我们回到2012年去看的话，成熟的半导体制程只是有28纳米，不管是电池、芯片、摄像头一系列的技术。

0: 础，十几年的时间里面都有长足的一个进步。
1: 咱们目前的定价大概是多少的范围？
0: 我们现在定价的范围从大概2000多人民币到4000人民币不等。
1: 那到底我们想给老百姓什么样的预期和感受呢？是消费品、玩具？
0: 我们想传递给这个消费者的东西是说，增强现实眼镜会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终端。拥有这副眼镜之后，它不管是在生产力的方面的提升，还是说我们生活效率方面的提升，甚至包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联系，都会通过这种设备能够变得更加的紧密，更加的高效。这是我们对它的一个长远的定义。但是走到那一步之前呢，我们现在可见的是说，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硬件技术上面还需要有几年的一个迭代和升级的过程。好的产品一定是要能够无缝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的。
1: 那现在咱们做的墨戒是这样的产品吗？
0: 对，我们其实在墨戒成立之初的时候，也就是早期的创始团队，我们有很多的内部讨论，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能够交付到消费者手里使用的这种 AR 眼镜，它首先得是一副眼镜，是过去所有的产品都没有做到实现的一件事情。它首先在重量上面得足够的轻，同时在外观上面要足够的贴合我们眼镜行业的传统，大家佩戴使用的习惯，同时在这个成本上面要能够进入到消费市场的这个接受的门槛以内。
1: 不能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啊！你那一句话还是挺深刻的，就是我们觉得墨镜眼镜本身这份 AR 先成为眼镜，不是说它这个操作系统它是个计算平台。
2: 原来全世界都在寻找 AR 眼镜的答案，就在眼镜这两个字的原点。墨戒坚信 AR 人工智能眼镜是未来， AR 增强现实技术也早有翻译、导航等应用潜力，却因技术限制难成气候。而近年来 ChatGPT、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的出现，让眼镜成为最贴合用户的智能终端，它比手机更直接传递信息、感知世界。但要实现这一切，前提是让 AR 先成为一副合格的眼镜，这就绕不开一个核心难题——镜片。他们要做从未在世界上出现的一种晶圆。
3: 这片就是我们的树脂光不倒的镜片，当然这是以一个wafer 的形式存在的，
1: 就这一片镜片可以被切割成好几片，对吧？
3: 对，
1: 包括这个圆可以被切割成好几片镜片。好轻啊，这是我第一个体感啊。第二个也挺薄的啦，比您这眼镜薄啊，
3: 比我们现在的要薄。
1: 那我听到的消息是2021年墨戒成立之后，自从决定做这样的一个战略转型，就遇到了非常多的劝阻，首先找不着供应商，然后投资人可能也不同意，根本就不理解这。那承担这样一个核心研发和技术的您而言，是什么心情？
3: 其实，在我们做这种树脂眼受光不倒之前，全球确实是没有人做树脂眼受光不倒这项技术的。主要的原因呢，首先这种树脂材料要满足一定的光学的特性，包括它的透过率、它的折射率。其次呢，我们要把它从这种 powder 或者说粉末状做成您看到的这种圆片的一个状态，还要对厚度啊、平整度啊、 TTV 啊这些其实我们当时应该说内心还是非常笃定这条技术路线的，因为一开始像您说的，从不论从性能上还有成本上还有未来的产品趋势上都会是树脂。但是作为研发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尊崇的是物理原理，我们也认为它一定是能实现的。
1: 最后咱们的杀手锏和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3: 大量一来是不断的去筛选去尝试，再一个呢建立了自己的材料研发的团队，会对我们树脂的选择甚至说某些分子的设计和合成呢全自研的一个方式啊。我们之前是一款最轻的双目的彩色的方案，那是去年获得奖。其实我们今年呢在单色的这个双目的 AR 眼镜整机，还有彩色的双目 AR 眼镜整机都因为其整体的这个方案包括重量啊，包括它的性能啊，获得了 CES 的创新奖。这个奖项号称是消费电子的奥斯卡。
1: 那奥斯卡让我想起了我们经常进入电影院的时候也会戴一些这个好像简易的那个 3D 眼镜，那咱们这些是不是也会在影视行业做应用呢？
3: 其实我们在 3D 显示目前是我们在研发的一项核心技术吧，然后从硬件层面上是完全支持这个 3D 显示的，所以未来您戴上 AR 眼镜之后，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您透过这个眼镜是能看到真实环境的嘛，那么真实环境本身是一个 3D 的，其实我们需要把虚拟的图像也做成 3D 的，和真实环境有一个更好的融合，这也是我们当前在重点研发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像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的新的机型上面有所体现。
1: 当谷歌的眼镜沉入到历史的浅滩，深圳湾的风托起了树枝的蝶翼，墨界却在纳米亚裔的河流中用这片透明的树枝编织出了一张捕捉未来的光之渔网，诉说着所有被嘲笑过的虫蛹原来都是蝴蝶的故乡。
3: 艾老师可以先体验一下这副眼镜，
1: 感觉有坑啊，好像有点
3: 双目竞争的感觉啊，就两个眼睛的图像并不是很匹配，
1: 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一种功能吗？
3: 这个不是一个功能，这是因为我们的 AR 眼镜它和通过它看它里面显示的这个图像呢和真实环境是有一些区别的，它是左眼的图像进左眼，右眼的图像进右眼，它不像我们真实环境呢用一个物点发出的图像会分别进入左右眼。
1: 那这在技术上的挑战是什么呢？
3: 它装调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您戴的这副的状态，
1: 两个眼睛看的东西不一样，
3: 对，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双目竞争啊，或者是重影。那么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光学对准，我们一般叫主动 AA 这种
1: 就是校准，
3: 然后呢在大脑当中你就会合成同一副图像，所以这个也是墨界的核心技术之一吧，因为我们自己开发了全套的这种双目主动对准的一个算法，并且呢基于这个算法呢我们自研了相关的一个核心的设备，那么目前这型设备呢也依然是行业内受到客户评价的叫 AA 良率最高，
1: 应该我们也拍不了看不了对不对，只能听您讲。
3: 对对对，这个设备呢其实就是在我们非常核心的工位啊，然后一般可能会大家可能外围看到那有一个罩子，
1: 而且拜访墨界我发现有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做隐形冠军节目一般都会重点拜访实验室，重点拜访工厂，但是在墨界呢说这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就不再是不用宣传了，我们就想让世界了解墨界，了解墨界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企业文化。
3: 对对对，这项技术毕竟是这个行业突破嘛，大家对它关注度很高，很多人都想去了解一下，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就会把我们已经做好的东西推给大家，然后呢毕竟属于公司相对核心的部分啊，可能就觉得不一定有必要对来学。
1: 对，我了解咱们的这个专利突破已经有1000多项了，
0: 对，
1: 可以想象核心的研发团队日以继日在2021年成立以来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而且这真的是一条耐心恒心和决心的创业之旅，我觉得耐得住寂寞才能享受住繁华吧。
3: 是的，
2: 基于全球独创的树枝光波导技术，墨界已完成9代 AR 眼镜的研发制作，他们再次定义 AR 眼镜也将定义科技的未来。
1: 预见未来，您相信墨界眼镜会怎么样？
4: 目前来看的话已经实现了包括我们客户和消费者提供了比较强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冲击，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夯实我们的技术底座，然后同时和一些国际的一些知名的科技的一些大厂进行深度的合作，然后探索全新的新时代的 AI 加 AR 的眼镜，它的一个显示和手机相媲美，甚至远超手机，因为手机本身是个2D 的，我们可以做3D 的显示，身体的各方面的一些就是健康的信息，随时随地传递到你的那个就眼前。
1: 我想象一下，通过墨界降低了镜片的重量，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树脂技术，对吧？同时接入了 DeepSeek 这样的 AI， 又能监测我的健康，又能给我导航，所以无时无刻，
4: 对，
1: 眼镜就成了我的数字分身的一部分，或者是我的数字世界的一个入口。
4: 对，一方面是数字世界入口，另外一方面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很了解你的 一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助手性质的一个存在。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任何的一些想法一些诉求都可以和他去沟通，他也可以帮你传递或者帮你分析理解整个这个世界。

0: 所以墨界眼镜不再仅仅是极客的玩具，也会成为辅助我们每个人成为超级个体。
1: 对，是的，相当于是你会有一个独立的大脑，而且这个大脑的所有的分析的一些数据会通过我们的眼镜给你做展示。
0: 所以墨界没有边界。
1: 是。

0: 今天来到墨界，这是一家 to B 的公司，但是走到您带领我的这样一个充满色彩的文化角的时候，真不觉得它绝对像 to C 的。那么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这本身是我们的业务吗？
1: 其实不是，它更多的是我们的创新的精神的一个具象化表现。其实像您刚刚也提到，就一般 B2B 的公司可能就是刻板印象当中就专注技术研发，
0: 对，
1: 专注创新，但本身可能面对生活像生活方式这样的，比如说文创啊，或者节庆礼包啊，可能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像我们墨界其实是认为所研发的 AR 眼镜技术，它最终肯定是用在生活当中的，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全场景的生活当中，
0: 就需要每一个小伙伴也非常的懂生活，爱生活，源于生活，才能把自己的产品作为高于生活。
1: 比如说像这三个中年员工奖章，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 AR 消费级的 AR 领域，它一定是在未来来看是能推动人类整个社会发展的前行的动力。它就像以前的蒸汽机，以前的计算机，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因此我们的每一个周年的徽章都会致敬一个曾经改写人类历史的科学家。
0: 所以我如果在这儿工作一年，我就能收获一枚牛顿的徽章，
1: 对，
0: 放在家里面。
1: 然后第二年
0: 我在墨界工作一年啦，
1: 对，然后第二年就是爱因斯坦，然后第三年是爱迪生，
0: 今年是贝尔，
1: 对，是。
0: 那明年呢？五年呢？
1: 明年还就暂时不剧透。我们希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把墨界的创新精神并不仅仅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技术研发当中，还包括我们的员工的生活当中。
0: 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是可以把企业战略当早餐一样吃掉，就是文化好的时候公司都不用谈战略，大家就非常有向心力和力出于狂。在墨界我感受到了强强的核心力。
2: 在做消费级 AR 眼镜这件事上，墨界不仅自己埋头攻关，也积极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度融合。2024年，墨界获批组建珠海市增强现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重要科研平台，为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墨界更入选广东省百企博创平台培育计划，首批20家培育单位，而且是珠海市唯一入选企业，亦与省内多所高校博士后流动站完成对接，正全力引进培育高端青年科技人才。在与高校的协同创新上，墨界同样动作频频。2025年，墨界受邀在中山大学产学研沙龙上做主题报告，与高校专家共探 AI 赋能路径。早前墨界也与西安交通大学就前沿合作进行过深入交流，并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保持长期友好产学研合作，受邀出席过多次 iOpen 亚太顶级光学论坛发表演讲。可以说从市级研发平台到省级博士后高地，再到与顶尖高校的前沿协同，墨界已经构建起一个立体化的产学研生态，为持续的源头创新和人才储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3: 这个光波岛还有光影奇迹的投影模组，然后做成这个静影的显示的模组，那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专业体。那在上个环节，我 AA 的工作。
4: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呢，一直是有一个印象，源头是在北美，尤其是在美国，那么他们那儿发明，我们这儿制造，他们那儿做0到1的事儿，我们呢做1到100的事儿。那么我们看到墨界这个公司呢，改变了我这个旧的印象，他做的数字光波导 AR 眼镜，实现了从原创到制造这样一个整体的连接的过程。我看到很多深圳

0: 的企业啊，包括湾区的企业，都是现在有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也建立了创新链的优势，把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融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融合，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当中走在了全球的同行的前列。那马斯克讲未来的五年，传统的智能手机和 APP 有可能要消失，他讲的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来临。我觉得末届的这个没有边界的创新啊，是非常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特点。 AI 正在赋能千行百业，我们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像末届这样的公司会涌现，不仅是并跑，有可能实现领跑。
1: 当我们顺着末届的探索之路望向那些即将铺满的生活的增强现实图景时，旅途中的实时翻译、运动里的精准数据和眼动间的默契交互，突然会懂得啊，一个企业的远方从来都是刻在它的初心里。那么末届这两个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初心与密码呢？
2: 末届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莫问界碑在何方，那您心目中末届是什么意思呢？
3: 末届其实我们起这个名字呢其实还是很直接的，末届其实就是没有边界的意思。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是 AI 眼镜增强现实，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技术打通真实的物理世界还有虚拟的数字世界之间的边界，对，让这个更多的用户能够享受这个更便利的生活，让这个虚拟现实服务于更多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含义呢，也算是对团队的一种期许吧。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它是有很多需要创新的精神在这里面的，希望团队呢在产品和技术上都不要受这个现有技术还有固有传统思维的一个限制，勇于创新，然后更多的为这个行业提供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2: 对，也看到末届的团队在进行着高研发、高生产和高这个客户粘性，建立了反而是自己的一道独特的技术护城河。
3: 是的，是的，我们在往前不断的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的技术也不断的往前去迭代。对，像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波导，它还是一个三明治，中间还有一个空气层。那我们现在今年现有的技术呢，我们一共通过我们的技术把它做成了一个全贴合的工艺，这个镜片呢它就会更轻薄，然后重量也会更轻。
1: 至此我宣布本次视觉特工任务圆满成功。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

0: 来到这世界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四五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一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随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里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鱼肚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了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 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怎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我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Oh, my God.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

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高斌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看见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在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我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湖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就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时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子，就不要去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缓醒转来了。缓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好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时候家里面的话，攒一天火的话才7、8块钱嘛，才这1个半才剩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掏子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哈，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周玉峰啊，有下落了
1: 啊，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

0: 好嘞，
1: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0: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还过嘛。另外弄啥嘞？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3: 说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
3: 啊。
0: 就是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4: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5: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的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的。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6: 小宝，我去乱跑啊！
5: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7: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呢，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5: 我最怕的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1: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7: 还带
1: 了
7: 孙子，
1: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哈。
4: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2: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9: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10: 昨天下午。
9: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0: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正是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9: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0: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9: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11: 高兴，高兴，
9: 高兴是吗？
11: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9: 也能吃了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10: 放鞭炮嘛。
9: 放鞭炮。还有吗？
10: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9: 几桌席。
10: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9: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啊！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10: 太好太好！
9: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10: 我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10: 好嘞，好嘞，好嘞。
12: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3: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未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2: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多可怕、啊！
1: 我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听过，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

0: 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 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2: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2: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2: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3: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

0: 我妈妈只知道打扮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快点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忽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收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城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 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

0: 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谁谁在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沾水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第二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个是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他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

0: 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锡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军健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拐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走过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2: 不要再哭。
1: 实在不哭了啊。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3: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4: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

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一份礼物，看看吧。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2: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舞得也好，
3: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2: 没有，没有，
1: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怀里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
11: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0: 呀。
1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

0: 的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1: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12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啊，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4: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4: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

0: 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 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

0: 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

0: 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

0: 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洛虹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治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时间，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

0: 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三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1: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八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2: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小学生的，拿鞭子买的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楼，有点楼吗？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漏我可以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一下。
0: 红军的举动让车在田十分感动，他觉得 这是一支值得信任。

0: 人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1: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两万人。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有，我有点感谢，我要义人，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在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4: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就是造船，街上的居民啊。

0: 就是打你的帮子。
1: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0: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啊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啊，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啊。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啊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3: 哎，这俺这里，这个镇
4: 哦，到这儿了。
3: 哎，往小二个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四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守在上面办。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3: 老百姓你打着那个气流控制张力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3: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 啊，做饭吃啊，要高兴我们就帮他搞，这样之后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4: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1: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0: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1: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5: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接

0: 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1: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0: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交账的赶紧算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我知道了，网友看一看啊，知道了，网友带一下。
0: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1: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0: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1: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八个月。

0: 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提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2: 这个有
3: 五六斤。
2: 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3: 咽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2: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3: 不是，没卖7杯，一个那1杯，
2: 那完全平均分。
3: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这反正是老辈的规矩。<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 除了英邦，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2: 不患寡，不患不均。其实这一个是古代军户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 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 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2: 来车都从那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嘛，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我，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
3: 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
0: 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4: 以团结为重，
2: 都是同样价格卖，
3: 同是一样分配，
4: 同一样买票，
3: 一样买票的，
4: 这有买票的，
3: 啊，
4: 把钱弄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3: 一号中换二号，3挣10块钱。
0: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2: 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来，差不多了吧？来，分钱了，没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也他90把，找100分，往下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我从账户。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永成的100。
5: 给运动一百，给他这记账的一百。
2: 这我不忘了我的。
5: 啊，对，
2: 给我的100。
0: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必谁多跑，这是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 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 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6: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

0: 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1: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0: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您。
2: 是，很支持。就是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1万1000多块。
1: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塘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0: 那两位都是一直生吗？
1: 回春塘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1: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 他们从来不问

0: 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兴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兴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1: 我每年都会烧了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2: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解放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到一定程度就把它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1: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兴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3: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4: 同我以木瓜，
5: 同我以木瓜，
4: 报之以琼琚，
5: 报之以琼琚，
4: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6: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6: 原来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7: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

0: 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女主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

0: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资不讲。
1: 你不要生气。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卵弄丢了，再没了就发现了。喜欢吗？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3: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lastoni

子弟相好。预备。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

0: 我也不放心啊。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

那时候都没画，就是这后边这两句没画，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项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住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风。

0: 芳华。
1: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2: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3: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6: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8: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8: 你瞧着，你看，
4: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9: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10: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呵呵，

0: 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柴豆薄，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 但是这个。

0: 角色，它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它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停了，
5: 快
6: 军人，
7: 快军人，
8: 快军人，大学停了，
9: 自相反的
10: 军人，
11: 快，
12: 大学要停了，快，
13: 这只是白定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湘月建党。
14: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5: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做到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6: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4: 您这是祭奠朋友？
17: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7: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15: 刘畅，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

0: 我要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心。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这夜里面，我真的是，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 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
2: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
3: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着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0: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 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 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 啊，戳到我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

0: 起的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赶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0: 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1: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1: 那一场感情戏。
0: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
1: 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来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旧时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家是四川的，不是恰川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再高一点啊！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0: 初一十五啦，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靖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复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十年前的马蹄与思敏。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匹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3: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4: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克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

0: 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的融合在一起了。
2: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着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冈嘎镇冈嘎村的冈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2: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津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锡伯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3: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4: 安守金口包子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5: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1: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斩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客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2: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

0: 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
2: 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

0: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respect, 用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5: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es

0: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s peintures,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 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所幸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 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Wang
2: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1: 生命如烛， 1800年后的我们， 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 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 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3: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兴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走家路的，但是这边经到了山上天下来的茶，那就到村里去买。这边在另一个这边没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
2: 我要吃什么？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一个人，一个家伙，弄了一斤个人。便宜点。

0: 金古董。
1: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2: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户都要学的，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直这样子来写。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吹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1: 等妈妈心要拼命了，主要我这七岁把它量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1: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桨影橹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3: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姑堂行里来。为什么叫姑堂行？要姑个堂，要姑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 正值壮年的

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陆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辆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头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不是别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

0: 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1: 哎呀，行了，保重身体啊。
0: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2: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3: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4: 扣个船坞吧，有撑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2: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5: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6: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5: 纯休息。
6: 对，
5: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6: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0: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三间房发展到28间。
6: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两三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三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7: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8: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9: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8: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9: 乌了巴土，
8: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6: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1: 放点行李就是。
8: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6: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6: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凤儿。
6: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6: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5: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6: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0: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8: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5: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5: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17: 干了。
15: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8: 准备4块5块6块砖。
8: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8: 不会，
15: 不会，不会，
18: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5: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

0: 念一遍啊，搁心里边念一遍。你说明年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 行。
2: 这杯敬墨盒，
3: 这杯敬派派。
4: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5: 三二一，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1: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0: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0: 当缆旗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2: OK OK。走，OK，OK，OK，OK，
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3: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4: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5: 前天刚回来。
4: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5: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4: 快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5: 快进屋。那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4: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5: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4: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5: 没断溜。
4: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5: 我看出来你瘦了，
4: 这不为了赚钱吗？
5: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4: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
5: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4: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5: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些活。
4: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5: 你也不让人干的，你嫌人干不好。
4: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1: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5: 但是，
1: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5: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住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6: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7: 往北走呢。
6: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1: 史瑞娟的丈夫孙艳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7: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6: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7: 没有。
6: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7: 行，
8: 下吧，夏天来。
6: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7: 真的、
6: 啊？那你看看，看你家有没有这想法。
7: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1: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9: 哎，这回拍到了。哎，
10: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1: 送的吗？
10: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12: 好，谢谢。
13: 这玩意谁研究的？

0: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 谁发现的？
2: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溪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3: 哦，好甜啊！
2: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
1: 哎呀呀呀！
0: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动力啊！
4: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
0: 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你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5: 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
5: 你能比划明白吗？
6: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8: 你像这个墙面，

0: 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1: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like good,
2: 非常好
1: ，very good，
0: 谢谢。
3: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4: 好像是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撅口那位置，那块也是。
5: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这块就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5: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3: 青岛呀？
6: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对。
3: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这啥这么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3: 一二三，四只手在跳皮筋儿似的。
5: 史瑞娟、郭昊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3: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7: 真热闹，
8: 这边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7: 真的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3: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7: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5: 来左手啊！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今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也就是说觉得性格，他比较认真了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枫泾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

0: 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1: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1: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1: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经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经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2: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2: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授权，

0: 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改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枫泾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是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适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枫泾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枫泾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枫泾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枫泾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枫泾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适合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枫泾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枫泾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

0: 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这是
2: 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3: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3: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4: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条件。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说我

0: 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1: 学生们看到故事熊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故事熊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0: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1: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故事熊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2: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1: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2: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1: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3: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1: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 这一天

0: 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普星祖回到枫泾，
1: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你看
0: 这个呢，是我普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普星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普星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1: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2: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1: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星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有一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2: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1: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普星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2: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

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

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

0: 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

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中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0: 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西西都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

0: 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还愣着干嘛？去换呀！换好了，马上回来。
1: 好啊。哎，王家这是怎么了？跟迎驾似的，至于吗？
2: 你还不知道啊？来的那个人呢，可是个人物呢。他跟新来的凤姑娘有关系。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来的那个人呢，是王太太侄子，先是看上了王太太外甥女儿，王太太不愿意，就拉了凤姑娘顶包。
1: 他凭啥不愿意呀？

0: 侄子是给鬼子做事的，是个二狗子。
1: 二狗子，
2: 嘘。
1: 不行，我必须得跑。

0: 哎，客官，里边请。
1: 给我来点辣的，越辣越好。
0: 行，您算来对地方了，咱这店里溜炒汆碎都能做辣的。
1: 我就一个人，来一份就够了。
0: 行，再加两份。行，好嘞。
2: 太太，太太不好了！凤姑娘人不见了！
3: 啊，人呢？
2: 好像是跑了，
3: 这死丫头！

0: 回去。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别害怕，走。
1: 来，快坐吧。
2: 大哥，你住在这里吗？
0: 是啊。
2: 那他们呢？
0: 先别管他们了。你怎么回事啊？
2: 我被人给骗了，就是祥鹤楼那个老板娘，她把我卖了，还卖给一个二鬼子。
0: 你不是说去投靠亲戚的吗？怎么又跑到祥鹤楼去了？
2: 其实你住院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祥鹤楼打零工了。我觉得那是个落脚点，可以随时随地探望你啊。
0: 原来你一直在祥鹤楼干零活，赚钱给我换鸡汤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边多危险啊，得吃多少苦啊。
2: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你也不会受伤啊，我也不能够一走了之，不是吗？
0: 那天在医院，我对你态度不太好，别往心里去。
2: 千万别这么说，我的命都是你救的，看到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0: 那你现在什么打算啊？
2: 我准备去我姥姥家。
0: 你姥姥家在哪儿？远吗？
2: 她就在上官镇，离这儿大概50多里地吧。
0: 那我送你去吧。
2: 真的？那谢谢你了。那会耽误你的事儿吗？
0: 不会。这样，你先在这儿待着，咱晚上再走。如果你困了，就睡会儿觉。我去下边待着。嗯，
2: 我能问一问你，你为什么出现在这儿吗？
0: 不能。好了，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0: 以水代酒，让我们干杯。
1: 干杯。
0: 还得告诉你们一事儿，我很快要调走了。
1: 去哪儿啊？
0: 脱了军装，干老本行，地下工作。
1: 又要回去了？
0: 这次的环境更复杂了，我要面对日本人、汪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嘛，还是要搞统一战线，大局为重嘛，和他们合作，共同对付日本人和汪伪政府。
1: 那你岂不是更危险了？
0: 我们的工作都是危险的。大谷不是每天和日军作战吗？命都在刀尖上。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本来以为见不到你了。
2: 我不饿，你们俩先聊会儿，外面透透气。

0: 不愧马家辩的赶过来，你又要走，
1: 还会见面的。
0: 什么时候？
1: 也许很快，也许要等到抗日胜利了。

0: 这是我们在白区的时候假扮夫妻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现在送给你。
1: 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0: 我现在的身份是商人，到处乱跑，不过在我的身世里边，你还是我的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随时出现，
1: 我时刻准备着。
0: 这儿的环境啊也很危险，鬼子手段残忍，他们已经意识到八路军对他们的威胁，所以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对付我们，我们的根据地并不巩固，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的。
0: 你现在的任务是
1: 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学校教书，动员抗日力量。
0: 那你这身打扮就不对了，
1: 把你送走了我就会换的。我要保护的对象是我们家的世交，原来大谷的私塾先生。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林铁山，在山西一带颇有名望，经常有人找他撰写碑文。我听说日本人想拉拢他，一些亲伟的商会也想请他出面，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做他的工作，请他不要动摇。
0: 你和这位老先生有多久没见面了？
1: 很久了，我和大谷逃出家之后就再没见过，只是零星的听到他们家的一点消息。我听说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国民革命军十七师的师长，也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抗日将领。
0: 你说的是严振藩？
1: 你认识啊？
0: 这个世界太小了，我和他曾经是黄埔的同学，我们一起还去过苏联。
1: 是吗？
0: 他的部队在第一线和鬼子作战，打得很艰苦，损失很大呀，补给也跟不上，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荣大谷打掉鬼子的机场就是对他有力的支持，这次我还要去他的部队看看，把原来的关系续上。
1: 明白。
0: 我们去送送大谷。
2: 我是先回去了。
0: 你走了？
2: 嗯，
0: 以后见面的

0: 机会就少了，你可得多保重。
1: 你也一样。
0: 怎么处理马征的问题？
1: 马征谁啊？不认识，我只认识我的兵。
0: 你能这么想就好。
1: 走了，姐，照顾好自己。
2: 路上小心点啊。
1: 嗯。不准欺负我姐啊！
0: 臭小子。
3: 走了。
4: 哎呀，我说丽霞，我们进粮店歇会儿。我说儿子，这个地方就不错。停。
5: 哎呀，爹，累死了。
4: 哎，
5: 爹，这石头。慢点，爹。
6: 不行，爹，热死我了！啊，太热了，走不动了。爹，啊，那还多长时间才能到啊？
4: 我看差不多了吧。
6: 爹，我喝一口，我又渴了。
4: 你这个兔崽子啊！
6: 给你擦擦汗。
4: 哎呀，你说这年头啊，咱这手艺。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吃饭的本事，这鬼子都打进来了，谁还点咱的花炮
6: 啊？哎，爹，你就别操心了，咱只要安安稳稳把货给人送到就行了。
4: 我来块饼啊。
6: 爹，爹，你也吃，吃，
4: 快吃啊！吃完咱们赶紧上路，咱就接了这一档子买卖。咱可别给人家耽误了事儿。我跟你说啊，儿子，咱们家的花炮手艺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到你这辈儿不能丢。说不定哪一天你这老爹腿一蹬，眼一闭，没了。这手艺不是靠你发扬光大下去啊？
6: 爹爹，您不会，您不会，你这里多硬啊，爹爹。
4: 那配药那方你记住了吗？
6: 记住，记住。一升二黄三木兰，就是我现在去做那个二踢脚。叮咣，特响，比你跟我爷做你都响，真的。
4: 这还差不多。
7: 啊，气呢喂！哎，莫斯科的，莫斯科的车。啊，气！
4: 爸，儿子
6: 啊，
4: 鬼子来了。
6: 爹，怎么办？
4: 怎么办？赶紧走啊！
6: 别说，
4: 快！
6: 慢点，
4: 快！靠上！快！好了，
8: 慢点！
7: 慢点！动了！何やってる？何だこれは？
4: 太君呐，我们可是大大的良民啊！这车上啊是给别人拉的货，小本生意您就放过我们吧啊！
7: 小兵，
4: 太君呐，不能啊！哎呀，对，太君，我们是给别人拉的货物啊，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呀，我们赔不起呀，赔不起啊！
7: 大将、爆竹です。爆竹だぞ、押しろ。小磊

0: 新兵，嘿，是，貴様の度胸を試してみる。どうやって、殺せ。はい。
1: 有情况！村里面有那个，给我一枪命中。
2: 明白。
3: 别吃药！

0: 恩人，恩人，你们是八路。恩人，你把我收了吧，我爹让他们给杀死了，我们家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打鬼子，我要给我爹报仇。恩人，我爹临死的时候说了，让我多杀鬼子，给他报仇。
1: 我身体好，我能打鬼子，能收了吧？洪大，我看他挺好的，你就收了他吧。
2: 叫个啥？
3: 李想。
1: 好，以后跟着我。
2: 刘主任好。
4: 刘主任。
2: 刘主任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英富，他们把我姓都给省了，叫我英富。
1: 刘英富，哼，都是老刘家的人呐。
2: 对对对，一笔邪不求两个六嘛。听你的口音，应该是四川人吧？
1: 啊，对，我从四川过来，这次跟了八路军，是您刘主任给带着，以后多提携提携我。
2: 不是提携，是帮助。革命队伍里面讲究的是互帮互助。
1: 是。
2: 那你好好学习啊。
1: 周二慢走。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你跟马珍熟不熟啊？
2: 马珍我熟啊，
1: 那他和龙司令员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啊，我也是最近刚知道的。这个马珍就是我大哥哈，
1: 他跟这个龙司令员他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也不就结下什么仇了？
2: 有什么仇啊？
1: 无非就是爱恨情仇一类的嘛。
2: 哦，我知道了。

0: 主任走好。
1: 呦呦呦，
0: 主任走好。
1: 呦呦呦，
2: 这有了名分就是不一样啊，姨太太都能当正房了。
3: 刘守群啊，请你端正一下你的态度啊，你怎么说话的呀？啊，学晋南那些老封建的东西来做瞎比喻。
2: 得得得，那我不说了，谁不知道你的笔杆子比枪杆子还硬啊，随便捏造两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
3: 刘守群同志，你这是在污蔑革命干部。我告诉你啊，田副主任委托我就是让我好好的看着你们，免得你们这帮人呢思想走偏。
2: 我们思想走偏？刘明伟同志，只要你思想不走偏，我们永远走偏不了。你呀就省省心吧啊。

0: 马征呢？
1: 走了。你走的时候他就走了。
0: 把他给我找回来。
1: 凭什么呀？他擅自离队，不受军法制裁就好事了，你还让我给他找回来？
0: 把他找回来，

0: 司令官殿。
1: 岡村君、何の用事だ。
0: はっ、ご実家からお手紙です。
1: おお、実家からか。花子の手紙に違いない。へえ、ご苦労。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全球的变。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紧急通知，上头命令我们火速去上官镇，鬼子在那儿行凶呢。结果不对，这儿，全体集合。

大队员，工人劝的。今天为了表示人种精神，我是来给你们着想的。咱们高兴的日子，笑，笑，笑，哈哈哈哈哈！高兴，高兴，高兴起来，高兴，哈哈哈哈哈！Yes。 哎，高兴高兴！我们呢？我们呢？你们的大兄弟，音乐还ないのか？

同你流浪。

不对，肯定出事了。小心点儿。

老爷，老爷，你醒醒，你醒醒！

凤姑娘，你家所有的信息都在这儿了。

0: 我好像没有看到我当初家的胡子，看到他的尸首。外面好像听见了点什么动静。
1: 什么？
0: 你这还有什么可以藏人的地方吗？
2: 这地里有个大缸，胡子，快！爹，爹，你去。胡子，爹，胡子，没事吧？爹，我爹娘都被鬼子杀了。爹，没事，有姐呢。爹，别怕。
0: 爹，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走，咱们走这边，站住，救人。已经晚了，救上官镇晚了，救中国不晚。打鬼子随时都晚，只要小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多留一天，我就会打下去。好，归队。
1: 这队我是归不了了，
0: 是吧，水泉？
2: 你少他娘的问我，你不配跟我说话。
0: 看见了吗？没人希望我回去。马正，我不是稀罕你，我的仇，水泉的仇，我们早晚要找你报。可是你看看这些人，看看这地上躺着的，
3: 他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咱们的仇再大，大不过他们的仇。
0: 所以在没有把小鬼子彻底赶出中国之前，
4: 咱们的仇我先放一放。

乡亲们，鬼子屠了我们的村子，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这些无辜的百姓，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振作起来。你们现在心里想什么我也知道，因为我和你们一样。一会儿我希望大家挨家挨户的再找找人，看有没有幸存的乡亲们。我要成立一个报仇团，名字就叫做上官镇复仇团。乡亲们，鬼子的暴行吓不倒我们，我们一定要把上官镇重新建设起来。我们要用我们的一条命换鬼子100条命，我们要为此决心们报仇报仇。

0: 我自愿加入复仇团，我与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宁可牺牡自己的生命，也要为亲爷们报仇，绝不当汉奸，绝不当叛，坚决服从命令，舍身杀敌，直至牺牲。乡亲们，让我们共同对敌，一起为亲爷们报仇！
1: 好。

0: 我不是上官镇的人，所以我没有在你们的先人面前起誓。但是我马正跟你们保证，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们。我要跟你们一起杀鬼子，绝不后退，绝不手软。
1: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哎，你呀，来我们炊事班吧。
1: 炊事班是干什么的？
0: 哎，给我做饭啊！火头军我不去。火头军怎么了？你火头军能打仗吗？你能扔手榴弹吗？我告诉你，炊事班是决定战斗力的。
1: 哎，行行，你别跟我说了，要不你快走吧，走吧，一会儿叫人看见，真以为我是你们炊事班的呢。
0: 你看你这点出息！我告诉你，龙大说的，吃饱了饭不想家。吃饱了饭才能踏踏实实的打胜仗。
1: 我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家了。
2: 我也没有家。
0: 龙大，
3: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和你一样没家了。可是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家，先是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所以你小子记住，你以后有一个家，就是龙支队，所有的战友都是你的兄弟。
1: 是，
0: 龙大，我正动员李想来我们炊事班呢。
3: 怎么样，跟老班长不错呀？
1: 不，龙大，我要去战斗班，我要打鬼子。
0: 没有我们炊事班，哪有力气去打仗？
1: 那我也不去。
3: 行，先去战斗班锻炼一下也挺好。
1: 是。
0: 枪还没练好，还战斗？
1: 我可以学吗？
0: 那行行行，你学。嗯。

0: 对，龙子，下面我们有什么新任务吗？
1: 上官镇的惨案一定不能再发生了，咱们得让那些小鬼子明白，他们造的这些孽得用血来偿。嗯。分局来电报了，知道上官镇惨案的鬼子就是柴铁连队，
0: 又是狗日的！
1: 这家伙太凶残了，分局说了，不管让哪个支队碰上，就狠狠地打。哎，要不我们就打他们老窝吧。咱们的力量现在还打不动他老窝，告诉大家，加强阵仗，只有柴田敢露头，我们就狠狠地揍他。嗯，对了，上官镇副处团已经得到分局认可了，但是马征是副团长，分局还说了。
0: 让我们协同作战，一起保护好当地老百姓。这么着，告诉跟着他的那些弟兄，随时可以回去跟他，我们再给他一些武器。你真打算这么做啊？
2: 不行吗？罗司令，哎，哟，你们在谈事儿呢，那我不打扰你们，我一会儿再来。
0: 没事，刘副主任，我们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事说事。
2: 这次上官镇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
0: 我觉得这一次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机会。我建议啊，在咱们支队啊，召开一个杀敌的动员大会。
2: 开什么会啊？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有啊，我们可以多写一点大字报和传单啊。
2: 别，
0: 我倒觉着开个会挺好的。这么着，刘主任，你去安排吧，我一会儿也讲两句。
2: 啊，好，我这就去安排。
3: 新官上任三把火，闲的，这样能对杀鬼子有好处，这都是好事。各位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一个动员大会，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屠杀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手段极其残忍，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击杀更多的日本侵略者。接下来，就由龙司令员和大家讲话。
0: 兄弟们，今天只说一件事儿，上官镇，我们内线支应的重镇被小鬼子给屠了，全镇上上下下死了1000多人，这帮畜生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兄弟们，没别的，再遇着鬼子，就用枪口跟他们打招呼。
4: 为死去的同胞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嗯，
5: 司令员好。
6: 司令员好。司令员好。
4: 嗯，枪擦的不错。
6: 大个子可喜欢枪了，您要是能给他一挺机枪，得把他高兴死。
4: 他都能闭着眼睛把枪拆了再装上，
5: 一点都不差。哎，
4: 是不是啊，司令员？你别听他瞎胡说。
5: 谁瞎胡说了？给大家表演一个，快！
4: 表演什么呢？连挺机枪都没有。
5: 也是。
4: 机枪，
5: 做梦都想啊，那打鬼子多痛快呀，是吧？
4: 哒哒哒哒哒。
5: 行啊，那我就给你台哒哒哒哒哒。
4: 真的？
5: 真的。
4: 谢谢司令员。
5: 今儿我过来啊。 是想问问你们几个，想不想跟着马征走？别顾虑，马征现在也是八路，临时驻扎在上官镇那边，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团部，正在训练新兵，缺人手。你们愿意过去就过去，我支持你们。再给你们补2挺机关枪。
6: 司令，您不是跟马征吗？
7: 复仇团说白了也是分区的武装，所以你们自由选择，我支持。司令员既然说这话，那我们哥几个也不含糊。我们都惦记着马团长呢。自打入了川军，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出生入死无数次。马团长都没有丢下我们，我们就更不能丢下他了。
2: 没错，我去，
6: 我也去，我还当他的勤务兵，
2: 我也去。

0: 明白，收拾东西，随时可以出发。是，好，好。自由选择啊，不愿意去的完全可以留下。
1: 看我干什么？我去，我去。眼睛缺口目标，三点成一线，有意瞄准，无意射击。小兰，你的力量比较小，所以在射击的时候一定会有偏差。
2: 手，把抓到这里。射击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有余量，明白了吗？嗯。
3: 好了，在这休息一下吧。向左转，起步走。染发、洗发、染发、洗发，黑发很简单。 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4: 头发黑亮油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5: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6: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蜂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
7: 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染发要安全，认准百花黑。
6: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
2: 确实没得说，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5: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
3: 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 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见呐！哎呀，
6: 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
7: 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马德华，
9: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7: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得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8: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

0: 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嗯，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那费大了劲了。
1: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嗯，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
2: 啊，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2: 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嗯，都是植物的。
1: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0: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0: 好，开始。
2: 好。

0: 你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是是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比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

0: 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2: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3: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4: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2: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3: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4: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6: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呀、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0: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7: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5: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1: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8: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10: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11: 对呀，
9: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11: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9: 瞧好吧您。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发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

0: 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

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乖，来，乖，怎么样？
1: 啊，饿。
0: 把他带回去。来，快走。
2: 哎，慢慢吃，别紧张啊。
3: 他这不是紧张，他是冻着了。之前饿感觉不到，现在吃饱了就觉得冷了。来，小兄弟，起来。嗯，去那边坐，烤烤火啊。怎么样？吃饱了，暖和了？啊。那现在回答俺的问题吧。山上正三炮有多少人呢？
0: 二十几个。
3: 你知道他们为啥不投降吗？
1: 大家不敢，怕解放军杀头，怕炮爷和狼爷杀头。
2: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俺是趁芍药生孩子，炮爷不在，逃出来的。
2: 芍药快生了。
1: 是啊，应该快要生了，在洞里鬼喊鬼叫的，都大半天了，还没生出来。
3: 那他这是难产吧？
1: 是啊，听说快要死了。
2: 什么？快死了？
1: 是啊，洞里啥也没有，肯定得死。
0: 来人，
4: 在，
0: 把他带下去。
1: 长官。俺认识你，你是医生，救救俺少爷夫人吗？
2: 快起来，你快起来，快起来！
1: 好人，
2: 你去好好休息啊。
1: 不是土匪。
3: 这个喽啰说的对，芍药他确实是个好人，不该死。虽然俺并不喜欢他，
2: 咱们得去救他。
0: 不行。
2: 为什么？
0: 这太危险了。
2: 危险也值得救啊！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芍药死在那儿吧？我是医生，

0: 我去帮他接生。总之，你是不能去的。
1: 难产也是要死人的，可能母子俩都会死。作为医生，我能见死不救吗？
0: 哎，白云，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知道郑三炮到底是什么东西吗？就算你救了他女人，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可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芍药死在那儿啊！这是一尸两命啊！
0: 好了，你就别再说了，这件事情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1: 大娘。
2: 你帮我和剑锋说，作为女人，咱们都应该有一颗仁慈的心啊。白云，你的意思俺都懂，俺也理解你，但是为了你的个人安全着想，俺觉得你还是待在山上好。郑三炮他现在就是一头狼，你上山就是一个死。至于芍药，跟了郑三炮，那是他命不好。
3: 喂，白云，白云，你等等！
0: 站住！别动！哼，
3: 哟，小美人，还是个共军。
1: 我是军医，
0: 来给
1: 你们当家的夫人接生的。
3: 接生？俺们可没行呢！少啰嗦，
0: 耽误了事儿，你们当家的可饶不了你们。
3: 走，快！
0: 同志们，郑三炮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剿灭他们，而且现在白云同志很可能落在了郑三炮的手里，我们一定要保证白云同志的人身安全，明白吗？明白。此次行动，轻装上阵，一定要带上足够的弹药，一举成功。
4: 报告皇上任务。
5: 不行啊！郑三炮，上上签，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
6: 侯爷，侯爷。
5: 郎中啊，哪儿来的郎中啊？
7: 是解放军的郎中。
5: 听见。
7: 芍药呢？
5: 嗯，你不是来救人的，你是来杀案的。
7: 我是以医生的身份来救人的，请你让开。
5: 少爷，
7: 走。
5: 好，坚持一下。疼！一会儿你给我配合好啊！孩子的胎位不正，你一定要忍住了。咋办呢？
7: 侯爷，侯爷。
5: 会不会害了夫人？
7: 郑三炮，
5: 白云，还活着吗？
7: 活着，活着，你放心。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5: 疼！
7: 好了好了，我现在要把孩子转过来，你再忍一会儿啊。

0: 开始用力。用力，用力，坚持住。用力，用力，孩子头已经出来了，使劲，用力。是个大胖小子，看看，
1: 白云，这次谢谢你了，你真是俺们的救命恩人。
0: 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这孩子刚刚生下来。你还是劝劝甄三宝，赶紧下山吧。在这山上，孩子也活不了啊。
2: 这不关你的事。
1: 三宝，来，看看咱们的儿子，多招人喜欢呢。
2: 俺的儿子，俺郑三炮的儿子。
1: 三炮，这次多亏了白云姑娘，要不是她。咱们娘俩可就见不着你了。
2: 好，俺郑三炮一辈子都不会说谢谢。这样吧，你说你要啥？
0: 你不投降，命都快没了，你还有啥？投降吧。
2: 投降？投降，老子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老子就把这百八十斤扔在这洞里了。对了，俺还没感谢你呢。来人，
3: 走。
4: 少爷，
2: 给白云姑娘一点感谢。
4: 明白。
1: 三宝，你要干啥？
2: 俺没干啥。白云姑娘，救人救到底，冒犯你了。
1: 三宝，如果你不放白云姑娘走，那俺也不活了。
2: 你放心，俺不会要她的命，但没有她，咱们就完蛋了。你，白云姑娘，对不起了。就委屈你了，俺倒要看看杨建峰和丹娘怎么让他跟咱们一起完蛋。
0: 郑三炮，你不得好死！
2: 不得好死，俺一点也不怀疑。白云姑娘，对不起了，冒犯了。只要俺逃过这一劫，就放你回去，绝不食言。押下去。
4: 好。
0: 你这个畜生！
4: 走。
0: 这混蛋！
4: 走。
1: 白云，白云。
5: 连长，这三炮他们就隐藏在前面，大家先隐蔽起来，看看这三炮有什么动静，我们等天黑再行动。也不知道白云现在怎么样了。
6: 白云也太天真了，俺敢保证这三炮那条狼绝对不会发善心的。
5: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7: 连长，下命令吧，咱们尽快把白云姐给救出来。
5: 你别傻了，我们早一刻进攻的话，那白云就多了一份危险。
6: 姐，那可咋办呀？放心，白云他现在还不会死，他是郑三炮手里唯一的筹码。在打青山的时候，郑三炮可是个赌博高手呢。
5: 狼是永远不会被感动的，现在唯一能给他们的就只有子弹了。
0: 郑三炮，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放我出去！我救了你媳妇儿和孩子，岩浆城报，你放我出去！
8: 别叫了，再叫炮爷他也听不见。
0: 郑三炮，你不得好死，混蛋！
8: 别叫了。
0: 放我出去，郑三炮，你混蛋，我就是你媳妇儿和孩子，你还这样，放我出去。
2: 干啥去啊？
1: 俺去解个手。

0: 你想去放了那个女人，你以为俺不知道？三炮，再怎么说，白云姑娘也救了俺和儿子，俺们这样做，老天爷不允许，会遭报应的。
1: 放心，老天爷睡着了，他看不到这洞里的事情。
0: 俺离开老爷子，从来就没有求过你什么，俺这一次就求你了。
2: 求你，三炮，放了白云吧，好吗？啊！俺不想要他的命，俺只想拿他给咱们换一条生路。啊！黑花哥，你冷吗？
3: 这还用说，很冷。这咱们要还在山上当土匪，那冻成啥样了？
4: 可不是呗，说不定咱们早就冻死了。走走，大家别着急，咱们看看信里边郑三炮说些啥。杨剑锋，白云，俺扣下了，限你们立即撤围，让俺逃出去。 安保证从此以后不再木屯江给你们添麻烦，不答应就鱼死网破。郑三炮，狗杂碎！妈的，郑三炮这个人果然是头恶狼。我们这么隐蔽，他都可以发现。鱼死网破，狂妄，太狂妄了。
5: 俺看还是依了他们吧。
4: 我也同意。
6: 臭明，
4: 是。
7: 撤围，
4: 大娘，你成熟了。现在郑三炮被咱们围在山洞里边，咱们打进去是容易，可是这样一来，白云就会很危险，而且咱们也会多很多伤亡的。好，我们答应他，撤围。
7: 就这样让那狗杂碎跑了？
4: 待会儿郑三炮一定会从山洞里跑出来，我们就绕到后山坡，然后从后面偷袭他们，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8: 好，豹子哥，小红，哎，你们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伤到白云。
9: 阿斗，好，马上出发吧，走走，你们几个小心点。
10: 炮爷，炮爷，
8: 杨剑锋答应了，
10: 下面的兵都撤了。
8: 炮爷，您真是神机妙算。
10: 这回啊，咱是要活路了，
11: 还得感谢那个共党。哎，炮爷，
8: 那啥时候走啊？马上集合，一起出发。好嘞，少爷，少爷，醒醒，出发了。
11: 好好。
8: 哎，俺来，俺来。
11: 土匪，混蛋，
10: 走！
11: 你们快放了他！
8: 我抽你！
10: 对不起，白云姑娘。
8: 俺郑三炮不留着你白云，共军就不会撤围。给他松绑。只要咱们离开了共军的包围，俺就放了你。俺郑三炮一辈子没有把信义当回事，今天俺就讲一次信义，把他带走。
10: 好，走。
8: 不，不是那儿，往里面走。
10: 洞里边有路？
8: 这个洞是个狼洞。
4: 俺们现在就是狼，狼就要走狼的路。俺要让共军犯迷糊去。呸！你们这帮狡猾的土匪！
7: 好，性子烈，俺喜欢。
4: 走。
7: 嗯，
4: 好，走。
7: 咋的了？
4: 难道他们逃走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7: 不可能啊！他们逃走的话，下边的人会发信号的。
4: 劲儿啊，这样吧，咱们进山洞看看。
7: 好，走走。
4: 没有人啊！
7: 郑三炮难道是钻地洞跑了吗？
4: 他娘的，这郑三炮还真是钻洞逃走了。
12: 连长，
4: 连长，那边有个洞口，暂时被堵住了，要不要炸开？
12: 不必了，这郑三炮既然从这里逃出去。

0: 他肯定是下山了，这样吧，小战斗，立即集结队伍，迅速下山围捕他们吧。
1: 是，走，
2: 快，
1: 快走。
3: 走啊！
4: 哎呀，炮爷，这是往哪儿去啊？这
5: 往前走就行了，都跟着咱们走。
2: 去哪儿啊？
4: 走吧，别么咧咧，臭娘们！
5: 炮爷，
6: 这怎么？
5: 老天爷，你这不是要回来安政策炮吗？啊！
4: 这咋办呢？
5: 你马上派人找船来，这样俺们过了木屯江，到了国境才有生路。
4: 俺就安排好了，俺就让人找去了。
5: 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咱们站住了江边那座小山，这样咱们才有生的希望。
4: 那娘们怎么办？放不放？
5: 不，不过木屯江，咱们绝对不能放他。
4: 嫂子呢？
5: 不要理他，他懂个啥呀？啊！如果放了白云，咱们就成了共军砧板上的肉，共军一顿炮，咱们全都死了。现在白云是咱们唯一的一张王牌。
4: 来，兄弟们，咱好好找找。
5: 哎，这可怎么办啊？
6: 这
4: 愁死了！
5: 哪有船呢？
6: 没船。
5: 是啊。哎，看看你，看看，哎，一个个死眉吊眼的。俺告诉你吧，老天爷会保佑郑三炮的。打起精神来，
4: 我精神呢。
6: 炮爷，咱们都被追到木屯江边上了，还能往哪儿跑啊？
5: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吧？等咱们过了木屯江，过了国界，那就是老毛子的地盘，共军不敢去啊。老毛子那边，俺郑三炮可不怕。过了木屯江，那就是咱们的天堂。
7: 木屯江没有结冰，找不到船咋过去啊？
5: 周围都找了，
7: 都找了一条船也没有，也邪了门了。要平时，这木屯江早就封冻了。可今年，
5: 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
4: 炮爷，要不算上一卦，看看木屯江啥时候封冻？
5: 好，咱们算一卦。你把金佛拿过来。
4: 哎。
6: 炮爷上上签儿，
5: 老天爷保佑，兄弟们，大吉呀！三天后木屯江封江，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
6: 有救了！
2: 他们在干嘛呢？俺也不知道。
8: 少英啊，你怎么不劝劝郑三炮？你就眼睁睁的看他往绝路上走啊！
2: 俺劝过了，没用。
8: 那你就忍心看着这么多人跟他下地狱吗？还有，你们的孩子，他才刚出生，他是无辜的，他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去享受太平的日子，长大了，去读书，识字，而不是……
2: 别说了。
8: 哎，你干嘛？你起来！
2: 白云姑娘，你听俺说，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相信你，感激你，俺要你答应俺一件事，你答应了，俺就起来。
8: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先起来再说。来，
2: 你说的对，俺跟着三炮，那是死路，是地狱。俺命苦，从小就进了土匪窝，那不是俺想要的，俺也没办法。俺现在啥也不怕的，俺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孩子。你说俺死了，那倒干净了。可是，孩子，他也会死的。白玉姑娘，你菩萨心肠，俺求求你，求求你把他带走好吗？俺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保佑你的。你听俺说，你把他带走，当养了条狗，

0: 就算是吃糠咽菜，可也总有一条命啊！
1: 我答应你，我都答应你，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抚养他，我还让他姓郑。
0: 谢谢。
2: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是不是走这边的？
3: 咋的了？
2: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这两天什么发现都没有啊。
3: 没错，俺确定绝对是这边。俺知道往前面走是老林子，过了老林子就是木屯江了，木屯江过去就是老毛子的地方。以前咱们当土匪的时候和日本人交战，咱们去过那儿。
2: 你肯定郑三炮会走这条路吗？嗯，
3: 俺可以肯定。你想啊，咱们当土匪的时候没有地儿，都会往那边跑。这个郑三炮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他只是想越过木屯江到边境。等到了春天的时候，他想等雪化了，咱们再去找他就不容易了。
4: 连长，
2: 连长，小人等，发现这个绷带，白云的。
3: 你咋知道是白云的？
2: 我知道。小人等，你是怎么弄过来的？
4: 挂在前面树杈上。
2: 好，你叫搜索部队加速行军，注意那些路标。我想白云一定会留下路标给我们的。看来我们距离郑三炮不远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白云的安危。
3: 说到白云，俺就内疚。
2: 大娘，其实这个也不怪你啊。同志们，继续到前面搜索吧。
5: 同志们，跟我走。
6: 走，
7: 是，
6: 走，
5: 走，
6: 走。
3: 其实俺只是嘴上说说，俺心里边一直都很清楚，白云他是个好人。
2: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老是跟他过意不去呢？
3: 俺没有跟他过意不去，明明是他跟俺过意不去。你是俺的男人，他为什么要跟俺抢你啊？他要是不跟俺抢你的话，俺说不定跟他还是好姐妹呢。杨剑锋，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跟我提白云喜不喜欢你这件事情了。你要知道，咱们是拜过堂的。咱们拜堂的那件事情，你是真的想就这么算了吗？在俺们那儿是有规矩的，这女人只要是拜过堂的，就不可能再嫁第二个男人，除非那个男人死。
2: 说，说下去。
3: 你明知道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也知道俺心里有你，你故意刺激俺是不是？你就知道欺负俺。你如果真的心里没有俺，你为什么要跟俺拜堂？你当时就应该让俺一心一意的当土匪。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杨剑锋，你有没有心？俺都认了。俺跟你拜过堂，俺就是你的女人了。俺不可能跟你分开的。这次打完仗，救完白云，俺是要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你记好了。
2: 丹娘，丹娘，
8: 来吃药了。
0: 俺不吃。
8: 为什么？不吃药会发炎的。
0: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
8: 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怕解放军镇压你，对吗？
0: 吃了药治好了病，也是拉去杀头，那吃药还有意义吗？
8: 杀头？杀什么头啊？你又不是土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土匪的受害者，我们解放军会宽大你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8: 嗯，不光是你，就是跟着郑三炮的这帮兄弟，只要他向我们解放军投降，都会受到宽大。
0: 解放军真好。
8: 那是，要不然的话，咱们老百姓能拥护我们吗？
0: 嗯，
8: 我们怎么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消灭这些土匪呢？现在可以吃药了。

0: 少阳，你还是好好的劝劝甄三炮吧。他这样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白云姑娘，俺家三炮这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救俺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了，可能就走不了了？
0: 是啊，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呢？其实我知道，甄三炮可能会扣押我，甚至有可能杀了我，但我还是来了。我不来，你会死，孩子也会死。咱们都是女人，对吗？
1: 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何况是两条命。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来救你的。
1: 白云姑娘，是俺连累了你。
2: 少阳，
1: 不过你放心，
2: 少阳，
1: 就算死，俺也不会让三炮伤害你的。
2: 少阳，现在好了，咱们有救了。
1: 啥有救了？
2: 俺刚才算了一卦，你猜，什么卦？
1: 死卦呗。
2: 胡说，胜卦。卦上说，三天后木屯江就封江了，到那时候，咱们可以从冰城过，到老毛那边，共军就管不了咱们了。
3: 别妄想了。
2: 咋的？你不相信？
3: 甄三炮，你现在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向我们解放军投降。
2: 你，哎，老子不跟你办解释。
3: 你以为你过了木屯江就是天堂吗？我告诉你，苏联那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帮土匪横行霸道的。
2: 好好好，活路也好，死路也好，俺不跟你计较。不过吴小姐，你给老子记住了啊，老子有活路，你也有活路，老子没活路，你也得死，要死啊，你也死在俺前面。
1: 三炮，
2: 咋了啊？
1: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白云姑娘对我们恩重如山，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她，俺和孩子就……
2: 好了好了好了，俺知道白云姑娘对咱们恩重如山还不行吗？
1: 那你还你……
2: 俺不会杀她，只要咱们过了木屯江，俺就放了她。白云姑娘，俺说过俺不会杀你的。
4: 染发、
5: 洗发、
4: 染发、
5: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6: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5: 鲜花洗白发，
7: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5: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0: 染发要健康，
11: 认准百花黑；
12: 染发要安全，
11: 认准百花黑。
1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0: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4: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

0: 宜，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2: 竟没见了，
3: 哎呀，
1: 好久没见呐，太好
2: 了。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
4: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4: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4: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那费大了劲了。
4: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4: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4: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4: 是啊，
2: 您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4: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是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

0: 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们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3: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4: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5: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1: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3: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3-5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4: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5: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7: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也不显老。
1: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

0: 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2: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3: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6: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7: 对呀，
5: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起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7: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5: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啊，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

0: 听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呀、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姑娘，俺说过俺不会杀你的，你就放心吧。这么说，我还谢谢你了。不用谢，俺还真要谢谢你。不单是为了咱们俩，俺们要过木屯江，没有你可真不行。炮爷，你要么这今儿木屯江真能封冻啊？
1: 那当然，老子算的卦从来没错过。
0: 是吗？真的，那就好了。这段时间呢，一直让共军追着屁股打，真他娘的够难受的。等咱们过了木屯江，这共军在后边，他就只能往咱这屁了。
2: 老爷，到了那边，你准备第一件事干啥呀？
0: 干啥？俺要找一洋妞，真正的骑大马，骑了几天几宿的。
3: 炮爷，那你呢？
4: 俺呢？俺到了以后要找他个三个五个。哦，比你多吗？哎，对，骑大马，骑大马。
3: 哎，白月，看你怎么不高兴啊？
5: 郑三炮，你别得意的太早，我告诉你，你们通通跑不掉的。
3: 啊，不得已，不得已。啊，你看，木屯江就在前面了啊，看来。 老天爷还挺得意咱们这点啊，对不对？
6: 没错。
7: 炮爷，炮爷，木屯江没有封冻，
3: 木屯江没封冻。
0: 完了完了！
3: 老天爷，你他娘瞎眼了你！

0: 你这叫害俺郑森炮给开你啊！
1: 完了完了！
2: 爹娘，俺再也报答不了你们了，俺们来世再见吧。
3: 看来，这次我们离他们不远了。
2: 炮爷，炮爷，炮爷，不是咱们投降吗？
0: 投降！
2: 炮爷，炮爷，
4: 炮爷，老爷，放过我们吧！炮爷，炮爷，炮爷，放过我们吧！炮爷。
3: 这枪声距离我们不到3000米，而且都没放空，肯定打在人的身上。
5: 这你都听得出来？
3: 打在人身上的枪声和空枪不一样。小人洞，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一次他们一定跑不了了。
6: 注意了，全速前进！
7: 是，快
5: 走！
8: 报，报爷，
9: 共军打过来了！
10: 共军打过来了！
11: 共军来了！
12: 打过来了！
0: 不要乱！卡拉，你带人掩护，其他的都给俺推到山上！
13: 兄弟们，跟我来！
14: 走了，
15: 快跑！
16: 快走！
17: 快！

0: 兄弟们，跑啊！跑！跑后面就是阎王殿，打不过咱们就得死。都是兄弟们，咱们只有跟他们拼了，才能活下去。打！
1: 兄弟们！

0: 正在报的火力太猛，咱们不能上去啊！
1: 娘娘，你带着小豹子们，赶到这次报的后面去，给他们个两命夹击。
2: 好，
3: 豹子，
2: 好，
3: 你们跟安总，
2: 好，
3: 走。

0: 我们全军覆没，
1: 兄弟们给我撤！
2: 兄弟们，给我撤啊！
3: 保护你嫂子，把白猿压过来。
4: 好嘞，
5: 兄弟们给我撤！
1: 哎，你别这样搂着他，会把他捂坏的。
6: 会被刺的打死的。
1: 不会的，有我保护你呢。
5: 我告诉你们，从这里跑出去两百米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地盘，我们就安全了。
7: 啊，害怕！
1: 没事的，勇敢点，站起来，快点！
5: 我数到三，我们来一块跑。啊，一、二、三。
8: 走啊！别跑啊你！给我老实点儿，带走！
5: 是！你们干嘛？
7: 走走！
5: 你们干嘛？哎，你们干嘛？放开我！你们放开他！
8: 康朗。
9: 你这个天杀的，你放开他！嫂子，这是炮爷的意思。他要是跑了，咱们都得完蛋，你知道吗？嗯？
10: 杨建峰，别开枪！
9: 老子知道你厉害，你不会为了立功连自己女人都不顾了吧？停止射击！杨建峰，你眼睛没瞎吧？啊！睁开眼睛看看他是谁啊！开枪啊！开炮啊！
11: 建峰，
9: 把他一起跟俺一起打死好了！
11: 建峰，
4: 你不要管我，你快开枪杀了他们！
11: 臭娘们！郑三炮，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站出来跟我说话，不要像老鼠一样躲起来。女人来挡子弹，
9: 心疼了吧，杨建峰啊？俺知道她是你的女人啊。好，俺也不藏了，俺出来了。啊，看见俺没有？开枪啊！